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你真想用炸弹？这是唯一的选择。那费若愚怎么办呀？我可不敢保证我炸不着他呀。
1: 平常不是挺行的吗？这会儿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2: 哎，你看看这张图，这么多间房，我知道费若愚关哪间房啊？再说咱也没那么多炸药啊。
3: 哎，老天，板儿牙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啊，这么大个院子。 咱们制的费若愚是灌在哪个院里头，哪个屋里头啊？啊，要是一顿胡炸，那开心炸弹就得把费若愚炸得再也开心不起来，那崴泥了就。
4: 咱们再分析一下啊，以杜鹃的聪明，我想，他不会把费若愚放在前院和二进院里。那样。

0: 我感觉都不安全。
1: 我觉得啊，他们肯定得把肺弱鱼放在这最后一个院子里最保险，再把所有的主要病例全都集中在这儿。哎，咱们呢就是从南方往这儿打，也对敌人构不成致命的威胁。
0: 你说的非常对，杜鹃一伙不会让肺弱鱼去死的。
2: 如果田壮飞真选择这种打法，直接来到这儿救走肺弱鱼，然后从屋顶离开，或者从这儿往二进院和全院打，说明他在外面一定有援兵，而援兵从外向里打接应田壮飞，
3: 或者他们会从屋顶掩护田壮飞，压制咱们的火力。
2: 对，所以我们必须防着他这一手，在院外至少安排30个人，目的不是为了杀死那些田壮飞的援兵，只需要拖住他，让田壮飞在这院里待10分钟，我一定可以亲手扒了他的皮。
0: 如果我们攻破了前院和二进院，那么敌人肯定会守住3进院。如果他们能得到金寨匪帮的支持的话，那我们的胜算几乎是微弱其微了。
4: 这好办，我们还有1个营的人，他们离这都不远，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支援我们，或者是打敌人增援的阻击。
0: 不行，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部队来增援我们。
4: 为什么呀？
0: 杜鹃如果等待增援无望的话，肯定会对费若愚下手。
5: 那咱们就得速战速决了。
0: 对，所以炸他，炸他。
6: 队长，只要是能知道费若愚的大体位置，我就敢来。
0: 来，
1: 只要避开。
7: 好，
6: 这
7: 炸他。
6: 你想吓死谁呀？
1: 干嘛呢？啊，你比炸弹还吓人呢。
0: 哎，大家看啊，杜鹃肯定会在院里设伏兵的，而且藏兵的最好地点是2边的厢房。如果能把我们围在2进院，那么前院的伏兵和3进院的伏兵就会夹击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地方全部安上炸弹，到时候咚，这枚警报会有什么结果呢？
6: 没问题，在这块安上，保证报销他1半以上。
1: 嘿，哎，剩下的人啊，肯定也炸的老太太吃柿子，炸做别子了。
4: 然后咱们就趁乱直冲3进院的正房。
6: 关键是，咱趁着满天的烟雾啊，然后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时候我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哎，灭了看守费尔鱼那些小匪，然后咱们就趁乱把费尔鱼给救出来，不就成了吗？这没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8: 你瞅把你能的，啊？
1: 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哎，这些厢房啊，咱们炸了没有问题，可正房呢？啊，哎，前院和2进院的正房，咱们在外面炸不了啊。哎，况且敌人肯定在2进院的正房里设下伏兵，咱们要是冲进3进院正房救出费若愚，可2进院正房里敌人，咱们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提得好。
8: 什么怎么办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你身上的东西是烧火棍啊！
0: 我说三只眼，你能不能向人蜈蚣学一学，多动动脑筋？我希望咱们大家都动动脑筋，别把那精力全用在嘴上。
8: 谁把精力都放在嘴上了？我把精力全放在心里，就这计划我早想好了。
0: 是吧？我还真没看出来。那你说说我听听。嘿嘿。
8: 咱们一旦炸了所有的厢房，那大白牙的任务就是炸3进院的正房。
6: 你别瞎指挥，听听队长的，你又不是爆破专家。
8: 老子是不是炸弹专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服从指挥。我们一旦冲进3进院，你必须要马上向2进院扔炸弹，能扔多少扔多少。
6: 你说的简单，感情不是你扔。
8: 用你的大白牙啃西瓜更简单。
6: 你又跑题儿。
8: 到那个时候的院子里面不是烟就是火，就算有没被炸死的敌人也是晕头转向，让你扔点炸弹能累死你吗？
6: 行。
0: 哎呀，三只眼，还别说，你这次真跟我想到一起去了。行，这个炸弹引爆之后呢，华排长

0: 你要带十几个人来掩护我们，同时把前院和二阶院的敌人挡在那里，为我们救人争取时间。嗯，这
1: 样啊，咱们就有把握了。
0: 那我们派慈丹做什么呀？
2: 杜鹃肯定会在院外留人的，你剩下的人呢，就把他们挡在院外。
0: 明白了。
2: 杜鹃的人不会大摇大摆的在院外溜的，那样的话就无法达到他们引我们进院的目的了。
1: 他们肯定会隐藏在这一带。
3: 对呀，这些地方原来都是萨家的店铺，现在杜鹃要用，应该没有难事。
2: 所以，引爆就是信号，到时候通知开始行动。
0: 好，保证万事任务。
1: 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没有问题。
1: 哎呀，我说的没错呀，这个屋子里面唯一有脑子的人，还真是我三只眼的。
2: 不是。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们难道真没问题了吗？不是你说呀，只要守在费大傻身边的那个人是四大金刚当中的一个，谁敢保证咱们冲进三进院的正房的时候，他不会向费大傻下毒手？你神枪，开枪是快。如果他要是站到费大傻的身后呢？你敢开枪吗？
2: 暗器势力害，你敢往费大傻的身上招呼吗？而且，杜鹃那个臭娘们她又不傻，只要她听到正房外面有一声爆炸，我相信她会立马向费大傻下毒手，
1: 会给咱们留机会救人吗？啊，没问题，这不是问题吗？
2: 你说了半天，你有什么办法？
4: 我要是有办法，就不在这跟你们浪费这么多口舌了。我自己就冲去了。
5: 可是你说了半天全是废话，
4: 说跟没说一样。
5: 我这不是在跟你们提建议吗？
4: 没劲。我有办法。
0: 朱月清说的对，只有你能做到。
4: 你必须记住，以杜鹃和四大金刚的速度，你只有十几秒时间。足够了。
0: 咱们一旦冲进去，还能帮你吸引这帮狗日的注意力。
4: 笑什么笑？你信不过我？
6: 不是，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有点懵。
4: 把你牙收起来。
6: 队长，老子是真想把他的大牙掰下来呀！
0: 完成任务再。

0: 害怕呀。
1: 怕什么？
0: 一会儿田壮飞只要一到这个院子里，我马上就会杀了你。
1: 我知道了。

0: 其实我并不想让你死。
1: 我知道啊。
0: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啊。
1: 对。
0: 能告诉我你刚才在想什么吗？
1: 不能。
0: 你肯定没什么朋友吧？

0: 天才，今年几岁了？
1: 一岁和一百岁有区别吗？
0: 我真喜欢这个答案。怎么样？我之前问你的问题想好了吗？愿不愿意跟着我干？
1: 不愿意。
2: 怎么样？
3: 没问题。
4: 是因为怕我给你的待遇不够好吗？
1: 是因为我不想和你们一起等死。
5: 谁先死还不一定。
4: 别乱说话，听见了吗？

0: 没事，都没死。
1: 老田，啊，敌人全撤了。周跃进，都归你了。魏守玉，你真的没事吧？
2: 你们来晚了。
3: 嘿，
4: 报告，
5: 司令、副司令，杜志队长始终联系不上。
4: 他怎么就会联系不上呢？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能出什么意外？他不是已经布好了局，等着田壮飞往里钻吗？
3: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4: 那也不应该呀！你不要忘了另一妹的对手是田壮飞呀！田壮飞有三头六臂吗？就算他有，我们也带了一百多人呢。 再加上我派去的增援，那有三百多人打不过一个田壮飞。
6: 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老严，跟我到前面看看。

0: 哎呀，哎呀，
1: 漂亮，真漂亮。
2: 大伟啊，

0: 是跟大家说的。哎，真相，那个狐狸什么故事来着？
1: 啥狐狸？
0: 葡萄酸。
1: 嫉妒。恨。
2: 想说啥呢？我能记住他吗？
0: 老子看你就是羡慕嫉妒恨。
3: 哎呀，
0: 不管是天才也好，还是傻子也罢，老子是真觉得你他妈比谁都命大呀！啊，真的。
4: 只有天才的命才大。呆子，
3: 废大傻！哎，老子救你出来，你敢拍老子脑袋？
2: 哎，团结，
3: 团什么结？
5: 行了，三只眼，让你休息那个大鸭嘴呱呱说个不停。出发。
0: 你等着呢。

0: 怎么就那么傻？
1: 小姐，这不能怪你。
0: 我应该想到的，他怎么就看不出来一进院就是一步死棋？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不会轻易进院？该死！
1: 小姐，损失了四十几个兄弟，属下无能。
2: 小姐，电台已被炸毁，电报发不了。
0: 孙膑有折旧，一败涂地。
1: 我没想到田壮飞会出这种损招。如果我们的救援部队能及时到达，田壮飞的招再损，他也不可能得逞。不错，田壮飞是昨夜凌晨开始行动的，照这个时间来看，增援部队应该已经到了三家店。
3: 少爷，少爷，少爷，赤云小姐的曾会子回来了。
4: 都回来了？我妹呢？
3: 他们根本就没去三家店。
4: 什么？那王八大人呢？
5: 司令，司令，
4: 司令，
5: 你个狗娘养的孙快嘴，我他妈叫你去三家店接应我妹，你他妈上那儿多清闲去了啊？
4: 不是，司令，我，司令，许家哪敢躲清闲去？我们是一路跑步去的三家店，可一到黑水河就碰到共军的大部队，我们根本就过不了河呀！
5: 你还他妈跟我胡说八道！黑水河哪来的共军？分明就是你贪生怕死，老子他妈
4: 毙了你！司令，饶命了！司令，司令，
5: 饶他妈你命！还他妈饶命！
4: 救命！司令，
6: 司令息怒！
7: 孙连长他没有说谎。昨天晚上我就接到了春风的电报，说共军已经向长山村、黑水河，还有马头山和老爷岭一带移动了。我想孙连长遇到的应该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吧。
4: 哎，对，昨天晚上我怎么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
7: 共军的行动对我金寨没有造成威胁，所以我就没向司令汇报了。况且那个时候
4: 对金寨不构成威胁，那对我们也不构成威胁吗？
7: 司令，请让江某把话说完嘛。我一接到电报，马上就考虑到了令妹的安全。另一方面，我就派梁副官去向司令汇报了。可是那个时候，
4: 可是什么？你快点说。
7: 可是那个时候怎么也联系不上令妹啊。而司令你呢？

0: 已经切薄了鸦片，在呼呼大睡呀。
1: 你胡说什么呢？
2: 司令，当时我确实叫了你很久，只是司令，你就是不醒啊。
1: 就算是这样，那你们就不能派人去增援吗？啊？
0: 那个时候再派再多的部队也是没有用的呀。司令，你想一想，孙连长在前天的正午就出发了，可是他们在黑水河也遇到了阻击。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再派部队去参加界的话，他们过得了黑水河吗？司令啊，凡事都不要冲动，对吧？
1: 那怎么就那个时候联系不上我妹呢？
0: 这个嘛，倒是很难说。不过根据我的估计，恐怕那个时候令妹已经和田壮飞交上火了，也许是电台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一直都联系不上她，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1: 那我妹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3: 兄弟们跟紧啦，都注意脚下。

0: 过了黑水河就离金寨不远了。
1: 要是有共军端了咱们的后路该怎么办？
2: 应该不会。共军要真想断我们的后路，我哥不会坐视不管。现在应该已经打起来了。
1: 那倒也是。
2: 四姐，你是不是觉得我哥不会出兵支援我们？让兄弟们歇会儿。
0: 是。

0: 我哥是恨我不假，可他不至于想让我死。
1: 少爷自然是不会了，可江汉波就未必。
0: 这我明白。虽然我哥只是个傀儡司令，可是关系到我生死，那江汉波未必能做得了主。
2: 小姐说的没错，少爷还想娶我们小姐做老婆呢。
3: 我估计他现在心里肯定很清楚，
0: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给他当老婆。我哥是犯浑，可他心里还有亲情，他不至于坏得像江汉波那个王八蛋一样。
1: 但愿如此吧。
0: 你真觉得我哥恨我恨入骨吗？
1: 那倒不至于，可少爷绝不是年少时那个虽恩顽劣还处处护着小姐的少爷了。现如今有了江汉波在一旁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小姐还真是不得不防了。
2: 但你说少爷现在想置我们小姐于死地，打死我也不相信。
1: 我看你是忘了少爷夺权时候的样子了吧。
2: 但你也知道，要不是江汉波在中间挑拨，我们少爷就算想那么做他也没那个胆子。
0: 小刀姐，四姐说的对，我哥夺权其实就是江汉波在夺权。江汉波心里清楚，想控制住我根本不可能，可是要控制住我哥就容易得多。只要他牢牢控制住我哥，要我性命早晚的事。
1: 属下正是这个意思。
0: 啊，我会提防。
4: 少爷，让我领弟兄去接应小姐，小姐现在一定是急需支援。
5: 好，你现在就带上一个大队马上就去。
6: 是。
7: 慢着，杜司令现在不可轻举妄动啊。
8: 共军恐怕现在就在三家店附近活动，你这个时候到黄子队长去，不是让他往火坑里跳？
4: 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姐身处险境不顾吧。
8: 我要问一问黄子队长了，
9: 你有千里眼啊，
8: 你怎么就能看到你们家小姐生在何处，遇何险境了呢？
4: 我看不到，我想得到。
8: 糊涂糊涂啊，我们带兵打仗那是靠凭空想象胡思乱想的吗？
4: 我
8: 在没有得到杜子队长的具体情况之前，任何行动都是盲动乱动。你这样做既救不了杜子队长，

0: 反而会损失我们更多的有生力量。你说该怎么办？
1: 处置不惊，静观其变。你是想看着我们家小姐死？
0: 混账话！杜子队长是党国的盟友，是我江某的朋友，我能看着他见死不救吗？
1: 我是黄子队长。
0: 你已经是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的少将支队长了，不是你家小姐的侍卫随从，一切都要以党国和自卫军的命运为己任。
1: 我他妈的己任就是我妹，
0: 还有你，杜司令。任何事情，你都要站在司令和指挥官的角度想问题。 不然的话，你就会失去这4000兄弟对你的信任，失去很多属下对你的期望，包括江某我对你的厚望。

0: 少爷，别说了。江司令说的对，咱们不能感情用事。下去。
1: 少爷，求求小姐，
0: 我叫你下去。

0: 好，做得好，
1: 这才是我心中的司令。
0: 起来。
2: 是。你回去之后就应该立刻把指挥权夺回来。你把司令的职位让给了少爷，甚至连副司令的职位也不要了。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感情用事、意气用事。这不等于是把指挥权白白让给了江汉波吗？那老爷留下这四千兄弟的命运，小姐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掌控了。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小姐，你不会看不到吧？
1: 我看得到。
2: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1: 在当时那种局面，你想让小姐怎么做啊？少爷已经近乎疯狂，如果小姐不做退让，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你不是不知道。
2: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当断不断，必有其乱。你、我、小姐、黄大哥、莲花以及在场的兄弟，要是一起出手，肯定能制服江汉波和少爷，起码也要让他知道司令的职位和自卫军的指挥权不是他外人说了算的。
1: 除非你杀了江汉波，否则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2: 杀了他又怎么样？
3: 四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江汉波的国军力量，我们才能控制住现在这个局面。对，四千兄弟对我忠心耿耿，可是说句实话，就凭战斗力来说，我们根本不是国军的对手。还有武器装备，
2: 那又怎么样？
3: 是不能怎么样，大不了跟共军拼个鱼死网破。可我们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最终目的是要为我义父报仇。我一生下来，我亲生父母就死了，要不是义父收留我并养育了我，早就是一堆黄土。共产党杀了我亲生父亲，这个仇我可能不报吗？可是如果要报仇，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够。如果没有江汉波手里的几千国军，

可是如果要报仇，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本救不够。如果没有江汉波手里的几千国军，那共军早就拿我们开刀了。所以说，我必须跟江汉波牢牢地绑在一起。只要他不跟我撕破脸皮，只要他肯帮我为义父报仇出力，我大可不必为争权夺利跟他翻脸。那他要是想让小姐死……

0: 他都应该派人接应我们，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安的是什么心？小姐，你不会看不透吧？
1: 属下完全是按照傅司令的命令去做的，咱黑水河这儿待了一晚上，
2: 没有遇到共军吧？
1: 当然没有，傅司令怎么会把属下往共军的枪口上送呢？
0: 你这箭矢犯的不错，
1: 杨副官。
0: 谢副司令。
1: 下酒。
0: 是。谢副司令。
3: 属下以为，杜鹃她现在没被田正飞打死的话，恐怕已经在共军的包围之中，在劫难逃了吧。

0: 让大家隐蔽的低一点。
1: 杜鹃、杜司令，我是田壮飞。
2: 隐蔽！
1: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放下武器。解放军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小姐，我现在该怎么办？想让我放下武器，给做梦了。
1: 杜司令，与人民为敌，与解放军为敌，你们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放下武器，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国民党反动派是靠不住的，希望杜司令认清形势，为你手下的几千兄弟的生命着想，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否则。
3: 你们必将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殉葬品。看来这一次，我们真的杀不出去了。
4: 二位姐姐，你们没有必要陪着我死。
5: 小姐，
4: 你什么都别说了，我杨晓到生死跟你在一起，绝不会离开你半步。
5: 小姐，
4: 我一定跟你同生死，绝不苟活。
3: 好，我们就跟那王八蛋拼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小姐冲出去。
4: 对，
3: 姓田的，你他妈给我听着！
4: 想让你奶奶我放下武器，你做梦吧！放马过来，看看我们怎么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老娘要喝干你的血！
6: 以为还挡了三头六臂吗？田连长，想命了吗？老子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7: 对，连长，这一帮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在说他以为咱虚张声势吓唬他呢。连长，想让你打吧。消灭他们并不难，但一旦杜鹃死了，他手下那几千兄弟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跑的。可是田连长，你看，他们现在还不是一样都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吗？
6: 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消灭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遇到就难了。你听我说，从他们失败到现在，江汉波没有派一个人来支援他们，这说明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时候我们放他们过去，对于分化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从大局出发，为将来考虑，帮他们过去。
7: 田连长，你
6: 别争了。师长也是这个意思。
4: 班长，班长们，是。这个兔崽子怎么没动静了呢？过去想干什么？
3: 他不会是在等人们吧？难道他人手不够，没有把握杀了咱们？那我们还等什么？小姐，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冲出去。
4: 兄弟们，听我命令。

可惜呀，可惜是可惜，但是对剿匪大局来说是有意义的。

0: 小心，注意警备。
1: 红军刚才怎么没有开枪，
2: 而且也没有追上来啊？
1: 这个田壮飞又耍什么花招？他想干什么？
2: 依我看，他根本就不是兵力不足。
1: 什么意思？
2: 他是不想让我们死，起码是不想让小姐死。
3: 他是不想让我们与共产党为敌，就像当初和我义父谈判的一样。
2: 应该是这个目的，
3: 可是杀父之仇我不能不报，我的义父，我的亲生父亲全都是共产党给杀死的，想让我放下武器根本不可能。
1: 说的没错，
3: 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2: 所以小姐才每一战必定亲自参加。
3: 对，我一定要活剥了田壮飞的皮。
2: 可是
0: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舌头被人割了。
3: 怎么了，四姐？有话要说。
2: 小姐，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那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夺回指挥权。至少不能放弃保安师师长的职位，这样才能和江汉波实力相当。以后绝不能再听少爷和江汉波的。并且每一次的作战计划都得亲自参加部署和安排，否则再遇上今天这种情况，别说是报仇了，恐怕小姐连命都保不住。
1: 小姐，四妹说的有道理，就算你再不想和少爷伤了和气，但你不能不顾自己的性命。
3: 你就是这么想的？
2: 我所说的全部都是肺腑之言。
3: 好，我答应你。不过要办成这件事情，就不能跟我哥来硬的，还有，事先不能让江汉波知道这一切。
1: 小姐想私底下找少爷谈。
3: 只要跟他说明利害关系，我哥不会不听。
2: 如果能这样是最好了。小姐，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3: 好，小德姐，告诉弟兄们，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江汉波一定会起疑心，我跟我哥也解释不了。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今天我们没有碰到共军，明白吗？
1: 明白。小姐请放心，我一定会跟属下交代清楚。
3: 走吧。

0: 这个战场上只有占领制高点，哎，才能抢得先机。
1: 哎呀，死蜈蚣啊，你们完蛋了。
0: 说嘛呢，说嘛呢，谁完蛋了？
1: 没看见吗？啊，没看见这张图吗？不管是土匪窝还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一个都跑不了。

0: 了啊！
1: 三只眼呢，三只眼呢，你白长了三只眼睛啊！你看人分不出好赖出来，你呀、啊，也就是撅着屁股看人，有眼无珠。
2: 老子一定会让你现原形！
3: 这帮臭小子不好带吧？啊，挺熟练的，行。
0: 哎，师长，你说你
4: 小子胆子不小，拿我的棍子啊！
0: 师长，我想死你了。
4: 我也想死你了啊！
5: 师长好，敬礼。
4: 怎么样？这次报了几个头？
5: 不计其数。
4: 好，师座。
6: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市长，市长，
4: 是师长。爷，你个老，
6: 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哎，坐坐坐。
4: 小飞，坐。嗯。这帮臭小子。坐。哎呀，看到你们我真高兴啊！
7: 田兆飞，为了你，我和政委可没少费唾沫星子。现在看到你们几个平安坐在这儿，我们俩这心啊，才放在肚子里边。不过也值了哈。这仗干得漂亮。据统计啊，你们一共歼灭了国民党残余800余人，土匪3600余人，包括常山冲的廖天霸，马头山的管鲍，还有黑松岭的哈武三股土匪，说明我们的第一次剿匪任务顺利完成。
5: 师长，师长，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收拾金寨的江汉波和杜鹃恶意挽边区人民自卫队啊？
8: 这正是指挥部的意图。
9: 师长，
4: 马小乐吧，
9: 是我。
10: 师长，
4: 嗯，
10: 我们突击小分队下一步什么任务啊？
4: 你小子啊，你们队长都不着急，你敢瞎着急啊？不过打得好啊！
10: 谢师长，
8: 嗯，打得好啊！
3: 这一仗干得漂亮啊！老严干得也不错。
4: 咱们现在有请政委说话吧。
8: 没什么可说的，就一句话：师党委已经给你们请功了。
4: 小飞，
5: 师长，
4: 这次你辛苦了，
8: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失误啊。哎，身体还好吧？
0: 政委，你看他这细皮嫩肉啊，敌人怎么可能折磨他呢？吃得好，睡得好，喝得也好啊，嘿，比我们强多了。
8: 那就好，那就好。
11: 他说的对，敌人除了对我看管得很严以外，真的没有折磨我。
0: 嘿嘿，怎么样？嘿嘿，我没说错吧？啊，这个家伙到现在连句谢谢都没跟我们说。
4: 你个赵宝胜啊，什么时候你给我当回俘虏啊？
11: 你就没把我当自己人？
0: 你什么意思啊？啊？
12: 哎，刘参谋。
13: 杨秘书。
12: 田连长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13: 啊，都回来了。
0: 哎，我说师长，政委，这小子就是一白眼狼，你知道吗？我们当时
3: 你得了吧你。

0: 我都担心死了，我正谈工作呢。杨秘书，费同志，杨秘书，你还活着，太好了！我一直以为你被他们杀死了。这些天我只要一闭眼，我就会看到他们向你开枪。
1: 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要保护我？你能抵得过他们吗？我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都担心死了。
2: 我没有事了，你看，你不用担心了。
1: 我能不担心吗？你都舍命救我两回了，我费若愚就是肝脑涂地，我也报答不了。
2: 说什么报答呀，费同志，我救你不是应该的吗？只怪我没有本事。

0: 我没有杀了那帮坏蛋，
1: 千万别这么说。你知道吗？你的勇敢胜过我费若愚千倍万倍，你是我这一生见过最英勇的女人，也是我最敬佩的人。
2: 费同志，你弄疼我了。啊！
1: 对不起。
2: 费他傻，
1: 你真傻假傻呀？啊？ 就你这还天才呢，
2: 该你傻的时候你不傻，不该你傻的时候，我看你挺聪明的呀！啊，装傻是不是？
1: 看不出来呀，人家杨秘书是来找老田的。
3: 三姐，
1: 本来就是嘛，这小子他老孔雀开屏自作多情。
2: 你闭嘴好不好？费同志，我改天再来看你好吗？我今天真的是找田连镇有事情。嘿嘿嘿嘿嘿。
3: 市长、政委，我能带走田连长吗？政委，他能把他带走吗？我看不行，我看也不行。
4: 市长，这该汇报的得汇报，汇报完了啊。这个下面的任务该安排的得，也安排完了哈。那要不？ 就放他们两天假，
3: 啊，放他们两天假。
5: 谢谢市长。
3: 市长，我政委，我还有汇报。
5: 怎么了？
6: 市长都放你假，
7: 不是我还有事情要汇报市长。
8: 政委已经放假了。
7: 谢谢市长。
8: 去，
7: 我。

0: 哎，你走这么快干嘛呀？哎，
1: 杨秘书，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能硬把我拉出来啊？
0: 我不是请示过首长了吗？而且首长也同意了。
1: 哪有这么请示的？这是部队，这是部队，你知道吗？
0: 真不能这样啊！
1: 做都做了，可说不行有什么用啊？
0: 真生气了。
1: 不是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想你了。
1: 这事儿，
0: 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1: 这行，
0: 服了就好。走，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1: 哎呀，我的杨大秘书，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吃什么东西啊？
0: 我知道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啊，可我知道你在外面除了吃红薯就没有别的吃的。想到你天天出生入死，一点营养品都没有，知道我有多心疼吗？
1: 你看我像缺营养的样子吗？
0: 等我看出来就晚了，傻瓜。走，一会儿就凉了。
1: 不不不，你听我说，你回去吧，我回去了。
0: 我可是专门为你准备了好几个小时啊。
1: 不是我有事，我真有事，我回去了啊。
0: 哎，
1: 我真有事儿。
0: 人家给你准备了好几个小时呢。
1: 我知道我有事儿，不是。
0: 我真生气了。
1: 好吧，我啥也不说了，看看杨秘书准备的什么。
0: 那走吧。
1: 哎，
0: 又怎么了？
1: 这样不行啊。
0: 怎么了？
1: 我是个军人，我现在穿着军装呢。松开。
0: 好好好，多正常的事儿都被你说的不正常，要不要我离你三步远啊？
1: 那倒不用啊。走走走吧。
0: 那走吧。
1: 走吧。
2: 必须让你爱我，不管用什么手段，你再正经也是人，我就不信你能拒绝一个女人奉献给你的身体。
1: 哎呀，
0: 香吗？
1: 香，真香啊。
0: 那你快坐下，我去给你盛。
1: 哎，哎呀，这老母鸡要是给伤员吃该多好啊。
0: 这么多伤员我哪顾得过来呀。

0: 只差不多。
1: 你知道我买这只老母鸡多不容易啊。
2: 嗯。
0: 跑了附近好几个村子，好不容易在一个大娘家才买到。大娘说啥也不肯卖给我，最后我骗她说有一个重伤员必须用老母鸡，她这才肯卖给我呢。
2: 其实啊，还真有这样的重伤员。
1: 是啊，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个重伤员。
2: 我怎么是？
1: 来，快吃，尝尝我做的好不好吃。怎么了？你不会不知道怎么吃了吧？
2: 不是。
1: 快吃呀。
2: 我
1: 让你吃只鸡都那么难。
2: 我觉得
1: 不许提伤病员，我又不是医生，那么多人我顾得过来吗？
0: 快吃。
2: 好，我不提不提。
0: 好，还要喝汤。
2: 好，我喝。杨秘书，
0: 嗯，
2: 你能答应我件事吗？
1: 什么事？吃完鸡肉再说。
2: 你要答应我，我马上就吃。
1: 你说吧。
2: 你看这样啊，我吃一个鸡腿，
0: 嗯，
2: 喝一碗汤，
0: 嗯，
2: 但是那个剩下的我想给三只眼他们带回去。
1: 田壮飞，
2: 杨秘书，你听我说啊，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也打心眼里感激你，可是你让我一个人吃，我真咽不下去。你不是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嘛。那三只眼他们跟我出生入死的，你让我一个人吃，我觉得我臊得慌。我回去我见他们都抬不起头，真的。你要是答应我，我立马就吃。
1: 好，我答应你。
2: 真的。
0: 那你快吃吧。
2: 好，我吃。
1: 嗯，好吃吗？
3: 嗯，好吃。嗯，
1: 那你多吃点。
2: 哎呀，不是杨秘书，你也吃来。
0: 终于想起过来了。
2: 不是，我一直想着呢，我一吃下来忘了。来，你吃一块。
1: 好了，我不吃，留给你的兄弟们吃吧。
2: 不是你好不容易做一次，你怎么得吃一块来？
1: 我真不吃。
2: 真不吃啊？
0: 那么啰嗦，你再吃一点。
2: 我不吃了，不吃了。你不吃也好，而你们在后方比我们前线要强多了。哎，对，你有什么小盆没有？我把它装过去。
1: 有，我去给你拿。
2: 好。同志们可以吃顿鸡了，这三只羊得美死了。
1: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还是他顾你兄弟更多一些。一会儿就能知道了。
2: 哎，我来。
1: 啊，不用，你去洗洗手，然后盆里有水，架子上有肥皂。
2: 那麻烦你了，
1: 快去吧。
2: 哎，杨秘书，你想的可真细啊。
1: 是吗？
2: 哎，
1: 这个用包一下吗？
2: 不用不用，就这样就行。好，那我走了。
1: 哎，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2: 不是，你趁热乎让他们赶紧吃啊。
1: 我还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2: 还有什么东西啊？
1: 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拿。
2: 哎，那很重要吗？
1: 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重要。
2: 那么重要的东西送给我合适吗？
1: 只有你配接受它。
0: 你进来拿吧，我给你准备好了。
2: 哦，那个杨秘书，你还是拿出来吧。
0: 我不知道怎么拿。

0: 好，你快进来吧。
1: 好吧。

0: 张飞，你怎么了？张飞，张飞，
1: 杨明成，你把衣服穿好吧。
0: 张飞，你怎么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1: 对不起，我不能这么做。
0: 张飞，我是真的爱你的，张飞，我是真的很爱你。
1: 让我走吧。
0: 不要。
1: 对不起。
0: 张飞。
1: 对不起，杨秘书。我承认我对你有了好感，也试着想去了解你，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所以很抱歉。
0: 该抱歉的人是我，庄飞，我只是一时冲动，你原谅我吧。可是你也该明白，一个女人是真心想为自己所爱男人付出一切的。庄飞，你要不能接受今天，你就忘了他好不好？再给我一个机会，庄飞，你就答应我吧，原谅我好不好？庄飞。张飞。

0: 嘿，好看。
1: 没事没事，晚上喝吧。你那屋里多好看呀！
0: 喂、哎。

0: 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
1: 哎，乡亲，对不起啊，对不起。老天，
2: 怎么了？
1: 对啊，队长，
3: 咋了？
2: 我问你咋了？

0: 爷，撞鬼了。
1: 咋了？
2: 就算是吧。
0: 什么叫就算是啊？你得告诉我你怎么了呀。
2: 啊，没事了，都过去了。
0: 过什么过？过哪儿去了？你这鬼，
2: 你个大丫头嘴，能不能让我静一会儿？
3: 还行，没多大事。
1: 咋了？
3: 他是跟杨秘书一起离开师部的吧？
0: 是。
4: 少爷，这都两天了，小姐可没跟你说过一句话。
5: 不说正好，江汉波还没回来呢，我他妈跟他也说不清楚。
4: 少爷，可是小姐跟黄龙他们这几天可没闲着。
5: 他们干什么了？
4: 少爷，我看到那些中队长和大队长在小姐的院里出出进进呢。
5: 你他妈傻呀，都自家兄弟出出进进怎么了？
4: 少爷，你当司令都那么久了，他没来过你这儿吗？你想啊，他们平时跟小姐走的就很近，而且小姐又被少爷你赶下司令的宝座。
6: 少爷，小姐来了。
1: 小姐，
7: 我跟我哥有话说，你出去。
1: 是。
5: 哎呀，还知道来看我呀。

0: 我都快死在外面了，你这个当哥哥的就不知道先来看看妹妹啊？
1: 我知道你没事儿，看什么看？
0: 万一有事儿呢啊？那共军等在黑水河打我的伏击，要不是我先派人过去看，我可能真的就死在那儿了。
1: 不，你以为我不知道呢？那黑水河他就没有共军，你别跟人没事找事儿啊！那江副司令早就派孙快准去黑水河接应你了。当他得知你逃离了三家店以后，就确定了黑水河没有共军，才撤回来的。
0: 哥，
1: 你哥什么哥？我还没说你呢。你说你啊，不仅丢了我们要的人，还整整损失了60多个兄弟啊，60多个！我说过你什么吗？你临出发前我说过什么？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回来以后我找过你吗？我问过你吗？为什么呀？怎么说也是兄妹一场，我这当哥哥的我能说你什么呀？所以啊，你就别老挑我的是非了。
0: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
1: 我又怎么糊涂了？
0: 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江汉波说的话你句句都信，你这不是糊涂是什么？
1: 江汉波那是国军派过来帮助我们的，跟我们是一同抗共的。再说了，他是我的副司令，他说话我能不信吗？
0: 起来。
1: 不是，干什么呀？这是
0: 去我那一趟。
1: 我去你那儿干什么呀？
0: 去你就知道了。
1: 你别推我呀。
2: 少爷，
3: 少爷，少爷，
1: 你们想干什么？
0: 都是自家兄弟，紧张什么？来，大哥，请上座。
1: 要你们也不敢把老子怎么地。说吧，叫我来什么事儿？
0: 莲花，在，把他们两个带进来。
4: 是，小姐。
5: 小的见过司令。
0: 起来说话。

0: 是。
1: 哎，我在哪儿好像见过你啊？哎，你不是那个送快嘴的包武兵吗？
0: 哎，正是小的。
1: 你什么意思啊？给他们弄到这儿来干什么？
2: 他们有话要跟司令说。
0: 司令，小的要揭发送快嘴。
1: 揭发他？他不是你们的连长吗？
0: 是啊，司令。孙快嘴他不顾杜司令，杜支队长的死活，拒绝执行接应杜支队长，意图害死杜支队长，所以小的要揭发孙快嘴。
1: 什么？他想害死我妹的？
3: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你要是跟我胡说八道，
1: 小心我要你脑袋！
0: 司令，小的不敢呀。小的要是有半句谎话，司令就是把小的大卸八块，小的也心甘情愿。
3: 那行，你说吧。他到底想怎么害死我妹妹？
0: 是司令，那天孙快嘴在离黑水河还有20里地的地方，他就停了下来。
4: 支队长，小姐那会儿进不去啊。
5: 进不去啊？
4: 莲花守在院里，我说有事情向司令禀报，他说小姐正和司令商量要事，任何人都不许打扰，硬是把我给挡了回来。
5: 好了，你安排个人到小姐院外守着，有什么情况叫她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5: 这个江副司令怎么还不回来啊？
1: 你是说他知道黑水河有共军？
0: 孙快水带领弟兄们在树林里睡大觉，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就让弟兄们返回了金寨。当时小的还多嘴问了一句，说咱们不等杜支队长，可是他却说，
1: 却他妈说什么？快说！
0: 他说那娘们的死活关咱们屁事儿，保存国军实力才是要紧之事。
1: 这个孙快嘴他们狗娘养的，他人呢？他人呢？不，你们都傻呀你！快去把孙快嘴给我带过来。
2: 大哥，别激动，孙快嘴现在跟着江汉波去打茅山了。
1: 那他们等他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回来你也不能收拾他。
1: 妹子，他是想害死你，
2: 所以这样我们才应该从长计议。哎呀，你们两个跟我出来。
6: 是。
2: 二位留步，放蚊子。这是我小小心意。拿着。
7: 谢司令，谢司令。
2: 这样，快起来。应该感谢的人是我。拿着剑，马上离开金寨，走得越远越好。
7: 是，
0: 司令。
8: 司令。
2: 回家好好过日子。走吧。
8: 那我们走了，司令。

0: 支长，怎么了？去守着的人回来说，孙快嘴的两个手下从小姐院里出来，就直奔镇外了。你说他俩要走？八成是吧。难道他向小姐告发了什么秘密？
1: 这小子可说不好。
0: 你带几个兄弟把那两个杂碎给我抓回来扣下，等江副司令回来以后，交给他处理吧。
1: 是。
0: 我的大少爷，你千万别退缩啊！
2: 要再让杜鹃抓在手里，咱可永无出头之日啊！
3: 既然这里都是我们自家人，哥，我问你一句话，请你如实回答我。
2: 刚我有啥不能说的？哥如实回答的。
3: 好，那我问，你觉得抓钱当司令重要，还是觉得我们兄妹还有义兄的感情重要？

0: 我能不在乎你我还有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你也知道，
1: 咱爹死了以后，
0: 我什么都没了，都是你一个人说的算的，他们谁肯听我的呀？大哥，你听我的吗？三妹，你听过我的吗？还有你花文子，你他妈不盯死我就不错了。
2: 少爷，我们兄妹把少爷当主子看，只要少爷能凡事为四千兄弟着想，我们任凭驱遣，绝不敢有丝毫违拗。
3: 少爷，大哥说的对，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0: 说的真好听啊。那我当这个司令，我抢这批军火就不是为了这四千多个兄弟着想吗？啊，你们听过我的吗？妹子还有你，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意见呢？
3: 大哥，
0: 别说了，我知道我无能啊，但是你忘了吧，你们都忘了吧，我是杜家唯一的血脉，我当那个司令他怎么就不行了呢？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跟我好好干，你说我能不注重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吗？不仅不会，还会重用，跟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就不明白呢？
3: 哥，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
2: 属下也相信。
3: 属下相信，小道也相信。
0: 啊，这样不就行了吗？
3: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他又怎么不简单了？
3: 大哥，你别忘了，现在在这里不只是我们保安师一家，还有国军，国军的江汉波。
0: 那又怎么了？我他妈是司令，他还得听我的呢。
4: 可是少爷，您呐，是宅心仁厚，可那江汉波不男不女，还阴险狡诈，你可不是他的对手。
0: 你他妈就直接说我傻，说我无能，不就完了吗？
4: 属下可不敢。
3: 现在不是说谁无故无能的问题，说实话，要说装模作样、阴险狡诈、陷害人，咱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江汉波的对手。
0: 只要你们能帮我，那江汉波他有一万个心眼，我还怕他？
3: 我问你，这回我去三家店，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回来路上会遭到共军的伏击？
0: 我当然知道了，是我派他们叫去过去支援你的。
3: 那江汉波为什么没听你的？
0: 他们敢不听？那孙快嘴不是他派过去的？
3: 那结果呢？
0: 后来那是因为孙大嘴的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3: 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如果江汉波不发话，孙快嘴敢吗？
2: 少爷，这姓江的就是个卑鄙小人，咱不能不防啊。
0: 这江汉波，他不应该呀！你说他跟我们是一起反共的呀，而且他是我们的盟友，你说他这么做，他目的何在呀？
4: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害死小姐，独揽大权呗！
0: 你放屁！我他妈是司令。再说了，是他拥戴我当了这个司令。
3: 可说到底，说的算的还是江汉波。别的我们不说，就单拿他想置我死地这件事来说，他把你放在眼里。哎呀，
0: 那行，那你们说来说去啊，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件事就是江汉波指使那孙快嘴干的？
4: 哼，那个孙快嘴算个什么东西？我就算给他一个凶心豹子胆，他也不敢置我们小姐于死地。
2: 是啊，少爷，您清醒点吧。如果没有那个江汉波在背后撑腰，别说是孙快嘴了，就是他旁边的梁副官，也不敢擅作主张了。
4: 他手下个团长、营长，也没有一个敢的。
0: 那你说，江汉波为什么要这么干？

你害死我妹妹，她有什么好处吗？没有我，她就可以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哥，别嫌我说话难听，其实你这个司令就是个傀儡。江汉波之所以拥戴你，那是因为他心里太清楚，只要有我们姓杜的人坐在司令这个位置。

0: 张副司令，你可回来了，我们家少爷他……
1: 我已经听洪子叔说了，
0: 那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1: 孙快嘴现在人呢？在他连部里，这里的情况他不知道吧？不知道，跟我走。
2: 江汉波这王八蛋啊，他敢对我不仁，那老子对你不义。妹子，等他从大帽山回来啊，咱们就杀了他。
3: 不行，这个江汉波现在我们还不能杀，
2: 找个地方埋了他们。是。
3: 我们先制住孙快嘴，等江汉波回来，让他们两个当面对质。对完质以后呢？你能治了那个江汉波的罪吗？
4: 我治不了他的罪。
3: 那你对质有个屁用啊！至少要让他明白，跟我们少来这些阴谋诡计。要想合作，那就得老老实实、诚心实意的。司令，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输的。我对你一直是忠心耿耿，你放心，交代的事我绝对不会输的，司令。
1: 哎，司令，司令，司令，我绝对不会说，司令，司令，司令，司令，我绝对不会说，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0: 哥，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儿。
1: 说。你看，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嘛。
0: 江寒波回来以后，我要你跟他说，这个司令你不当了。
1: 什么？
0: 告诉他这个司令你不当了。
1: 你再跟我说一遍。
0: 哥，你别激动。
1: 别他妈给我来这套。
0: 哥，你听我说，你就暂时受一下委屈。等我替爹报了仇，杀了田壮飞，等我把共军赶出大别山，司令一职马上还给你，包括保安师师长一职。我跟你发誓，此言一出，绝无。

0: 报告，父子俩，他们不会再胡说八道了。
1: 那尸体呢？
2: 支队长，请放心，一点痕迹都没有。
3: 少爷，请以大局为重。
4: 少爷，只有小姐才能与江汉波抗衡。如若小姐遭到江汉波的暗算，那少爷的性命恐怕也不保了。
5: 少爷，请你三思。
4: 大哥，我对官职不感兴趣，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我一定让你回位，并且全力辅佐你成就一番事业。请你答应我。
5: 少爷，哎，不是你们这，哎呀，哥，
4: 行了行了，我答应你，继续做你的副司令。不过说好了啊，你要说话算数。
5: 谢谢哥，我若誓言，天人共诛。
4: 那就这么定了，最多半年，不能超过这期限。
5: 一言为定。谢少爷，哎呀，还谢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呀？这都是啊！都自家兄弟，你说，哎，那个，现在唱的那个江汉波没回来，把他姓孙的赶紧绑来问话呀！
2: 是。
5: 少爷、小姐，江汉波回来了。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巴兰就在外面，说是来给江汉波传话。 让少爷和小姐去议事厅议事。
2: 哎，这不正好吗？咱们兵分两路啊，你们去抓那松快准，妹子，我们去议事厅。
4: 是，这就去。
5: 不必了。
2: 又怎么了？不是你说的吗？让那松快准跟那。

0: 姜汉波对峙吗？恐怕在孙快嘴啊，早就被姜汉波灭了口了。
1: 什么？
2: 这点我忽略，我没料到这一点。这个姓姜的果然是毒蛇蝎，这那怎么办呢？现在，
0: 实在不行，
1: 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
2: 难道孙快嘴手下提供的证词还不够吗？
0: 就算孙快嘴活着回来，我们顶多是治他的罪。更何况现在，好了，不说了，咱们现在就到议事厅会会江汉波，走吧。
3: 司令，太有理了！我真是太高兴了。你是太高兴了，你恐怕已经忘了我已经不是司令了。司令在这儿，
0: 我只是一个支队长。不，
3: 司令哪怕是一个班长，哪怕只是一个小队长，在江某的心里，你永远是司令，是吗？
4: 江某不言不由衷嘛。当然，林兄也是可以当这个司令的，但是论能力、论才干，就远远不及你了。杜司令，江某没有要拆台的意思。哎呀，你们兄妹俩谁当这个司令，都是江某的顶头上司，江某一定会。
5: 一视同仁，认真辅佐，坚决服从。
6: 绝对服从。那好，那我还就告诉你了，今天这个司令我还真就不当了。
0: 杜司令，这可不是儿戏，军中无戏言啊。
5: 我他妈又不是唱戏的，我跟你说什么戏言？我已经把这个司令的位置让给我妹子了。
6: 多谢大哥，不用客气。我继续当我的副司令，从现在开始，管他叫司令。哎呀，
4: 念祖叔，你终于想通了。
6: 我当然想通了，我吧，他就是个享清福的命。而且说前几天我妹刚遭到共军的暗算，我这当司令的，这也太无能了。我要负起这责任。
0: 这叫什么来着？
6: 引出辞职。
0: 引咎。
6: 我他妈管他叫什么呢？反正就是不干了。
0: 这是真的。
7: 是真的。
0: 以后就不劳烦江副司令再心里把我当司令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司令。
7: 好，好的很啊。
0: 哎呀，这本来就是两位的家务事，江某也不必说三道四的。今天，念祖秀能够主动的把司令的宝座还给了杜司令，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令江某佩服啊。而如今，司令在这明着守规，也是令江某欣慰呀。<咳>
6: 念祖兄，江某今天要给你敬礼。哎，江副司令，那如果说我把这司令的位置让给你坐，你说他还不得给我磕几个响头啊？<笑><笑>

0: 脸如羞，你真是太会开玩笑了。不要说江某没有这个本事，江某就是有这个本事，我也不敢拿屁股往火堆上烤啊。咱们进去说。
1: 司令高兴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讲。司令，我还有正事要讲。
0: 恐怕司令也已经知道，长山村、黑松林、马头山的友军都被共军撤掉了。
1: 这些都是我回来以后才知道的。江副司令这次下山不就是为了加强防御去了？
2: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江某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从黑风岭逃下来的败兵，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黑水河一带早就被共军封锁了，所以江某立刻就意识到孙快嘴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1: 我听我哥哥讲，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3: 要不是我妹的机警，早就葬身在黑水河里了。
2: 所以啊，我一回来就立刻抓住了孙快嘴，我就审问他，我问他为何要如此的谎报军情。
1: 那江副司令弄清楚了吗？
2: 弄清楚了。孙快嘴他供认是他自己害怕遇到共军，所以就没有去黑水河接应司令，他躲到那个山沟沟里睡了一夜。哎，当然了，他如果能在司令返回遇到共军伏击时前去救援，能够在共军的背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那么他也罪不在死。但是他居然害怕遭到共军的埋伏，所以呢，他在趁天亮之前就返回京寨了。如此胆小怕死之徒，简直是十恶不赦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1: 那他人呢？
2: 我军法从事了，即便是如此，都难解我心头之恨啊！来人，
4: 有。
2: 把孙快嘴的人头拿过来给司令过目。
4: 是。
1: 行了，拿下去吧。
4: 是。
2: 司令是怕脏了眼。
1: 不错。其实我并不关心那里面到底是不是孙快嘴的人头，我所关心的
5: 是在座的每一位是否能够真诚合作，
1: 同仇敌忾，共灭强敌。我不希望再出现像孙快嘴那样的败类。
2: 司令，江某可以向你保证，国军的队伍绝对不会再出现像孙快嘴这样的败类。同时我也向司令保证，只要司令以党国大业为重，以反共大局为先，那么江某绝对誓死追随，绝无二心。
1: 好，我要的就是江副司令这句话。我也保证，我杜鹃手下要是有敢破坏我和国军真诚合作的，我会让他的下场跟孙快嘴一样。听见了吗？
4: 是
6: 是
7: 是
6: 是。
2: 江某，谢谢司令。
5: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谢就见外了。
2: 司令说的对，一家人。
8: 副司令，要不要把杜殿主叫过来？
2: 不用，他这个蠢货就是一团烂泥。
8: 可是副司令，我们刚到

0: 手的主动权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丢了，我们总得问个清楚吧？
1: 还问什么呀？杜鹃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用意。
0: 那个杜念祖呢？虽说他是愚蠢又无能，但是他心里还是装着那点兄妹之情，装着他要娶杜鹃为老婆这点幻想。
2: 是不是因为？
1: 没错。 是我操之过急了，借刀杀人这一计用得太早了。
2: 可是傅司令。
3: 草木生鼎，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呈餐出美味。
4: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
0: 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 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大计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6: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情谊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 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大计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 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情谊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
8: 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9: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 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

0: 汁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0: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

0: 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0: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0: 是不是因为没错，是我操之过急了，借刀杀人这一计用得太早了。
1: 可是傅司令，我怎么都没想明白，他杜鹃是怎么通过共军的封锁线的？他只不过只有几十人呢，我不信他连神不知鬼不觉的溜过来。
0: 这无论如何，共军不会如此的大意呀！难道是共军有意放他一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刚才看杜鹃的这个反应，有时候不像啊。
1: 万一他深藏不露呢？你说的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2: 不过，我觉得，只要他认为田壮飞和共军是杀了他义父这个事实深信不疑，他不会向共产党捣个的。
1: 可是，傅司令，杜炼主对这件事可是一清二楚。
2: 这可能你担心他什么？他是我们杀他爹的帮凶，我们不杀他，杜鹃也不会放了他。他对这一点的轻重，应该是知道的。
1: 可这始终是个隐患呐，傅司令，属下以为尽早杀了他。
2: 不，杜念祖对我们还有用。只要他的把柄还在我们的手里，他就不会也不敢与我们为敌，到时候还是会为我们所用。留着他。
1: 傅司令英明。可杜鹃她。
2: 还能和我们真心合作吗？合作，应该说是互相利用。其实我跟他心里都明白，我们俩之间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只要他还想为他的义父报仇，他就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只要他跟共产党斗，他就离不开我们。而我们呢？ 想要在这个大别山建立一个巩固的反共根据地，同样也离不开他。起码，在他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们要置他于死地之前，是这样的。
1: 所以，傅司令才要杀了孙快嘴，同时也容忍杜鹃继续当他的司令。
2: 何为谋略？此便是矣。
1: 那。
2: 置他于死地的计划，是不是就这么停下来了？当然要停下来，就让他舒舒服服的当他这个司令吧。现在，你最重要的是，要在曹虎身上多加防护。如果这个人能为我们所用的话，那不仅对控制杜念祖，甚至控制杜鹃，都有极大的好处。
1: 说明白。
2: 去给冲锋发个电报，让他去了解一下共军的动向，我们也好早做准备。

0: 是，指挥部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
1: 那就是先把他们稳在金寨。是啊，虽然包围金寨看起来可行，但是这一带土匪有人众多，一旦我军有所行动，江汉波必然知晓。假如他北逃湖北的话，那就会加大湖北的剿匪压力。
2: 我们就是要让江汉波知道，我们要有意合围金寨，把他困在金寨，或是逼往天堂寨。
1: 虽然这会增加我们的难度，但是能够确保把它变成瓮中之鳖。
2: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摸清金寨的防御部署，为大部队的进入做好准备吧。
1: 滴水崖、老爷岭是天堂寨的两个天然屏障，那儿的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要想拿下天堂寨，消灭土匪，非得拿下那两道天然屏障不可。
2: 这个金寨啊，不仅有天险之称。
3: 更因为杜文福在此经营多年，依据地形修建了层层的防御工事，被他称为啊无法攻破的钢铁堡垒。但是那儿
1: 的地形险峻，所以辎重部队无法上去，大部队也无法施展，除非我们用骑兵实施突袭，否则我们就会被挡在天然屏障之外。
3: 我明白了，首长，我有个请求。
4: 火速探明共军下部行动地图及田仲飞动向，江汉波。
5: 哎，小强。
6: 哎，杨秘书。
5: 你去哪儿啊？
4: 部队要打金寨了，刘书记让我通知所有的机关干部开个会，动员大家做好之前准备工作。哦，好，那你快去吧。啊。
3: 自小分队成立以来，因为种种原因，费若愚同志
7: 一直没有能够参加。我想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想该是他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8: 你想让他加入小分队？是。我想让他参加我们这次行动。我同意。我也同意。谢谢首长。
7: 田壮飞，我敢拿你怎么办？ 我已经把心掏给了你，可是你竟然这样冷酷无情。

0: 小分队集合，
1: 丁连长。
2: 嗯，
3: 都准备好了吧？
2: 好了，
4: 队长，就让去见一眼杨秘书，
3: 就一会儿。
4: 见什么杨秘书？去带装备。
5: 赵天，咱们执行任务，你带他干嘛呀？
4: 不仅要带着他，他的安全由你负责。
5: 还由我负责？
4: 把他交给你，我最放心。服从命令。
5: 你怎么想的呀你？
4: 把钢盔戴好，出发。

0: 不来看我。
1: 连长慢走。
2: 哎，瑞青，
3: 干嘛？
2: 那个，这包你拿着用吧，打仗的时候用着方便。

0: 小蜜子，
1: 你们田院长在吗？哎呀，他刚走。
0: 去哪儿了呀？
1: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对了，好像是去大帽山了，这可是秘密行动啊！
0: 谢谢你啊。
1: 进来喝杯茶吧。
0: 不用了。
1: 等我们连长回来，我会告诉他你来看他了。
0: 谢谢你啊。
1: 我先走了。

0: 报告。
1: 什么事？
0: 春风电报。
1: 念。
0: 共军大部队在攻占长山村等地后，有包围金寨意图，其具体计划尚不清楚，我正全力调查。令田壮飞带领一支小部队已出麻城，其任务和目的地不明。春风。
1: 不明？不清楚？这个春风现在是越来越无能了。杨副官，
0: 有，
1: 去把司令和副司令给我请过来。
0: 是。
2: 杨柳，你是在欺骗上司，谎报军情。你真要这么干下去吗？如果你最终也得不到田壮飞的爱，那会儿你该怎么办？党国和共产党都将视你为敌人，你将被所有人所不齿。你这么做值得吗？我该怎么办？田壮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3: 这个田壮飞又回来干什么？
1: 这个倒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
3: 也一定跟共军准备进攻金寨的意图有关。
1: 司令说的没有错。
4: 不是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呀？这是啊，共军打来了？
1: 那倒没有。
4: 那没事儿，哎呦，我睡得正香着呢。
1: 田壮飞又带着一股人出了麻城，
4: 这王八蛋又来了。他在哪儿啊？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3: 哎呀，行了，哥，安静一下。
4: 我这一听他的名，我就，哎呀，我这气呀！我
1: 现在不光是田壮飞有了异动，连共军也有想包围我军寨、消灭我的意图。我和司令都是这样认为的。田壮飞这一次的行动，一定跟共军想进攻金寨的意图有关系。
3: 对，他来者不善。
4: 这不来的正好吗？妹子，我正想替你报仇呢。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3: 我们也想知道他到底到哪儿了。
4: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
1: 但我们可以猜测。
4: 猜测？
1: 司令、副司令，请看，这里是金寨的第一道屏障，它和滴水崖、老爷岭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结构，也是金寨的三道防线，所以我认为田壮飞包括共军的主力一定就是盯上了这三道防线，因为如果他们拿不下这三道防线的话，想进攻金寨那就是做梦。另外，以此地的地形险要，共军想要进攻之前必然先要搞清楚上山的道路以及我军的步伐，要不然他们上来就是送死。
3: 那田壮飞的第一站应该是风波岭。
1: 司令分析的极为准确，就是风波岭。风波岭离这里大约有10里地左右，那里的山势虽然不是很险峻，但是在那个地方丛林茂密，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我相信田壮飞一定会选择风波岭为他的落脚点，然后对我金寨实施侦查。
4: 那我现在就带上一个大队的兄弟到风波岭，把这田壮飞碎尸万段。
3: 不用了，哥，你留着，我去。
4: 妹子。
1: 司令，我倒是觉得让杜副司令一起去反而更好。
4: 太对了，这说的多好。哎，妹子，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你说我俩去了互相不还有照应？
1: 对，杜副司令这话说的对呀。

0: 啊，当然了，杜副司令平时做事是有鲁莽了些，但是司令，你要是能够善于把握，我相信杜副司令一定是一个攻城不败的虎将。
1: 那是，妹子，你就赶紧点头吧。啊，好，不过你答应我。 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只要你让我去，我什么都听你的。江司令，你带你的部队转至天堂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互为依靠，相互协调。司令英明。另外，转移石约束部队，不许他拿老百姓的粮食和畜生。违令者，杀。
2: 司，
1: 我这准备去了。
2: 司令慢走。
3: 走。李阿副官，有。
4: 通知京寨的所有部队，天亮之前，全部转移至天堂寨。是。
5: 最后的晚餐，今天许愿是对你的笑容。哎，狗特务，沿途没留下什么暗号吧？
6: 留了，我撒了几泡尿，你没闻出来吧？嘿嘿嘿。
5: 来，过。 给我，什么？
7: 电台。哎，
5: 不用，我帮你背。不用，你要背，连我都背走。哎，
7: 聊啥呢？
5: 没，老子都听见了。那你还问？
7: 那个兔崽子老子问问还不行了？

0: 不用，我自己来。哎，我自己行。
1: 三爷，我觉得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2: 笑话，他们两个是聪明人，老子就是傻子。哎呀，总说别人是傻子的人，自己才是傻子中的傻子。你什么意思？
3: 王大哥，在。你和我哥留在这儿，封锁所有进山道路，注意隐蔽，不许被发现。
0: 是。别去，妹子，我要跟你一块儿去。
1: 不行。 大哥，这是我们的老巢，只有你留在这儿，我才能放心啊。嗯，那行，那我先听妹子了。谢谢大哥。曹二哥，小刀姐自己，你们分别带五十个人，分三路对风波岭进行搜索。如果发现田壮飞，在没有获胜情况下，千万不要动手，隐蔽跟踪，马上通知我。我们在主峰集合，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1: 我和小刀姐一队。
4: 出发！是。军区首长判断，敌人一旦听到我们大部队围剿金寨的消息，他们就会撤回到天堂寨。由大帽山、滴水崖和风冰岭这样的天险做屏障，我们的大部队是很难攻下金寨的。不仅是天险呐，杜念祖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啊，就把天堂寨作为他最后的堡垒。经过几十年的。

0: 明啊，这老家伙早把天堂寨建成了能保他老命的最后铜墙铁壁呀。
1: 队长，
2: 师部电报。
3: 小桃姐，传令下去，放轻脚步，不要弄出任何动静。
4: 是。电话，告诉弟兄们，放轻脚步，让大家小心。
3: 是。

0: 上面写的啥？你们出发后，我们又截获了一封春风发给精湛匪首的一封电报，使用的是新密码，估计这封电报和你们的行动有关，故发给你们，并请费若愚同志尽快破译。
1: 师部这是又有新指示了吗？
2: 狗特务已经知道咱们出发了，
3: 别指我行吗？这上面写着呢，顾忌，明白吗？差不多那意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2: 哎，老田呐，
3: 你的意思是敌人已经知道了咱们会来这儿？
2: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不能做这个鼠哥哥。
3: 不是老田，你还笑就晕。韩姐，大家听我说，我们已接近风不灵主峰，那里距离敌人非常近，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现在我们分组行动，我老严费若玉一组，赵宝胜、申强一组，你们俩一组。
4: 咱一组。
3: 你少废话。整理装备，马上出发。

0: 你没事吧？没事。裴若愚，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们可能碰上敌人。忘什么？从现在起，走路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把一破译电报的事都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1: 忘不了，
0: 你忘不了，我们几个有可能被打死，知道吗？
1: 那我努力把它忘了。
0: 这样，一会儿我在前面走，你踩着我的脚印，脚要轻抬轻放，最好别发出声响，知道吗？
1: 嗯。
0: 德全，
1: 嗯，
0: 一会儿你走在前面。
2: 得嘞。
0: 记住没有？
1: 记住了。跟着你走，踩着你的脚印，脚抬高点，尽量别发出声响。
0: 好。

0: 怎么了，小姐？太奇怪了，怎么连鸟叫声都没了？告诉兄弟们分散营地。
1: 是。

0: 能呢？
1: 你等一等，看看再走。
0: 你发现嘛了？
1: 没发现什么，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0: 不正常？
1: 你听，
0: 嘛动静也没有啊。
1: 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咱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

0: 你跟这儿来干什么？
1: 慢几点。
0: 搜。
1: 弟兄们，给我搜！

0: 大家都给我搜仔细了！小姐，房子里没有。小姐，这边也没有。
1: 再搜一遍，给我搜仔细了。
2: 没有人，
1: 继续给我搜，仔细的搜。
2: 是。

0: 我们要飞出去，到会合地点。
1: 那你呢？
0: 我把他们引开。
1: 你确定他们会跟上来？
0: 这样冒险。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我发现我犯了方向上的错误。
0: 你什么都不要想了，赶紧走，跟他走，快！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舀，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

0: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0: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0: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0: 退，
6: 买贵了
0: 退，
6: 通通给你退，
1: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

0: 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就是一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4: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5: 我看你往哪儿跑？
4: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6: 共产党人，跟我去！
4: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7: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去，然后把他们带回去。
1: 那你呢？
2: 我把他们引开。
0: 你确定他们会跟上来？
2: 这样保险。
3: 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我发现我犯了方向上的错误。
3: 你什么都不要想了，赶紧走，跟他走。

0: 我是在履行我的职责，你这个屁事，死人能力轻职责？我说过了，那是你们的事儿。放！你看他来了，还得让三弟人收拾你。
1: 等他妈给老子快点！
0: 干嘛你？喂！
1: 等他妈给老子快点！
2: 小姐，你带人从后面包抄他。
3: 好，
2: 二小队跟我上，你来人给我打。

0: 怎么的了？走不动了？哎，大婶，在这儿待着啊，别动，我去里边看看有没有嘛藏身地方，听见没有？你可待着别动啊！
1: 哎呦，不容。

0: 小姐，
1: 他们跑不了多远。
2: 你带人从那边报仇。
1: 是。
2: 其
1: 他人，跟我追。
2: 跟我走。
1: 这么高的老田，快躲开这井上，撤，快！

奇怪呀、啊，有水，石灰岩，这种地形，凭我经验判断，应该会有山洞啊。

山洞没找着，踩了一个陷阱。哎，嘿，不是陷阱。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这尼玛不就是一个大山洞吗？

你找到个这么个好地方，这他妈叫别有洞天！我当是谁了？原来是飞片蝙蝠啊！到您家串门，没和你打招呼，对不住啊！

0: 是天壮飞往外冲？
1: 不会，
0: 那就是二哥要消灭他。
1: 二哥也没那么傻。
2: 小姐，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过来向你汇报一下情况。
3: 上面情况怎么样？
2: 我让八子办个时辰佯攻一次，别让共军给跑了。
0: 那现在是八子在佯攻，
3: 不像，
2: 不像，
3: 枪声太密集，不像是对的。
2: 咱们的兄弟，
3: 天壮飞打过来了，莲花，
4: 来，
3: 通知江队长，带他的人马上过来，我们在山下接住他。
4: 是，
3: 走。

0: 二哥，带一部分人到崖边土库。是，二小队的，跟我走。是。其他人就地掩护。大家散开。
1: 我们的弟兄还能挡一阵子，要是他能从后面追杀田仲飞，那就更好了。

0: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1: 也许他们根本就冲不过来。
0: 没有十足把握，田壮飞不会往外冲，应该是竹野青搞的鬼。
1: 他还能搞出个翅膀来？
2: 亮，
0: 红蜘蛛。
2: 是。
3: 架上去，对着前面伸步。
4: 不上去了。
3: 让架你就架，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小姐，怎么样了？还是没看到天壮飞的踪影。小姐，我可否多句嘴？
1: 说。
0: 如果田壮飞他算到了我们会在这里等他的话。
2: 四姐说得对。小刀姐，带一队人跟我上去。二哥，四姐，你们留在这儿。
0: 好，
2: 走。
3: 小队的跟上。

0: 好地方，全跟我走。
1: 好，走，
2: 走。走走

0: 到底是人名还是地名？肯定是个名词。
1: 按照密码排列的一般规律，它应该是个阳字。
2: 老田呐，啊，我找这地方绝了，十分隐蔽。哎，老田，
3: 啊，
2: 我考考你，你能看出来洞口在哪儿吗？
3: 还真看不见。
2: 嘿嘿，瞅那儿，看那对草了吗？那儿呢。
3: 哦，还真挺隐蔽。嗯，小六。
2: 哎，
3: 留下来警戒。
2: 好嘞。
4: 队长，这附近地形我比较熟悉，还是我来警戒吧。
3: 行，你留下吧。
2: 哎，队长，要不然我跟他一块儿警戒吧。
3: 不用，走。
0: 注意安全。

0: 二哥，你的人是在那边吗？
1: 对，就在那儿。怎么了，小姐？
0: 你自己看。

0: 竹叶青爬上了崖壁，这伙人真了不起。这怎么可能啊？怎么就不可能？他爬到了崖顶，然后向我们这边发起突击，所以田壮飞才会打退。
1: 这竹叶青犹如天降神兵，和田壮飞里应外合前后夹击，
0: 没有人还会心存战意。
1: 军心大乱。 没有人能组织起像样的攻击，一败涂地可想而知。
2: 怎么样？你上次要是把竹叶青给杀了，这次田壮飞他跑得了吗？哟，
1: 这幸亏是我去了，这要是换成二哥呀，指不定还有没有命回来呢。
0: 行了，
1: 这都是我的错。
2: 小姐，我不是推卸责任，
1: 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
2: 是。
3: 让他妈煮熟的鸭子给飞了！哎，老铁子，你看看我找这地儿，太好了！哎，怎么样？啊，别有洞天！哎，
4: 不错不错，
3: 这地儿不错啊，这不能挡雨，能隐蔽。怎么找的？
4: 纯属误打误撞啊，就是凭运气。哦，
5: 好啊。
3: 我这车一进来，怎么一股狐狸的骚味儿啊？老严啊，这不会是你们那边的秘密联络站吧？哼，没错。
6: 赵宝胜啊，你，我发现了，啊，全世界再大也大不过你缺的那块信眼儿。
3: 老严，这是塔吉获的电报。 看来还是没找着门儿啊！嘿嘿，去去。我找，弄点吃的，先填填肚子。啊，走。
1: 小姐，我去吃了。算了。
7: 把死了的兄弟埋了，受伤的抬回去。四姐，这事儿由你来办。
1: 是。二哥，小刀姐，组织队伍再搜一次山。田壮飞应该不会跑远，我觉得他在前面的树林里。
8: 是。
3: 兄弟们，走。
1: 田壮飞，你的目标是金寨，你肯定不会走。 我不会让你像这次那么幸运。

0: 情况吗？
1: 你瞎呀？
0: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巧克力，补充体力特别好，你尝尝吧。
1: 谢谢，不需要。
0: 不是，你一个人在外边警戒，你得吃东西啊。我放这儿了啊。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快走吧。
0: 是这样的，我是有事儿想跟你说。
1: 长话短说。
0: 之前我有点莽撞，我这人就这样，爱说爱笑爱闹。但是以前我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了。
0: 对对对，算了算了。那你看咱能不能……
1: 行了，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提了，你先回去吧。
0: 我这不是想跟你道歉吗？你这人怎么……
1: 我这人怎么了？现在我在警戒，要不然我站这儿你走，要不然……

0: 坠井，你也太霸道了吧！你今天就是把我打死，我要把话说完。我已经诚心诚意向你道歉了，你之前差点把我变成哑巴，我也没把你咋地吧？我告诉你，我常小乐还从来没向谁服过软，你是头一个，我谁也不怕。
1: 你是来找我打架的吧？
0: 你看我这样像是想打架的样吗？再说了，我也打不过你啊。
1: 你知道就好，你再不走的话我就上手了。
0: 瑞江，你就是一条蛇。
1: 就是，
0: 你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1: 我也没让你理我，滚。
0: 好，我马上滚。不过滚之前，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了不起，你有胆量，

0: 热脸贴冷屁股上了，嘿嘿嘿，还真被我猜中了。这些事情啊，你还真得听你三爷跟我的啊。对付这种女人，那就不能服软。上杆子的事儿不是买卖，以后你千万别做啊。今天这事儿不怨你，就算怨你，要道歉那也得横着道，你知道吗？竹叶青是什么人呢？啊，野人。
1: 那就是一匹野惯了的烈马，烈马应该怎么驯服？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说，你也不懂，你个傻小子！你呀，就是太嫩，啊，竹叶青啊，没戏。
1: 三只眼，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第一，竹叶青是个姑娘。
0: 请你不要用牲口形容他。第二，你是一个老光棍，你没有任何经验教育我怎么对待女人。第三，我常小乐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我一定会让他对我笑的，改变我们现在的关系，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3: 大白牙，我也告诉你，
0: 你别不识好歹啊！老子是在帮你。第一，我这么说竹叶青，那纯粹是比喻。
4: 第二，老子没媳妇儿，那是因为老子不想找。第三，这个赌老子接了。如果竹叶青要对你笑，我让野人撸我脑袋。好，三只眼，不能这么说啊。对同志要以诚相待，不能留心眼啊。
5: 小六，
6: 队长，
5: 我跟你讲，竹叶青已经想通了。你看这几天你笑，我们大家都在笑，他怪你的吗？怪我们了吗？是不是？
6: 他总看我不顺眼。
5: 你错了。他对你佩服的很，就像你佩服他一样。
6: 真的假的呀，队长？
5: 信不信由你啊！哎，我觉得刚才三只眼说的有点道理。竹叶青性情刚烈，轻易

0: 他不愿表露出内心的想法，但是我看出来了。队长，你都看出什么了？啊！
1: 他知道错了，而且觉得心里很愧疚。
2: 偏向，找死！
3: 哎哎，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家里的事儿。

0: 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真的没有找到他们。
1: 他们会不会离开了？
0: 不会，田壮飞绝对不会离开这儿。
1: 你很了解田壮飞吗？
0: 我了解吗？
1: 田壮飞要做什么，小姐好像每次都猜中了。
0: 是吗？
2: 虽然总是晚了点儿，可小姐的确是都猜中了。
0: 好像的确如此啊。也许是他意图太明显了吧。
2: 可他由岩缝下崖的意图是很难预料的。
1: 对呀、啊、也许前世田壮飞就是小姐的冤家。
3: 好好好，我的两位好姐姐，等我抓到田壮飞，我一定严刑拷打，好好问问他。
4: 如果杜鹃死了，那么控制保安师及鳄鱼吻变区人民自卫队这股匪帮的权力就会落到江汉波和杜念祖的手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想争取和瓦解他们几乎是不可能。
5: 我看那个女匪首怎么争取都争取不过来。你们没看到她那凶样吗？啊，那简直就是这
6: 穷凶极恶。
5: 老子知道是穷凶极恶，我想一个更贴切的词儿不行吗？
6: 这算我没说啊。
4: 所以我们不能把他打死。军区首长一再要求我们把他争取过来，如果真的争取过来的话，那对大别山的剿匪斗争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6: 哎，老田呐，那如果他要是顽固不化怎么办呢？
4: 坚决把他消灭。
6: 要是那样，咱们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呀。
4: 是，杜鹃一股匪帮其战斗力强，而且在国民党溃败之前给他们配备了精良的武器，同时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训练，这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
5: 狗屁战斗，老子照样一枪一个。
4: 这只是相对而言，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几次断了我们的退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5: 说的也对呀、啊，这仗打的是真他妈窝囊。老子从13岁参加红军那一天开始，幼稚，什么时候被敌人给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
7: 有路，
5: 那个母的不给你路，有屁路！
4: 行了，现在任务八字没一撇呢，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8: 报告，司令，江副司令密电，
9: 拿过来。知你已将田壮飞包围在金寨，甚慰。我已命守卫金寨之国军派一个连下山协助司令，盼尽快将田壮飞一伙全部消灭。因田壮飞亦在金寨，还望司令勿意金寨之防卫。今日我军已全部撤出金寨，我正向天堂寨进发，到后再联络。
1: 江汉波，啰里啰嗦。
0: 虽然我也不喜欢他姓江的，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个帅才，什么都想得到。
1: 我们小姐哪一次都想得到，考虑得比他周全。
0: 别这么说，他其实提醒我们也是出于好意。哼，
2: 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就行。
0: 行了，你们就别再多想了。国军的能力确实比我们强。给江副司令回电。
8: 是。
0: 我正全力追捕田壮飞，若有国军相助，定会有好消息。金寨由念祖和黄龙守护，

0: 必会万无一失，勿念。杜鹃。
1: 明白。
2: 小姐可真客气。
3: 这该客气的时候就得客气，我总不能天天吹胡子瞪眼吧。
4: 亮，
5: 还是没有钱少飞的影子，这地方太大了，咱们的人太少了。
0: 这一片都搜过了吗？
5: 搜了，不过我不放心，又让弟兄们再搜了一遍，正在搜着呢。
0: 做得好。
5: 为小姐效力，理应如此。
0: 你现在是中队长？
5: 是。
0: 八子死了，你补他的空缺，从现在开始你是大队长，薪俸加倍。
5: 谢小姐提拔，我洪蜘蛛自当报答小姐，万死不辞。
0: 起来，告诉兄弟们，田壮飞非常狡猾，这次搜索一定要格外小心，马虎是找不到他的。
5: 是。
0: 还有，如果这边没搜出来，让兄弟们去休息，我会再想办法。一会儿国军会有一个连的兄弟过来，等兄弟们休息好了，和国军战士一起再搜一遍。我不信那田壮飞我找不着。
5: 是。
0: 去吧。
2: 小姐，这套是从江汉波那儿学来的吧？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8: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9: 99元喝好酒。
10: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9: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 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谢小姐提拔，我洪蜘蛛自当报答小姐，万死不辞。
3: 起来，告诉兄弟们，田壮飞非常狡猾，这次搜索一定要格外小心，马虎是找不到他的。
4: 是。
3: 还有，如果这边没搜出来，让兄弟们去休息，我会再想办法。一会儿国军会有一个连的兄弟过来，等兄弟们休息好了，和国军战士一起再搜一遍。我不信那田壮飞我找不着。
4: 是，
3: 去吧。
5: 小姐这套是从江汉波那儿学来的吧？
3: 不好吗？
5: 总有喂狗的味道。
3: 小刀姐，你冤枉我了，我是真心的。
5: 四妹也有同感吧？
3: 那可不一定。
5: 怎么不一定？这江汉波给部下加官是向部下抽鞭子，而咱们小姐呀是怀着感恩的心给部下加官进爵的。这虽然都是加官加钱，可从本质上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还是我自己了解我。
5: 那当然啦。
6: 田壮飞一伙被包围在金寨下，若共军有增援企图，立即报告江汉波。
5: 田壮飞被包围在金寨。

0: 这三组数字的第一组都是个田字，田，这可能是个农。
1: 田中飞，不是，是不是这几封写的都是田中飞啊？
0: 这三封是，除了第一封。
1: 不是那个第一封，他不也也，
0: 是我意还是你意？
1: 不是，你意啊。
0: 这三封都出现了同样的两组数字，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 秦寨。
0: 那就对了，我没猜错，这两组数字都是在说秦寨。
1: 快点，贝勒，敌人说我们在秦寨，而且他们在相互通报。
0: 破译密码是科学，不是瞎猜，你懂不懂？
2: 哎，费大傻，别不知好歹行不行？人家队长是在帮你呢，知道吗？
0: 你懂什么？单独一组或者两个数出现的多了，我们又译出了其中的一个，比如说这个田字和金字啊，你可能根据已知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名字和我们的所在地，推演出了这组数字。可如果你不姓田，我们又不在金寨，

0: 拿什么推？你怎么推？
1: 你别生气嘛，我错了好不好？
0: 那数字组合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逻辑性，它是依照密码编程规律自然形成的。
1: 不是，就是一个一个的猜呗。
0: 什么叫猜呀？那是寻找推理。
1: 怎么寻找啊？
0: 我告诉你，你懂吗？
1: 不是不懂，我可以学嘛。
0: 学，要是随便谁都能学会，那这儿所有人都成专家了，要我来干什么？请你离我远点，我要破译密码。
1: 我走，我走。不过，我还想说，希望你结合我们的情况来破译，比如说，敌人对我们的形势的判断，或者说我们能否受到威胁，这可能不符合你那些规律，但是我想能帮你多条思路。啊，我看你也累了。休息一会儿。

0: 细点，这山跟林样一定都搜仔细了。
1: 看一下，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0: 外边情况怎么样？敌人过去了，我们没被发现。这个山洞十分隐蔽，很难被发现。那你是怎么找到的？你说话少阴阳怪气儿，我特意找的山洞，而且我确信这里肯定有。
1: 你凭什么确信？
0: 这里全是石灰岩和水，混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山洞。
2: 蜈蚣说的没错，这里的石灰岩含有大量的硫磺，很容易在水的作用下崩塌。
0: 会被含有大量硫磺的水所侵蚀，
3: 把你们给能的。
0: 我没想到的，土匪也能想到。
2: 老天，土匪应该没有特务聪明吧？我宁可相信，土匪更聪明。带上装备，马上转移。
0: 啊，是。
3: 你就是我祖宗，你还愣着干嘛呢？
2: 把人撞上了。
3: 没问题吧？
4: 山洞找了吗？山洞，
5: 你聋啊？找到没有？
4: 没有。是没有山洞，还是没找过山洞？
5: 有山洞我们不能看不见。
4: 那可不一定。彭支柱，山洞一定在山根下，你们有仔细搜过山根底下了吗？
6: 搜了，山根底下全是带刺的灌木，人根本进不去。
4: 这就对了，人进不去的地方，就是田壮飞要找的地方。邓连长。
6: 带你的人马上沿着山根仔细搜索。
2: 是。
6: 孟志忠，马上带上兄弟们配合邓连长，在邓连长的外围形成包。

0: 兜一圈，我怕田壮飞出现以后他会往外窜，记住，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堵在山洞里打，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0: 去吧。
1: 是。
0: 我们也去。

0: 大白天，
1: 对。
2: 你这么聪明个人，都想不到，土匪能想到吗？啊！
1: 我听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夸我聪明。

0: 小青，
1: 队长，
0: 我们先去大帽山，有这可能没有？
1: 可以，但是我需要更多的绳子。
0: 好，前面有几个村子，咱们到那儿看看。
1: 好。

0: 司令，司令，有情况。
1: 司令，有个山洞。
2: 这草明显是被人搭上去的。
0: 司令说的对，要不我先进去看看。
2: 不，你留下，找几个机灵的人下去看看。
3: 你们几个进去。

0: 小姐，没事吧？
1: 我怎么没想到？进去看看。

0: 漂亮，至少炸死他一个班。
1: 对，
2: 你小子，像你有点鬼主意。
0: 还是队长英明，要不咱们就走了一步死棋。
3: 要不是你和老严给我讲这个硫磺和石灰岩的知识，我还真不一定决定撤出山洞呢。
4: 哎，老田，还是你指挥有方。
3: 好，走。
2: 走了，大婶。

0: 他们都是为了救他而死的，我们总是晚一步。看来他们真的有先见之明。
1: 可惜了您的邓连长，
2: 我现在怎么办？
0: 继续搜，他们不会怕太远。走，
3: 小姐，等一等。
1: 怎么了？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一定很好，也许会更有效。
1: 请说，
0: 请跟我来。
1: 田壮飞这次的行动是更加困难了。虽然他在电报上说的是信心十足，可既然敌人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他想再摸到金寨，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4: 小姐，我刚才听到爆炸声，你没事吧？
5: 我们正埋伏呢。
4: 怎么样？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5: 没有。小姐，你看，这么大的一片森林，就算把我们所有的弟兄都。

0: 派出去搜，又能有多少机会找到田壮飞呢？你的意思是想让他自己来找我们？
1: 没错。你是说，与其被动找他，不如让他主动现身？
2: 小姐聪明，田壮飞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上山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我明白了，田壮飞一定不会只待在一个地方不动。
2: 只要我们在金寨附近设下埋伏，在他有可能经过的地方埋伏下人手，我相信田壮飞一定会钻到我们的网子里来。
1: 这确实比我们满林子乱找更有效率。
0: 对，
2: 而且在这片树林里，我们要设下人手，这样才可能尽快的找到田壮飞。只要他出现，我们也好尽早的做好准备。
1: 如此一来，就更周密了。四姐，二哥。
2: 这事儿由你们来办，找机灵的人埋伏在林子里。
3: 明白。
1: 四妹，给我选人去。刘花，在，集合队伍，马上回金寨。
2: 顺便打些野味。
3: 是，小姐。
1: 小姐的意思是想让田壮飞知道我们回去了。哼，田壮飞只有胆子大了，我们才有机会发现他。
4: 走吧，杨秘书。哎，杨秘书，
5: 刘参谋，书记让我给你们师长送一份文件，关师长他们在吗？
4: 都在呢。走，我带你去。报告。
5: 让杨秘书进来。师长好，这位好。呵，看这
4: 小嘴甜的，杨秘书不仅是人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啊，声音还好听。我哪有
5: 首长说的这么好？我夸完一句，你接着夸，把人脸夸红了吧。
4: 来来来，请坐，请坐。刘参谋，给倒杯水。
5: 啊，不用了，师长，我不喝。这是县里关于公审大会的准备情况报告，书记让我带给您。
6: 哦。
5: 三天后，公审大会就要召开了。
4: 好，
5: 我们正在聊这件事情。
6: 公审镇压这几个恶贯满盈的匪首啊，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期盼的一件事儿。这也会大大提高我们部队剿匪的斗志和信心。你们这个想法来得非常及时。
4: 听书记说，省里也十分重视这件事儿，还准备在全省范围内多开几个这样的大会呢。
6: 嗯，你们准备得很充分。 想的也非常周全，啊，回去告诉刘书记，除了我们现在做的警戒和保卫工作外，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出来。啊，
5: 好。
6: 啊，对了，告诉刘书记，在受公审和执行死刑的匪首名单上再加上。
4: 啊，
6: 对，这个人以前没有提到他呢，是因为要报请军区批准，军区刚刚通过这个批准。 允许我们分审，并且枪决他，所以一定要加上这个人。他是谁？也是个匪首吗？他可比匪首更坏、更该杀。
4: 他就是吴少辉，国民党特务部队的中校。
5: 吴少辉？
4: 嗯。
5: 哦，
4: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夹起义接受改编，然后又叛变的那个坏蛋吧？
6: 经他手杀害的干部战士。
4: 就有几十个人呢，这个坏蛋真是该死！
5: 这个布告什么时候出啊？
4: 明天。那还来得及，告诉刘书记，一定把这个混蛋的名字给我加上去。
5: 好。
4: 哎，怎么，杨秘书要走啊？
5: 啊，回去还有好多事儿呢。
4: 呵，田连长不在这儿，你是不是在我们这儿坐不住啊？
5: 不是的，师长。
4: 准备工作还挺多的。
5: 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啊。<笑>
4: 那我先回去了。啊，师长，我想问一问，田连长还好吗？
7: 我以为你都把他给忘记了呢。
4: 才没有呢，我昨天做梦还梦见他了，样子可吓人了，浑身都是血。 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不该问，可我实在是担心。
6: 没有什么不该问的，只要是田连长的情况，你随便问。
4: 杨秘书啊，田壮飞好得很。

0: 对他的监视有发现异常情况吗？
1: 没有，他除了买些生活必需品外，几乎从不外出。下班后就在住处，也没有发现他和任何可疑的人接触。我就说嘛，这个田壮飞一出城就给敌人盯上了，他坚持认为咱们内部有奸细，这是对的。但是发个电报让我们来监视杨秘书，真是乱弹琴。
2: 那老关啊，
0: 嗯。
3: 那咱们还用不用继续监视啊？
0: 你说呢？哎呀，我觉得呀，那就再监视一段吧。等到公审大会开完以后，咱们再撤掉监视人员。让杨秘书知道咱们这么不信任他，他该多伤心啊！
4: 田壮飞既然在电报里提起这件事儿了，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1: 也是啊。
3: 我有重要情报要向江副司令禀报。
5: 为什么来我这里？你被监视了？没有。
3: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发报？自从上次杀了黑蜘蛛之后，共军认为他们内部一定有我们的人，所以我必须谨慎。
5: 可我这里要是被他们注意到，那不就……
3: 来之前我对你这里进行了仔细观察，这里绝对安全。
5: 那你也太冒险了。
3: 好了，别说了，电台在哪里？马上带我去。
5: 好吧，跟我来。

0: 这间密室墙厚顶高，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
1: 电台就在密室里。
2: 很好。等等，我自己下去。好吧，我在外面等你。不用，放完包我会自己走。我会把上峰的指令放在下面。
1: 那好，你自便吧。

0: 天纵飞翔，要摸上精彩，又谈何容易呢？哼，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呐、
1: 啊。报告，副司令，春风电报。
2: 有新情况吗？
1: 有，
2: 念吧。
1: 28日上午10点，共产党政府要在麻省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梁松寿、杜安昌、钱本利、马三炮和吴少辉。会场四周届时会被共军严密封锁，施救非常困难。六，田壮飞未归。春风。
2: 吴少辉没有死？
1: 应该是这样。
2: 好的很啊。

0: 我们要去救吴兆辉。
1: 副司令，春风说，共军戒备森严了。
0: 当然不是去劫法场。那副司令的意思是，在公审大会之前施救？没错。吴兆辉是个人才，我需要这个人。去给春风发电报，告诉他查清楚吴兆辉关押的地点。
2: 列级查清吴兆辉关押地点，在公审大会前务必将其救出。党国需要这样的精英。营救行动由你指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再派10名高手协助行动。两日内必到马场。你近期之表现，台湾方面极不满意。望能以此次行动证明自己。 切记，江汉波。
3: 你们想让我证明什么？不要逼我。

0: 葛月清，我帮你弄吧。
1: 你做啥缺德事儿了？
0: 啥？缺德事儿？我告诉你，我常小乐这辈子就没干过缺德事儿。
1: 你凶什么呀？
0: 行行，我缺德还不行吗？
1: 大男人跟个女人似的。
0: 我哪点像女人啊？
1: 上次我出手重了，给你道个歉。我道歉的话也说过了啊，以后谁都不许再提了，这事儿就翻过去了。你要是跟女人一样见识的话，你就再提，谁再提谁就小完蛋。给我的。
0: 啊。
1: 甜的，
0: 甜就行。

0: 我知道你在这里。
1: 春红，我就在院子里。
2: 那个人是我吗？春红，春红是谁？还有那个哥哥，那个哥哥又是谁？难道除了杜念祖，我真的还有一个哥哥吗？

0: 小姐最近总是这样，老是想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稀奇古怪的事？什么事儿？她说过什么？
1: 说过几句，可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0: 她是怎么说的？
1: 她说她好像有一个哥哥。
0: 她真是这么说的？
1: 是。可我再问她。怎么还会有一个哥哥呢？他自己也说不上。咋了，大哥？你知道？
0: 小姐，她恢复记忆了。
1: 啥？恢复记忆了？
0: 你跟我来。

0: 将军，老刘，你吃的这啥呀？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
0: 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来一口，嗯，
2: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
3: 吃的还很细腻，好吃。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嗯，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以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 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 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伙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 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3: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 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 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

0: 打开一箱，妻子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妻子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

0: 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听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5: 像这颗钉子，
4: 你就拔掉它。
6: 红军为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关注电力外送。近日，内蒙古电网绿电成功外送至江西。
1: 近日，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完成内蒙古电网外送江西绿色电力交易，成交电量616.1万千瓦时。江西成为内蒙古电网绿电外送成功覆盖的第13个省份，交易补齐了华中区域市场布局的重要环节，也为后续拓展华中更多省份、构建常态化省间绿电交易机制奠定基础。
2: 今年以来，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紧扣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要求，在北京交易中心与广州交易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全力推动内蒙古绿色电力走出去。
1: 2024年以来，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从华北、华东市场起步，持续深耕华中市场，稳步向华南、西南市场拓展，不断扩大跨省区绿电交易覆盖范围，逐步搭建起跨省区多落点的绿电外送格局，也不断提升自治区绿电在全国市场的影响力。内蒙古台报道。
0: 有一种情谊始于陌生人之间的一次善意奔赴，有一种承诺需要用20多年的光阴来浇灌。最近，一位名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的美国友人如约重返中国。他从毛乌素沙地的万亩林海到13朝古都洛阳，一路重温的不仅是一段跨越太平洋的缘分，更是中美两国民间交往中那份最朴素、最动人的力量。
3: 惦念、寻找、相约、奔赴，这两天随着美国友人塞考斯再次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这段始于20多年前因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而结缘的情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时隔26年，两人终于重逢，这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4: 没想过我还能再见他，这是个奇迹，但这印证了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依然能坚守承诺。26年前，我们只是相识的友人，现在我们已经是兄妹了。
3: 1999年，当时还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被殷玉珍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的事迹深深打动，他辗转筹集了5000美元，捐赠给这位素未谋面的中国农村妇女。20多年弹指一挥间，当年手指粗的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而这片倾注了异国友人信任的林子也成了殷玉珍心中沉甸甸的牵挂。他立下一块砖碑铭记恩情，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塞考斯亲眼看看。如今旧砖碑已换成花岗岩石碑，重返故地的塞考斯在碑旁拿起笔画下一棵小树，树下连着一颗心，两边是代表两人名字的字母。
5: We don't need words.
4: 我们不需要语言，我们心灵相通，我们流着同样颜色的血液，我们都是人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3: 从2000年沙地上那张手握树苗的合影，到2026年同一位置再次同框，改变的不仅是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当年胆怯羞涩不敢回应拥抱的殷玉珍，如今自信大方的主动拥抱老友，还学英语拍短视频站上演讲台。他的自信源自毛乌素之变，更源自今日中国之变。在内蒙古，塞考斯基惊叹康巴什是22世纪的城市，体验无人驾驶，参观现代化的博物馆。这一路，他亲眼见证了一个科技发达

0: 文化繁荣、活力满满的中国。
1: 我曾说鄂尔多斯是22世纪的城市，我相信它已然迈入了21世纪。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看见内蒙古，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这里看看，你不会失望的。
2: 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山海，赴了一场26年的约定，万亩林海见证了这份情谊。可这段始于陌生人的纯粹善意，为何跨越时间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呢？两个人的故事又映照出了一幅怎样的时代画卷？
0: 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与殷玉珍相拥而泣的画面感动众多网友。网友评论：你看那片万亩林海也向您致礼，感觉世间变得特别美好。26年一诺千金，一份善意长成50000多棵大树，当善意穿越黄沙，终会以森林的形式重逢。
3: 真的是太巧了，没想到过来就碰见他们了，我好幸运啊，能够亲眼见到他们这段神奇的故事，
4: 也非常非常的感人。
3: 他们比明星更明星，
5: 是你们把他们提起来了，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很重要的线头，没想到找出来这么一个挺动人的故事。他回归了一个最底层，就是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情感。
0: 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571家央级媒体、1429家省级媒体、1458家地市级媒体接力关注，追踪记录这场跨越26年重逢的全过程。其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推出各类融媒产品近100件，《塞考斯来了》专辑更新至第65集，被赞为最好的新闻微短剧。
6: 我原来其实在小时候也听说过这个咱们这个劳模的故事，在那个年代能拿出5000美元的话，确实挺不容易的。那片绿洲真的是世世代代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财富。
7: 这个友谊其实非常真诚无私和不带任何的功利性啊，因为塞考斯基给一个素昧平生但是只有一腔热血想做事的中国陌生人筹款了5000美元。其实在这份友谊里面，一个是真诚，一个是无私，两个人都没有丝毫的功利性，我觉得我很感动。
0: 治沙造林是看得见的绿色成果，而塞考斯此行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则让我们看到了教育交流播下的理解种子。由中方机构开展的中美教师互换项目，在19年间促成数百位教师互访，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为彼此了解打开了一扇窗。一个人的故事映照着一群人的足迹，从塞考斯的个人善举到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的双向奔赴，再到如今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8: 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
2: 今年新学期，内蒙古多地的新学校也集中亮相，正式投用，覆盖多个旗县区，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0: 在赤峰市喀拉沁旗，全新建成的和美中学顺利竣工，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高一新生。目前，同学们正在有序开展军训，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和美中学校园占地面积129亩，新建校舍总面积达到41916平方米，办学配置十分完善。学校初中部开设14个教学班，高中部高一年级开设4个班级，能够充分满足周边学生的入学需求。
9: 如果没有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会去景山的景中，离我家的话差不多30-40公里，很远，很不方便。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学校，我上学就很方便。
0: 今年秋季，赤峰红山区桥北片区的居民也迎来了好消息。红山区第22幼儿园、第28小学、赤峰3中北校区3所全新学校同步投入使用。3所学校落地投用，补齐了桥北片区长久以来的教育资源短板，实现了幼儿园、小学、初中全学段教育配套全覆盖，片区教育配套更加完善。
10: 我们坚持

0: 高标准配置教学设施，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室、功能室和运动场地，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1: 鄂尔多斯的教育版图也迎来全新升级。8月19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正式揭牌，迎来了首批入校学生，成为鄂尔多斯新建的优质教育新地标。
2: 引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是一经呼罗奇拜高品质教育，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优质均衡的高品质教育，同时也为一经呼罗奇培养源源不断的基础人才。
1: 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传来好消息，历时5年，内蒙古第一次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圆满收官，取得丰硕成果。
1: 本次普查发现，自治区未记录植物12种，除查明最新版内蒙古植物志收录的2619种野生植物外，还查明了具有亚种、变种、变形的野生植物236种，并正在编制内蒙古自治区林草种质资源名录。2020年，内蒙古正式启动全区第一次林草种质资源全面普查工作。5年时间，累计采集8587份林草种质资源，制作了6.63万份植物标本，拍摄留存50多万张植物实景照片，资料留存十分详实。普查区域覆盖内蒙古103个旗县市区，总行程近35万公里。内蒙古台报道。
3: 看核选种是贴合田间实际、科学甄选良种的有效方式。把试验田作为展示窗口，集中呈现寒地水稻、玉米、大豆等优质作物品种，为农户精准选种、科学种田提供了参考和指导。参会人员先后走进自治区级区域性综合平台、乌兰浩特市级水稻展示平台、科右前旗转基因大豆平台实地观摩。在品种展示田间，大家穿梭在各个作物地块之间，近距离对比观察不同水稻、大豆品种的长势状态、抗逆能力和丰产潜力，互相交流品种特点和田间管护的实用经验。实地观摩结束后，行业专家现场授课，一对一答疑，围绕水稻、大豆育种技术以及配套种植栽培技巧展开细致讲解。
4: 我们会把观摩学到的品种特性、配套技术运用实际的生产当中，优选优用新品种。
3: 从2022年至今，内蒙古已在全区12个盟市布局建成60个看核选种平台，覆盖玉米、大豆、水稻、小麦等9大品类，基本涵盖了全区主要粮食作物和特色优势农作物。内蒙古台报道。处暑时节，北方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医院相关科室的就诊人数明显增加。医生提醒，千万别把花粉过敏症状当作感冒治。
1: 每年7至9月，内蒙古大紫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过敏患者主要以鼻炎、哮喘为主，鼻炎主要表现为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伴有眼睛痒、流泪，有40%的患者会伴有哮喘，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仅仅是表现为头面部的过敏，感冒不一样。感冒因为是病毒和细菌感染，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症状。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此外，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时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应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内蒙古台报道。
3: 湖水碧波荡漾，小小鱼苗也找到了新家。 最近，通辽市在茉莉庙水库开展增殖放流、生态补水活动，上万尾鱼苗成群结队游入水库，给这片水域带来了勃勃生机。这次增殖放流精选的都是鲤鱼、鳙鱼、草鱼等适宜本地水域生存的土著鱼苗，共计19万多尾。这些本土鱼苗可以滤食水里的浮游生物，调节水体生态平衡，净化水质，修复库区水生生物群落，助力水域生态实现良性循环，让渔业资源得到持续恢复。
5: 增殖放流活动不是说简单的投放鱼苗，它是经过我们科学的研判和规格的选苗，在这个茉莉庙水库进行放殖。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进行私自放生，带来外品种的入侵。
3: 茉莉庙水库依托引超计疗工程输水滋养，水库蓄水稳定，是科尔沁草原生态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科尔沁区持续推进茉莉庙水库水生态修复工作，通过投放本土鱼类改善水库水体环境。内蒙古台报道。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强化田管措施，夯实粮食丰收基础。目前秋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推动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水肥一体化是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一招。今年山东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突破900万亩，相比传统大水漫灌、一次施肥的粗放方式，水肥一体化稳定供给水肥，避免了作物缺肥。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德州，当地玉米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密度达5500株，单产有效提升。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目前当地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全省累计灾后追肥682万亩，病虫害防治3255万亩次。眼下距离秋粮收获还有1个月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 8月31号，国家药监局传来好消息，两款全新的病原体快速检测试剂正式获批上市，其中一款属于全球首创，专门针对呼吸道危重病人，另一款是国内创新产品，用来排查血流感染。简单来说，红基因检测试剂可以给病菌做一次全面大筛查，它可以更快找准到底是什么病菌在作祟，帮助医生对症下药，给危重患者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新试剂投入使用以后，呼吸道重症、血流感染的诊断将会更加精准高效。
3: 8月28号，在江西上饶，经过26天的救护，一只受伤的小猕猴被工作人员放归三清山。
1: 猕猴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这只受伤的小猕猴是8月初被游客发现后转送到江西上饶德兴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的。在站里，工作人员给它清洗伤口、换药、喂食，前后照顾了26天。等到它的伤口痊愈，工作人员将它放生野外。在放归地点，专业兽医团队给这只猕猴做了最后一次全身检查和消毒，确认其各项指标正常，符合放归条件。放归时，小家伙原地蹲了一会儿，才转身钻进了山林。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准将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本次修订对普通车主影响最大的就是家用乘用智能感知部件的尺寸豁免规则。车辆原厂出厂自带的雷达、摄像头、VRX 通讯天线，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局部向外突出的部分不再计入整车外扩尺寸测量，这就解决了过去智能驾驶硬件突出车身所容易造成的整车尺寸超标的合规难题，也为盲区监测、高阶辅助驾驶等新技术扫清了标准障碍。
1: 8月31号， 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第四窗口期比赛在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打响。中国男篮坐镇主场迎战 F 组头名黎巴嫩队，经过四节激战，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

0: 嫩队取得两连胜。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6: 像这颗钉子，
5: 你就拔掉它。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太君，
1: 太君。
2: 啊，里面什么？放下，
1: 都是茶叶。太君。

0: 太监，一点意思。
1: 哈哈。哦，
0: 啊，
1: 哎呀，阿克隆，
2: 谢谢
0: 太监，
2: 谢谢太监，
0: 谢谢。

0: 行证，我们的货物是逃脱不了小鬼子的盘查的。组织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感谢你对我们新四军的支持，谢谢。王大哥，你和你的兄弟救了我的命，还帮我们运送物资，小弟感激不尽。来，大哥，我敬你一碗。
1: 哎，别谢我啊！俺跟你们可扯不上啥交情，俺就听俺兄弟的，俺兄弟让俺弄啥，俺就弄啥。
2: 大哥，
1: 谢俺兄弟。
2: 大哥，吃剩一片盛情，这酒就喝了吧。来
3: 来，
2: 干了，
3: 干了，
2: 干
3: 了，
2: 干了！
3: 来。
2: 大哥，陈生，你看你们两个啊，一个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一个呢是国军，虽然党派不同，但眼下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抗日锄奸。我倒是觉得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如兵合一处，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陈生，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王大哥，少爷把你的境遇都跟我讲了，你忠肝义胆，行侠仗义，小弟是万分敬佩啊。像你这样的抗日将领，国军居然对你打击报复，实在是令人愤慨啊。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向上级组织报告，邀请王将军和你们的铁血队同志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1: 打住，你的意思让俺拉着俺的队伍投奔共党，听你们新四军指挥？
2: 大哥，大哥，国军那些官僚无情无义啊，你看人家新四军，不管怎么说算是深明大义吧，我看你就投了新四军吧，无论是对你还是对这些兄弟们都有好处啊。哎，你们先吃啊。
4: 大哥，
2: 哎，大哥，大哥，大哥，你这干什么呀你？
1: 兄弟啊，你是不是觉得俺拖了你了，想哄我和兄弟们走啊？
2: 这话从何说起呀你？
1: 你要是不想俺拖了你，你干嘛总把俺往共产党那边哄啊？
2: 哎呀，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实话啊，自从你们脱离了国军，一直是孤军奋战，连个后援都没有。我看着都担心，参加共党怎么了？至少你们有依有靠了。
1: 孤军奋战咋了？我要那组织干什么？啊，老子就是战死也不会投靠他们。你看他那样，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俺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俺犯得着帮他们去扯那些蛋啊？
2: 呦，你看你，你看你，你个堂堂男子汉，你心胸就这么窄呀？啊？人家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敢跟小鬼子死拼，你好好想想，万一你要加入他们，总比你老窝在这儿强吧？
1: 那你忘了，啊？哥哥可是曾经堂堂的国军少将，和他们有势不两立之仇，让我投靠他们，门都没有。
2: 哎，大哥，你看住，
1: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事了。他们抗他们的日，我出我的肩，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哼。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动手。
2: 陈生，咱们这次啊，一定要给小鬼子整出一个大的动静来。
0: 嗯，少爷，你要小心啊，我可等你消息了。
2: 那我先走。
0: 好。
1: 哎，那个，你们俩说啥呢？
2: 什么也没说呀。
1: 什么？我都听到了，要给鬼子弄大动静，啥动静？告诉哥。
2: 大哥，嗯，我这当着真人，我也不能说假话。
5: 嗯，
2: 是有行动。
1: 嗯，
2: 但是呢，这行动是人家新四军策划的，你这个
1: 不是，你抗日是全国人的事儿，你分什么新四军、国军、共军的？你这，
2: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人家新四军是有纪律的，我就是帮帮忙，我怎么能把人家的军事机密随便就给泄露了呢？
1: 不是你，
0: 哎，少爷，你赶紧去吧，我还要等你消息向上级汇报呢。
2: 行，我马上去。
1: 哎。那个新四军同志啊，那个俺干兄弟说几句话啊，你到屋里歇歇，睡个踏实觉。哎，放心，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乱。
0: 好，你们聊吧。
1: 哎。

0: 滚！
1: 哦，
0: 小亮，
2: 大哥，
0: 哎呀，
2: 哎呀，
0: 哎，
2: 大哥，
0: 来，
2: 你这
0: 坐，跟大哥说，到底啥大动静？
2: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
0: 俺看出来了，你是不想带大哥，想吃独食儿。
2: 哎，大哥，这可是当初你自己说的啊！你说共产党是共产党，你们国军是你们国军，井水不犯河水。这人家新四军的行动，你怎么能说是人吃独食呢？
0: 不是我，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大哥这些年怎么挺过来的？不就靠傻鬼子吗？一天不打仗，大哥就得闹病。大哥就得闹病，你跟大哥说说。
2: 我再给你透露一点啊，这次这行动要是成功了，不光能震动全上海，还能震动全中国。我跟你说的只能是这么说了。
0: 震震震！哎，弟，我哥求你，你跟哥说说，你震动全中国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带着哥，我告诉你，你不带着哥，我不认你这个兄弟。
2: 大哥，你也别着急，要不这么着
0: 啊，
2: 你去问问人家春生，他愿不愿意带着你啊？
0: 不是你，大哥能去？不是，你替大哥去问问，啊？
2: 大哥
0: 啊，
2: 你这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为了抗日，你连这点面子都舍不下来啊？
0: 不是我，
2: 这个行动你要不参加，你能后悔一辈子。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办我的事儿去，不然呢，耽误了大事。
0: 哎呀，
2: 我得赶紧去。
0: 你个小兔崽子！
3: 王大哥，
0: 啊，新四军兄弟，刚才俺兄弟啊要问俺的事儿，找你，俺没让，俺说俺直接跟你谈，行了，对吧？你说，打劫兄弟一场，有什么不好谈的？再说你还欠我的。
3: 王大哥，
0: 啊，
3: 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
0: 那好，那，俺不客气了，兄弟。
3: 你说，
0: 上次。俺兄弟跟俺提那事儿，俺琢磨了，没想通。你想想，当年俺们和你们共产党杀得死去活来，你们红军还吃过俺的败仗，现在让俺投奔你们，俺这脑筋啊，转不过来，真转不过来。哎，要不这样，咱也别说谁投奔谁，啊，打小鬼子、杀汉奸，是咱大家伙的事儿，咱合起来干，你说咋样？
3: 王大哥是心直口快，襟怀坦荡，是个豪爽之人呐！
0: 别，你别夸我呀！别说些没用的，你就痛快一点，行还是不行？
3: 人人抗战，守土有责。王大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我再不同意，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新四军非常欢迎和王大哥合作。
0: 这，哎呀，为这句话憋了好久，就等你这句话呢。说说，啥大计划？
3: 是这样。4月29号是日本天皇的寿辰，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每年都要搞天长节，给他们的天皇贺寿。到那一天，住户的日本高级军官都要到场，就连汪伪汉奸的人也不想失去给日本人献媚的机会。如果那一天我们动手，一定是影响非常重大。关键是少爷能把确切的情报搞到手，我们随时就可以行动啊。
0: 好，奶奶的，打大仗的时候到了。
2: 钱翻译，
4: 哎，
2: 这日本人的天长节马上就要到了，
5: 每年日本人都要搞庆典，今年是不是也不例外？
4: 没错，今年不仅要搞，还得大搞。今年啊，是天皇他老人家整岁寿辰，而且又赶上大日本帝国扶持了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你想想，这是双喜临门，肯定要大大的搞啊！
2: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他们搞不搞倒无所谓，只钱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把自己累坏了。你要是累坏了，可没人管你啊。
4: 说的也是，你看最近给我累的，光一件事啊，我就够头疼的了，还加上最近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纷纷潜入了上海。搞什么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这不到现在吗？是通知一点干一点，到目前为止 连参加庆典的人员名单，对底下的工作人员都是极其保密的。
2: 是吗？
4: 哎，不过也可以理解。你知道这回来的都有谁吗？
2: 有谁呀？
4: 哎，你先出去，有事叫你。
2: 好的。哎，我先走了。既然这件事情这么保密，我看呀，我就不便知道了。
4: 你知道怎么了？你是谁呀？你是青帮堂堂的小老大呀！哎，我告诉你啊，哎，
2: 是吗？
4: 那可不，
2: 连他老人家都去了。
4: 哎，不过也没什么，他就是一老狐狸。可是你从这件事看出来没有？这等机密的事儿，现在所有人都没通知，我都知道他一清二楚。皇爵没拿我当，
2: 只有把身体保住了，你日后才能飞黄腾达。
5: 这不是吗？今天我给你好好补补啊！
4: 你看你每回都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了。
5: 这庆典在哪儿举行？
4: 哎，庆典啊，就设在虹口公园。这不这两天正忙着调兵把守呢吗？
2: 哎呦，哎，你看我这脑子，哎，
4: 先生，哎，你这干嘛？又是
2: 这个呀？是我师父顾先生让我转给你的。
4: 哎，你个，哎呀，你们师徒啊，老这么客气。
2: 他这么想的。趁着这个天长节呀，我们整个青帮可以就这个机会送给天皇陛下一份礼物，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礼物进献给天皇陛下呀。
4: 这样吧，到时候我设法替你安排一下。
2: 你真能办到吗？
4: 嘿嘿，放心吧你。
2: 钱兄，如果把这件事办成了，你呢就算是我们青帮的朋友了。以后无论江湖上有什么大事小事，只要你知会一声，我们青帮所有的人义不容辞。啊，来啊，敬礼。
4: 嗯。
0: 鬼子军官，76号特务，韦师傅高腾。啊，这下鬼子罕见全到齐了，省得老子挨个找他们啰嗦。一勺烩。
6: 对。咱们给他们一勺贿赂。
0: 哎，兄弟，我这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明天这事儿啊，大哥得去，你在外面接应
2: 了。二哥，说好的事就别变了啊，就咱们定了，你在外边接应，我们进去。
0: 那大哥得陪着你。
2: 我跟你说啊，这次这行动是咱们配合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做的。所以你呢，别老擅自做主，有什么事问问新四军的同志。
3: 嗯，王大哥，你就听从安排吧，在外面接应是最重要的。要不这样，我们这次成功了，所有的功劳算你一个人身上，行不？
0: 不，什么功劳？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们俩，一个伙计，一个少爷，串通好了。
2: 你要再话多的话啊，我让新四军的朋友不让你参加了。
6: 大哥，你就听人董老板的吧。
0: 行了。闭上嘴，话那么多，干活。
2: 大哥，你过来，你说两句话。大哥，
0: 啊，
2: 明天的行动，万一我要什么闪失的话，小宝就拜托给你了。你要给他抚养长大成人，答应我。
0: 啊，我答应。
2: 没事儿。
4: 已经到了啊，
2: 不错，场面势够大。
4: 那是
2: 啊，
4: 还挺热闹的。啊，要不你先看着，我先忙着去。
2: 好，
4: 哎。

0: 师傅，您找我们？啊，日本人在天长街上遭到袭击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啊，
1: 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整个上海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了。中村将军也下帖子邀请先生，幸亏先生身体不适没能去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0: 这帮抗日分子真是太猖狂了！云次小姐命令我们特别行动队务必在半个月之内肃清上海滩潜伏的抗日分子。上一次让那名共党分子逃脱，我们已经丢了面子，这回可是我们在日本人面前翻盘的最好时机。你们两个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我们青帮丢面子了。
2: 师傅放心吧。
3: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哎，对了，那中村将军和云子小姐只受了点轻伤，没什么大碍。哦，
4: 那就好。你说啥？中村没死？是，没死，
3: 只是受了点轻伤。这个狗娘养的，他的狗命咋这么大呢？你说。不管怎么说呀，这场大爆炸。 要了一批日本军官和汉奸的狗命，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极大的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啊！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上级传令还要嘉奖我们呢。
2: 是啊，大哥，你的铁血抗敌队第一次和新四军的战士合作，也算是成功了。
3: 嗯，那就和新四军喝两口，庆贺庆贺。
0: 可以。嗯，
3: 好，
0: 好，
3: 庆贺庆贺。
0: 啊，请云子小姐放心。
1: 我的人马全都撒出去了，定会限期肃清抗日分子，啊，不会让云子小姐失望的。
0: 抗日分子行踪诡秘，半月之内肃清，谈何容易啊！你马上给阿宝打个电话。
5: 让他抓紧时间办。好的。师傅，有情况。
0: 讲。我们发现孟汉彪了。孟汉彪？
5: 对。
0: 你看清楚了？
5: 看清了。我们跟踪他好几天了，他经常在夜来乡舞厅出没，行踪十分诡秘。
0: 混账！为什么不抓回来？
5: 弟子只想放长线钓大鱼。
0: 看他有没有同党，先不管他有没有同党，去，马上把他给老子抓回来！快去！
5: 是。
0: 狗娘养的孟汉彪，多年不见，老子以为他死了呢。哼，没想到又出现了。这次，老子要让他有来无回。
3: 快，别放任何人走了！
6: 老板，哎，你们，哎！
3: 都别动！

0: 别放任何人出去，在原地站着，都别动，过筛子。人呢？
1: 师傅。
0: 老子让你抓孟汉彪，你抓两个娘们回来干什么？孟汉彪呢？
2: 是师傅，这姓孟的老狐狸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今天他没来夜来香啊？师傅，
0: 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来应付老子，是不是啊？
2: 不是，我
0: 不想活了。
2: 不，师傅，这俩娘们跟孟汉彪来往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
3: 说，
2: 孟汉彪他娘的给我藏哪儿去了？想好了再说啊，想好了再说，敢有一句假话，我就让你马上变成鬼。
4: 姑爷，我冤枉啊，姑爷。我跟孟汉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2: 放屁！前两天老子还亲眼看到你把那个姓孟的送出了舞厅门口，现在竟然跟我说毫无关系！嗯，
4: 爷，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想当年他是警察局长的时候，就是我们夜来香的常客，他现在又来寻乐子，我总不能把人往外面轰啊！我可是一个客人都不敢得罪的呀，爷。
0: 站起来说话。老夫问你，孟汉彪有没有对你，或者对你那些舞娘，透露过些什么呀？
4: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他除了来跳舞，一句话也不跟我们多讲什么的。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0: 你就是跟孟汉彪相好的杨婆子是吗？只要你跟老夫说出孟汉彪的藏身之处，老夫可以免你一死。
5: 孟汉彪从重庆回上海已经有一个月了，据说是上峰派他回来执行暗杀汉奸任务的。起初他确实是住在我那里，可最近不清楚什么原因，他说这里不安全，于是就匆匆搬走了。至于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都是实话，求你别杀我。
0: 传我的命令。特别行动队全体出动，在上海滩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把孟汉彪这个狗东西给老夫抓回来。
6: 好的，
0: 快去。
2: 师傅，您看这俩女的怎么处置啊？
0: 哼，这两个人知情不报，有通敌之嫌，给我绑了送特高课，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4: 我

0: 怎么了，大哥？
1: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孟汉彪啊？
2: 哎呀，不能！现在上海这么乱，孟汉彪那老东西早就躲重庆了。
1: 奶奶的，813的炮声一响，这个兔崽子不知道钻哪儿去了。现在鬼鬼祟祟的跑到法租界来，干不了什么好事。
0: 大哥，咱走吧，你肯定看错人了。
1: 错不错，背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走。
3: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这边是我们这个赌场，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歌舞厅的支出。然后，
4: 喂，
1: 哎，秦高副理，
4: 王大哥，
1: 我有礼物送给俺兄弟，你那人多眼杂，俺就不露头了。俺把东西放到你门口，自己下来提货吧。
4: 那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一声吧。
5: 谁呀？
4: 王大哥，说是给你送来一个礼物，他不方便出面，放在楼下了。
5: 什么礼物？
4: 没说。
5: 哎，师兄，麻烦你，跑一趟，帮我把礼物给拿上来。
4: 那行啊，你们先弄啊。
3: 好嘞。嗯。
6: 这什么呀？啊？哎，是个
7: 老实点
6: 啊！
7: 老板，你看，
6: 别动，叫你老实点，听见没有？
4: 大哥，
7: 是。哎。
6: 啊，孟汉彪。
5: 抬进去。
6: 哎，
7: 是，
6: 好嘞，别动，老实点。走，老实点，快点，老实点。
4: 老大，
6: 跪下跪下，
4: 礼物来了，
5: 把它给拿开。孟汉彪啊，这几年不见，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8: 董副把，听说你跟顾炳生都在汪伟76号高就了，怎么样，舔日本人的屁股滋味不错吧？
4: 你这都案板上的死肉了，还在这耍嘴皮子逞能呢？
5: 国军已经从上海撤出去，你还有胆量回来，也算是有几分英雄气概。
8: 哼，既然已经都这样了，老子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回来是组织锄奸队的，就是要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狗命的。
5: 像你这样的货色都开始抗日救国了，你是拿这事儿当个幌子吧？
8: 董副把，别太嚣张了，小心点儿。我这次落你手里算我倒霉，老子认了，要杀要剐你们只管来。
5: 那好吧，那你就等死吧，关起来。
6: 是
7: 是，
6: 起来，快点。

0: 哎，师兄，怎么样了？
1: 关起来了，放心吧。
0: 那就行了。
1: 哎，对了，小老大，嗯，我觉得天长劫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孟寒彪干的。眼下老头子正在整个上海滩拉网搜捕他呢，咱们正好可以把他送给老头子，咱们青帮的大仇也给报了。
0: 师兄，我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的忙。
1: 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事你说啊？
0: 抓住孟寒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老头子讲。
2: 听王大哥说，他把孟寒彪给抓住了，现在人在你这儿。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0: 陈少，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哈，少爷，可人在你手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这个孟寒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这个孟汉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他既往不咎啊？
6: 哼，此一时彼一时啊，要换过去，孟汉彪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可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啊？现在是抗战时期，孟汉彪身为重庆分子，他也是投身抗日的，他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呀。
5: 哎，申生，你想过没有啊？正像你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说，万一有一天抗战结束了，你想过孟汉彪会怎么对你呢？现在放了他，是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呢？
6: 如今我们国家面对日寇的侵略，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同胞深受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主动放下和国民党的恩怨，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甚至放弃自己军队的番号，把南方游击队和工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和八路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同仇敌忾，把小鬼子从我们国家赶出去。
5: 你别说了，春生，我明白了。你们共产党人可以顾全大局，放弃你们跟他的恩怨，那我跟孟汉彪那点小小的个人私怨更算不得什么了。我尊重你的想法。
7: 小老大，人给你带来了。
5: 孟汉彪，

0: 坐我的车出去，你会很安全，你一路平安的。邓老板，咱俩斗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大彻大悟，我孟汉彪永远也赢不了你。还有件事，感谢你救了我儿子孟涛一命，他眼下已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 正在华北太行山与日军血战呢，他来信说，要一辈子感谢你。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咱们来日方长，王孟汉彪一定找机会登门谢罪。这个不用，看在我救过你儿子的份上，你能告诉我
1: Nancy 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0: 啊！怎么死的？当年的产后身体很虚弱，加上精神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情况非常不好。我派人把他从医院接走后不久，他就患上了风寒病，死了。
1: 他被埋在什么地方？
0: 我把他跟他爸爸埋在一个墓地里。
1: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吗？这都是你造成的！滚，赶紧滚！

0: 云子小姐，请放心，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啊，是，是，啊，云子小姐多保重。师父。
1: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干什么呀？我有点事想跟师父说。刚才我听着云子小姐又有什么新的招呼？哼，她不光令我们限期肃清上海的抗日分子，还紧抓住那名共党分子逃脱之事不放，兴师问罪，步步紧逼。
0: 真是头疼得很呐！姓高啊，你和阿宝要抓紧时间办，能否在日本人面前把信誉挽回来，就全看你们两个了。师父，我今晚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次共党分子逃脱的事情，您难道就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2: 蹊跷？怎么个蹊跷啊？你们看啊，这个共党分子发病突然，而且是咱们临时决定把他送去医院的。可是他的同党好像已经提前知道他要发病，甚至连他去哪个医院、住哪个房间都一清二楚。由此我断定，咱们肯定有奸细跟共党分子暗中串通，里应外合就走了这名要犯。
0: 那会是谁呢？如果真像弟子分析的那样，我觉得小老大董富宝的嫌疑最大。
1: 你在怀疑小老大？
0: 师父不相信我说的话。

0: 当年阿成陷害小老大，放走孟涛和李国权的事，你还记得吧？晓得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让你去行刑啊？哼，你小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子看得一清二楚。阿成陷害小老大，那分明是你暗地里唆使的。行刑那天，老子之所以堵住他的嘴，是担心他当着众人把你咬出来，那是老子故意给你留的情面。之所以让你去行刑，老子就是要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挑拨离间，老子绝不轻饶。
1: 师父，当年董富宝暗放孟涛、李国权之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都是阿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暗中告诉了小老大，才有了防范，致使严伯当年扑了空，也害得阿成进了他的圈套，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2: 混账！
1: 师父，
0: 胡搅蛮缠的狗东西，当年的事，老子本不想再追究。可你小子贼心不死，如今又来陷害小老大，私放共党分子，老子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是吗？
1: 师父，你仔细想一想，是谁，咱们整个帮里是谁一直在阳奉阴违，处处和你老人家作对，是谁一直恨日本人入骨，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抗日分子？
0: 就凭这些你就怀疑小老大？
1: 师父，他私自抵押复生，支持国军抗战，难道您忘了吗？
0: 哼，老夫心里明白得很，那是你小子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提醒了老子。
1: 没错，可是师父也确实抓到了证据，这说明弟子所言非虚啊。
0: 哼，
1: 师父，连这种关系我青帮前程命脉的大事他都敢任意妄为，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3: 先生，心高所言不无道理。从小老大一贯的表现看，私访共党要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0: 证据呢？
1: 师父，这都是弟子分析出来的，具体的证据我还在暗中查探。
0: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
1: 师父，他董福宝狡猾异常，城府太深，我眼下确实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
0: 哼，讲来讲去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个小赤佬，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再不按规矩办，老子难立邦威。来啊！
1: 师父，我现在虽然没有抓住他私访共党要犯的证据，但是我掌握了另外一件大事。
0: 够了，把他给老子拖出去。
1: 师父，
4: 走。
1: 师父，
4: 去。
1: 那孟寒冬是我们千帮的死敌，他董福宝不但不杀，还要私自放他。
4: 慢。
3: 孟寒彪在小老大手里。
1: 严伯，这事千真万确。师父，师父，弟子愿意向上人头担保，他董福宝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今天晚上就要送孟寒彪秘密离开上海，然后从香港转道回重庆。师父，您老人家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码头围捕，若这次再扑空了，弟子甘愿以死向师父谢罪。
5: 进来。
6: 老板，这是李乡里让我交给您的信。
5: 好，没事了，你下去吧。
6: 是。
7: 董兄，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承蒙仁兄抬爱，令我在复生尽展雄心抱负。我本应与董兄同甘共苦，然今日之上海已是窝贼天下，虽复生还能暂时脱皮于法租界，但法国已为纳粹所亡，日本作为德国盟友，定会在上海对法租界动手，这也是必然结局。于瞻望前途，

顿觉心灰意冷，故此只有辜负董兄厚望信任，不辞而别。各种难言之苦，还望董兄理解见谅，多保重，理查德警长。

0: 师傅，
1: 闭嘴！我没你这个叛逆之徒。
0: 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1: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自己讲，都背着我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啊！
0: 弟子不知道师傅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哼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把人带上来。
2: 跪下，跪下！小老大，
0: 师傅，把阿良抓起来干什么？怎么了？
3: 哼，我们早就得知，你派阿良护送姓孟的离开上海。先生派人去抓捕的时候，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打掩护，让姓孟的趁乱跑了，简直是罪该万死。
0: 姓高师兄，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吧？
1: 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啊？
0: 我想听听这件事情您想怎么办呢？
1: 你阳奉阴违，欺师灭祖。要不是念及你我师徒一场，我就该按帮规先灭了你。好吧，你马上交清复生的所有账目，永远离开青帮。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
0: 弟子谨遵师命。
1: 滚！快给我滚！
2: 小老大。

0: 还是回房休息吧。哎呀，这个狗东西啊，它翅膀硬了。老子对它一直是情深以厚啊，这小子绝对老子阳奉阴违，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1: 师傅，
0: 哎，发现星梦的踪迹了吗？我已经去76号传达了师傅的命令。师傅放心，那星梦的这次插翅难逃。复生的生意你可也耽误不得呀！打现在起，你就是复生的总经理了，替老子。 把复生打理好，晓得吗？
1: 多谢师父，弟子一定把复生打理得有声有色，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去吧。

0: 师父，还有什么事啊？
1: 师父，您就这么放过董福宝了？
0: 老子跟他已经恩断义绝了，他也不再是青帮之人，自生自灭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1: 可是师父，他董福宝不遵师命，对您阳奉阴违，完全没有把师父您放在

0: 眼里，这是对师父您不孝和背叛了。
1: 师父，他刚愎自用，自作主张救下了孟汉彪，这是置我们小老大陆家岭还有咱们众多死难的兄弟的血海深仇于不顾，他这是对咱们本帮的不忠不义啊。还有他暗作手段放掉了共产党的要犯，处处跟日本人作对，他这是把您和咱们青帮置于万劫不复啊。

0: 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对师父还有本帮不忠。师父，您也可以亲手把他绑了，交给云子小姐处置，以获取日本人对您老人家最大的信任。
1: 姓高啊，
0: 哎，
1: 如今你梦想成真了，已经取代了他坐上了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你就真希望他死吗？
0: 啊，不不不不，李师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完全是出于咱们青帮和您老人家这大局考虑的。
1: 哼，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老子还需要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
0: 弟子错了，弟子多嘴了。
1: 姓高啊，你是老堂口了，做事切不可斩尽杀绝，明白吗？
0: 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
1: 去吧。等一下，记住了，限他十日内交清富生的账目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为难他。
0: 弟子明白。

0: 云子小姐，你怎么会了解得如此清楚啊？
1: 特高客除了跟顾将军合作之外，还掌握着76号。你以为丁默村他们都是吃闲饭的？别说是这些，眼下我连他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现在人在胶南，和王腾蛟他们那些残兵败将在一起。
0: 顾将军可是处处慈悲心肠啊，对自己的爱徒难以割舍，下不去手啊。
2: 云子小姐，董福宝，
0: 我再给顾将军一次机会，董福宝必须死。如果顾将军仍顾念旧情的话，我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丁默村他们去办了。不过。 董福宝与皇军处处为敌，顾将军不但知情不报，还多次网开一面。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土肥原将军，到时候殃及的可就不止董福宝一个人了。这将是顾将军将功补过的大好时机，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希望顾将军好好把握。
2: 好吧，请云子小姐放心，顾某照办就是了。那我就等顾将军的好消息了。顾某，告辞了。等等，还有那些国军余孽，一起剿灭。
0: 云子小姐，请放心。嗯，你可以出来了。你跑来向我告密，这可是背叛师门，不忠不义啊！
3: 之所以这样。 全是让那个老东西给逼的。我姓高，自打入帮以来，对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我为青帮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没想到陆嘉林一死，他不顾大多数兄弟的反对，竟然收了董福宝那个落魄的小裁缝。

0: 做了本帮的小老大，为了大局我认了。我忍下了这口恶气，可是你再看看那姓董的，整天的阳奉阴违，处处与皇军还有我青帮的利益作对。我曾经多次跟老头子提醒，希望他能够严加惩处。可是这个老东西，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总是对他手下留情，使得那个小瘪三更加的张狂跋扈。 这还不算什么，他居然拿我对他的忠心当成是心怀不轨，处处打击我、压制我，甚至还要杀了我。你说对这种老眼昏花、忠奸不变的混账老糊涂虫，我心高背叛也就背叛了。您说呢？
1: 那，你不怕顾炳生心狠手辣？
0: 有了云子小姐，我还怕他什么？
1: 回去以后一定要不动声色，那个老东西有任何动向，马上向我来报告。记住，对我们大日本忠心耿耿的朋友，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的。
0: 多谢云子小姐抬爱，我心高，甘愿为皇军效命，万死不辞。

0: 先生真要动手？
1: 老子不灭了这个狗东西，日本人就会灭了老子和整个青帮。
0: 可董福宝身为华坛督察长，我们若是下手，法国佬肯定要兴师问罪的。
1: 顾不了那么多了，青帮是历代祖师爷出生入死打下的百年基业，要是毁在我手里，我顾炳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愧对前辈祖师啊。明天就是阿宝离开富生和青帮的最后期限，既然这小子要跟老子恩断义绝，那老子就干脆干掉这个知恩不报、胆大妄为的孽障。
2: 哥要不是碍于你的情面，早就弄死这个老汉奸了。现在也好，没啥可顾忌的了。等兄弟们回来，就马上行动，今天就要了他的狗命。
3: 大哥，这事儿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凡事得从长计议。
2: 兄弟，既然他能跟你撕破脸皮，接下来他就会对你下毒手，咱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3: 你现在是有所不知啊，我师父呢已经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了，凭咱们的力量是很难跟他们对抗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暂时离开上海，

0: 你果然在这里啊，师傅，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想要干什么呀？干什么？董福宝啊，董福宝啊！这些年来，我是倾尽心血，鼎力栽培，可谓是仁至义尽。可你呢？啊？胆大妄为！ 欺师灭祖，哼！你竟敢瞒着我，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换取钞票支援国军，啊？这些老子都能忍，可你，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与日本人为敌，你这是咎由自取，自寻死路。
1: 师傅，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甭绕弯子了。
0: 哼。

0: 爸，老子今天就把实话跟你讲了。你暗自隐藏国军的残兵败将，到处搞刺杀，还私贩共党的要犯和重庆分子。你干的这些好事，日本人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今天老子要不敲掉你，日本人就会敲掉青帮，敲掉我顾炳生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
1: 师父，看来咱们二人今天真的得兵戈相见了。
0: 阿宝啊，你就安心上路吧，等明年你周年的时候，我会在你的坟头上多烧些纸钱的。

0: 带上来，
1: 走，
2: 放给我，
1: 走！
2: 你们干什么？放给我，放给我！
0: 跪下！
2: 小老道，
3: 我俩
4: 还记得阿成当年是怎么死的吗？阿宝啊，那咱俩算一算总账了。从你坐上小老大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我忍辱负重，
0: 苟且偷安，处处迎合你，我整整熬了8年，8个年头。
4: 当初这一切你是怎么拿走的？我今天就怎么拿回来。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3: 秦高，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而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
4: 阿宝啊，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结了。

0: 30年传统酱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儿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两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

0: 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两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1: 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2: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3: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烹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4: 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麻麻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3: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花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6: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5: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6: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3: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2: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 喝山泉水，饮山芋，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汁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0: 我最拿手的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滴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休息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两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呢，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7: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3: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三十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六成熟，牛骨熬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大火入窑六成熟，牛骨熬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
8: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9: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10: 我看你往哪儿跑，
9: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1: 共产党人跟我去，
9: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得有价值。
1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怎么，你还没离开上海啊？
1: 我不能走啊，你私自放我走这件事儿暴露了。

0: 顾炳生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董老板仗义，割弃抛弃前嫌私自救我，现在你遇到困难了，我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董老板，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烦你操心了。我看你呀，就是豁出性命去，也得为王将军报仇。
1: 我手下那么弟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战队员，个个身手不凡。只要你用得着，他们可以随时替你调遣。
2: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听明白？
1: 也是我的事儿。我这次潜回上海，就是奉上峰之命，来铲恶锄奸的。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3: 还没抓到。董福宝，要么就藏在法租界，想得到法国佬的庇护；要么就在那个议员大舞台，想让那个叫鲍奈尔的美国佬保护他。这些都是租界地区，我们不好贸然出手啊。
4: 是啊，云子小姐，租界是英法美三国的地盘，我们不敢擅闯啊。英法美算什么？ 无论是谁挡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道路，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0: 日本人和青帮到处都在抓你，我们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啊？和我们一起过江吧。
1: 什么意思？就这么走了？啊？大哥的仇不报了，把大哥一人留在上海啊？
0: 少爷，你报仇的心情大家伙都非常的理解，可是目前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啊。无论是青帮还是日本人，他们戒备森严，我们想靠近都很难，更何况下手啊？
1: 你放心吧，我正在想办法，而且我会想到办法的。王大哥的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我们可以先离开上海，养精蓄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杀回来，来日方长。春生，在我这儿没有来日方长，如果大哥的仇不报，
0: 我连觉都睡不好，怎么来日方长？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然把大哥的仇报了，要不然我跟大哥一块死在上海。我已经决定了，什么也别说了。
2: 少爷，你好，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外面形势很紧张，通缉董王把他告示贴了全城都是。
3: 而且鬼子到处设了关卡，正在盘查。哦，对了，我们在外面抓了个奸细。
4: 哎，你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
2: 这个人贼眉鼠眼的，正在暗中打探董老板的消息，我们就把他抓了回来。
3: 人呢？
4: 就在门外。
3: 把他带进来。
4: 好。
3: 哎，兄弟，慢点，慢点。
4: 走。
3: 哎，兄弟，慢点，慢点，
4: 快走，
3: 慢点，慢点。哎呦，
4: 兄弟，
3: 哎呦，
4: 不是汉奸的，别杀我，别杀我。
3: 我不是汉奸的，不要杀我！别杀我！我不是汉奸的，不要！我不是汉奸的，不要！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不要！
1: 老六，
3: 董老板，
1: 把布给他解开。
3: 董老板，我可找到你了！
1: 把他扶起来。 把绳子松开。
2: 好。
1: 春生，你在外边等我，我跟他谈谈，我认识他。
2: 好。
1: 坐吧。

0: 王六，
1: 哎，
0: 不是说让你离开上海吗？上海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又跑回来干什么？
1: 董老板，现在咱们中国到哪就找一处不乱的地方啊！我阿六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啊。现在哪儿都没有太平的地方，我阿六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乡的呀。再说了，董老板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的。我一回到上海，就到富村去看你的了。结果得知你出事情了，我就到处打听啊。我就想下看看你，董老板到底好不好啊？好不好？
0: 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1: 是实话，是实话的。
0: 这次跑回来，不会又替日本人做事了吧？
1: 不会的，董老板，万万不会的，真的。
0: 找着营生了吗？
1: 不劳董老板费心了，我在一家商行找到一个跑腿的营生，维持温饱就足够了。只是我听说董老板出了事情了，如果有事情要让我阿六处理的话，您尽管吩咐好了，我阿六为了你万死不辞的。
0: 阿六，
1: 哎，
0: 跟你说实话，这次你回来的还正是时候，有件事情我还真得拜托你帮忙。
1: 哎呀，董老板，拜托谈不上的，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好了。
0: 还是你的老本行，替日本人做事
1: 啊。

0: 陈正，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少爷。这次在富生安置的炸弹，都是些特效炸弹，只要有一颗引爆之后，其他的都会连续爆炸，足可以把富生夷为平地啊。那好，明天一切按原计划行动，我亲自出马，引诱顾炳生还有中村幸雄。阿玲，引顾炳生容易，引中村幸雄要费些周折，闹不好。
1: 还会把命给丢了，你要想清楚啊！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2: 董老板，现在这个鬼子汉奸杀人放火，欺压我们父老同胞，我阿六就是再混蛋也晓得家国大义的。董老板放心，这次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忠魂爷们的。
0: 不用喊那么大的声儿，我相信你啊！那就这样，一切按计划行动。
1: 好的，好的。
0: 练他们进入富生，就引爆炸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3: 哎，等等。
0: 少爷，炸弹引爆之后，你如何逃生啊？哎，我在富生待了这么些年，那儿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我都很清楚，我还能没办法逃生啊？按计划行动，你们在后门等我就行了，啊。 干嘛？这么晚不睡，找我有事儿？
4: 你这么大的行动，怎么没有我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杀鬼子仇汉奸得有我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怕你丧命。刚才我看你那路线，你就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刚才你讲的那个行动方案，那是骗春生他们而已。 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跟顾炳生还有那些小鬼子同归于尽，我说的对吧？就因为失去了阿珍，你就如此心灰意冷，甘愿以死来了结吗？
0: 孟汉彪，你现在可以给我出去了。
4: 你这么做应该想想你儿子小宝。 他是你跟阿珍的亲生骨肉啊！你真忍心就这么舍弃他吗？你为了小宝，应该好好的活着。我想这也是阿珍最大的心愿。
0: 行动计划已经定了。

0: 这个计划是不可能改变的。计划可以不变，但结果可以变。你什么意思？邓老板，别忘了，富生可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里的一窗一门、一砖一瓦了。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安全通道，富生有一条密道，可以直接通到外边。
1: 明白你的意思了。明天你可以参加行动。
0: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早点回去休息。
0: 好，那我走了。
1: 这也许是我在上海最后一次给你上香了，你得保佑我，明天能把你这个仇给报了。

0: 师傅，别来无恙啊！好小子，晓不晓得老子四处缉拿你啊？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1: 我正是听说师傅在四处找我，很是辛苦。当弟子的为师傅排忧解难，
0: 这是我应该分内做的，所以特地找师傅过来，咱们两个人叙叙旧。
1: 来水自保。 等董老板发出号令之后，立刻引爆爆炸装置，行动吧。
2: 是，
3: 等一等，
4: 爆炸之前一定先跟董老板会合，他会把你们从密道带出去的。我们在外边经营。
3: 好，
4: 行动吧，走。
5: 东村将军，
6: 云子小姐，
5: 东村将军，云子小姐，你们怎么也来了？
7: 这回好了，我请的客人全都到了。
5: 董福宝，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8: 我来替董老板回答好了。

0: 董老板想把我们诱骗到这里，一网打尽。计划虽妙，但实在不应该派一个蠢猪饭桶执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1: 好你个混账东西！中村将军，这个畜生就交给顾某好了。我要亲手要了他的狗命！
2: 不，我要亲自剁下他的狗头，祭奠我的兄弟。
3: 同志们，立刻行动！
4: 哎，

我清高出生入死，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头来还没有日本人对我好。你去死吧！青帮是我的。

0: 快镖，快点，把密道里撤，走。走
1: 陈生，
0: 过来帮我一把。
1: 哎，走。江郡主，江郡主。
2: 啊，行了。啊？我当初骗了你。阿珍，还活着。
0: 我活着？他在什么地方？
1: 他在什么地方啊？啊？
2: 南京。疯人院。
0: 他怎么样了？
1: 孟海庙，孟海庙，孟海庙，他什么样了？
3: 少爷，少爷，快，不行了，快，少爷。

0: 少爷，我们成功了。多亏了孟汉彪，告诉咱们这儿有一个密道，否则的话，咱们一块儿也被炸死了。
1: 少爷，这回你该跟我们走了吧？
0: 春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等我做完了一定去找你。
1: 少爷，还有什么事情啊？
0: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1: 好吧，我等你。

0: 说你呢，知道吗？啊！
1: 你太太在这里。

0: 有人说他就在沦陷区，又重新组织起王腾蛟的旧部，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抗日锄奸活动。有人说在春生的感召下，他投奔了新四军，在奋战的疆场上喋血牺牲，颇为壮烈。也有人说他逃到了重庆。 在沙坪坝开了一间裁缝店过活，店名仍是董家的老招牌“紫罗兰”。还有人说，他带着儿子董小宝去了南京，在疯人院附近另屋而居，每天都带着儿子陪竹国珍一起吃饭玩耍，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不离不弃。
1: 尽管那个与他有过生死恋情的疯女人压根儿就想不起他，到底是谁？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 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

0: 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奶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

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7: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的少流血，
6: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8: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9: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0: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0: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9: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回收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1928年5月，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5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了个毛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北伐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帅府命令，我军完全可以歼灭这次战争。
0: 核武备撤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1: 我预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0: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1: 是军副长参谋苏海龙。
0: 海龙？谁让他上去的？
1: 是他自己主动请带队上去的。
0: 胡的！
1: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出来的，他有把握。
0: 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撤出战壕，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死ね。

0: 你怎么那么好带兵打仗啊？
1: 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2: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1: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0: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1: 爹，还是给您请安。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呐。
0: 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
1: 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养的？孩儿以为，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 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
0: 爹，行了行了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1: 哎，哎，爹，新缴获的，小日本的装备。
0: 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1: 真的？
0: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1: 哎，我走了。

0: 婉婷，
1: 冰凤姐，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宁回来了？

0: 实习很辛苦吧？
1: 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1: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2: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0: 你会吗？
1: 少来。

0: 海哥，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好。哎，
1: 海哥，发生什么状况了？
0: 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海龙这孩子机灵，身手又好，我放心。我马上让他过去。
1: 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是。
2: 老弟，土肥原先生来了。
3: 大帅知道吗？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是。
2: 我这次在这边，要去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明白。
3: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2: 我明白。
3: 去吧。等等。

0: 谢土圣贤将军和方泽千吉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恐难赴宴啊。
1: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大家他就

0: 还有解愁。
1: 大帅何有何愁之有啊？
0: 北伐军已经迫近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和张作霖的会谈，我会那么顺利的。上峰之事，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
1: 已经在进行之中。
0: 如果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这两个人好。
2: 可以，
0: 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1: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日本人是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
0: 进来。
1: 大牛。哎呀！
2: 哎呀！哎呀！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1: 没伸手的呀。
0: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赌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由海龙带着你，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
2: 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给你整俩好菜，好好。
1: 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2: 那行，这么定了啊。
1: 啊，
2: 哎。
3: 感谢戴警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4: 哪里？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3: 说吧，需要我们配合你做什么？
4: 除掉张成，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3: 说来听听。
4: 张作霖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1: 你明白了吧？
2: 放心吧，就这点事儿，是哪把掐的？
1: 好，准备一下。

0: 本部は、
1: あいつ信用に乗る機関、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上了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
0: 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
1: 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
0: 你现在就去，把沿途的路途。 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2: 放心吧。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0: 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
1: 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彼はすでに途中です。
1: そろそろだ、行きましょう。
0: はい、
1: はい。
2: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如果反应及时就会迅速调集隐藏在周围的特务，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现有人追袭大帅，务必坚决阻拦住，等大帅离开东郊民巷后你们再撤离。
3: 明白了，放心吧老弟，
2: 去吧。

0: 何中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1: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门下路口，我会先。

0: 教训这帮瘪犊子。
1: 大帅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0: 入れ。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天特别推出全国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0: 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

0: 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使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5: 这颗钉子，你就拔掉。
6: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冷静一场啊！爹，爹，你没事吧？哦，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
1: 大帅怎么了？
0: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
1: 那这报纸，哎呦，吓死我了！
0: 懂事了，孩子。嗯，
1: 海龙没事吧？
0: 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0: 二位叔叔，满庭告辞了。
1: 华叔，您请留步。

0: 进来。
1: 海龙。
0: 婉婷，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这不好好的吗？听说了，
1: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0: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啊？
0: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1: 那大帅能咽上这口气吗？大帅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0: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1: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0: 放心吧，我们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1: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话。

0: 好了，林芳姐，你手可真巧。
1: 不是我手巧，
0: 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1: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0: 瞧你说的。
1: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

0: 说呢？
1: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0: 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二叔，吴叔叔，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3: 瞧您说的，要是没有您呢，我赵建友哪会有今天啊？
2: 客气，
4: 建友啊，今天你需多喝几杯。
3: 那是，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
1: 来，坐，快请坐啊！

0: 你见过？你今天真好看。
1: 那我平时就不好看了？
0: 多好看！海龙，你要答应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你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好好活着，也要为我好好活着。
1: 你放心吧，我会的。

0: 爹，我会对婉婷好的。
1: 放心。

0: 準備はどう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爆弾はすでに仕掛けました。いつでも爆発できます。
0: 一気に爆発させ。
1: はい。

0: 他们的炮火都打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1: 活了？为什么？不知道啊。听说北头铁路被炸了，
0: 谁炸的？
1: 我也知道谁炸的。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的，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
2: 什么？
1: 这节骨眼，旅长也不在。走，赶紧给我看看去。
0: 好。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4: 北大营有炮声传来，
3: 有人是日本人打过来了。
4: 都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5: 报告，局座，
3: 讲。
4: 日军虎式台守备队突然向我北大营守军发起攻击，现在战况不明。
3: 北大营是戴子文的部队，那里驻守了一个旅的兵力，守住应该没问题。
5: 我怕的就是戴子文，他按兵不动。我马上回司令部。
6: 爹，我带部队先去。
3: 用不着你跟我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在家里好好陪着婉婷。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6: 爹，就让海龙去吧。
3: 接应你，记住，往后。

0: 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只需十元，不可以批。
1: 你放心吧。

撤出沈阳，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撤退，我接到了命令，是撤退的命令，耻辱东北军以往的气魄，到哪儿去？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你是军人，还是服从命令吧。
1: 可成都的那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
0: 你有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帅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
2: 二哥，
0: 二哥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又不是没有经历。 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会安全地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老三，
3: 老弟，
0: 通知警卫连集合。
3: 是。

0: 让他阵亡了！
1: 奉命加快车的速度，快跟我来！快点，快走！

0: 帰れ。カカ、参謀です。
1: やめ。
0: 北駐屯地占領し、今新陽に向かってます。
1: よし。すぐ第二師団に伝令。全力に進め。新陽を包囲せよ。
0: はい。
2: 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蒋公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4: 走，弟兄你跟我走。
3: 停止前进，诸位警戒。
5: 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我旅长和副旅长呢？
3: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
5: 谁下的命令？
3: 仔细看吧。

0: 下命令撤退！王八蛋！你，江鹤，
1: 到！
0: 这全营就地生火，阻击日军！
1: 是。

0: 我们还没打进来呢。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日本人想要打击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
1: 不答应。
0: 我也知道，弟兄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我赵建勇请招手欢迎；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2: 是。
0: 彪子，
3: 到。
0: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给弟兄们都备好。

0: 北门的守军是被全部围上，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人在北门。
1: 看来敌人已经首先进城了，没有惊动他们吧？
2: 没有。
1: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经街护住防御工事。
3: 二经街，
4: 是。
1: 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下一个目标就是司令部了。
5: 属下明白。
1: 追。

0: 枪子。
1: 营长，地流都埋好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很快就到。
2: 虎子，
3: 到。
2: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3: 好嘞，
2: 去吧。
3: 好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贡宝林桃酥。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 肯定有保证。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5: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8: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

0: 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明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海道有岡だな。
1: 伊原君、直ちに反撃させろ。覚えとけ、信用に入る発戦度だ。満州国を成立する大本になる。

0: 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1: 是，撤。

说我穷怕的措手不及。大牛，你再坚持过

0: 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要把你送医院去。走了，你
1: 听我说，叶文杰要答应我。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啊，不知道，不知道。哎，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没有。
0: 请问，有没有看到林芳医生？
1: 他在配药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1: 前面第二个屋。
0: 好，谢谢。

0: 情况非常危急，组织上决定让你赶紧撤离渔业。
1: 走了，这些伤员可怎么办？要是被日本人抓了。

0: 墓が敵全滅した。
1: お代を証拠、法典上に全速進め。
2: はい、
0: はい、

0: 今回任務は尋常知れるようね。伝令せよ、部隊を集合、残った敵を全滅する、そして諸君に伝報せよ、状況を教えるん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文天，快跟我们一起走，我爹和海龙会回来接我的，我要在这里等他。你不能在这儿，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到时候想救你都来不及了。可是他们怎么办？留下他们就是一个死。
3: 张医生，你们快走吧，我们都知道伤成这样怎么着都是个死，倒不如在死之前杀个痛快。
4: 对，杀个痛快。
5: 对，杀个痛快。
2: 可是你们，
4: 我们有这个。
3: 我们就是死也不做俘虏，
4: 宁死不投降。
6: 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
3: 张医生，张医生，你们快走吧。张医生，
7: 快走吧，
8: 走
7: 吧，
8: 走吧，
7: 快走吧，
8: 快走吧，
3: 快走吧，张医生，
7: 快走，走吧。

0: 我想得周到，之前就备好了，不仅有药，这什么都有。
1: 这怎么办？只能暂时保住姑爷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0: 好，我现在去医院把大小姐接回来。

0: 你们之后有没有见到我们家大小姐？没有啊。哎，你们怎么也没走啊？在通知我们家雇人撤退的时候，话是为了救我们都。
1: 没办法，我们就只能回来了。
2: 都他妈是小鬼子害的！你们现在躲哪干了呢？
1: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0: 院被炸了，姑爷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天亮以后，郭翔东会带着大夫过来。
1: 不行，我得去找大小姐。
0: 满大街都是小日本，上哪儿找大姐？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姑爷伤得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皇叔交代啊？
0: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
2: 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姑爷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3: 姑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4: 喂喂喂，倒把水，倒把水。
0: 咋样，今天？
4: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好在古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0: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顾月他爹报个信儿啊。
1: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那就更麻烦。

0: 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姑爷，姑爷，姑爷，你可醒了，饿不？
1: 都躺了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怎么这是在哪儿？
2: 沈阳，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整点。
1: 爹和婉婷呢？说。
0: 生活去，大妞，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老爹走了。 小姐还没有找到。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1: 陆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0: 真的？
2: 报告。
1: 进来。怎么样？
3: 再去找。
1: 都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
4: 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得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

0: 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

0: 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

0: 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4: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3: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婷，真是难为你了。嗯，
1: 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
0: 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1: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
0: 孩子，咱不哭。
1: 是，爹，我不哭。
2: 我先回去了。

0: 是有什么紧急情况？走吧。由于形势危急，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清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
1: 林永清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奉天日军宪兵队。
0: 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4号，那里边会有通知和你见面。明白了，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放心吧，我有办法。好，那我先走了，路上请小心。
2: 回奉天，是，
3: 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2: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3: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2: 你，
3: 爹，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2: 你都想好了？
3: 是，
2: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3: 不行。
2: 人太多，反而容易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杨奇、王涛，
4: 军座，
5: 军座，
2: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6: 是。
2: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3: 爹，我自己去就。

0: 我不想去，我不想去。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去吧，收拾收拾东西。是。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曼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1: 是。

0: 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0: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我自己出去逛一逛。
1: 我和王涛很快溜之前，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也是方便，我熟悉的很。
1: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0: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1: 交代了。
0: 那就服从命令吧。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清，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她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0: 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2: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3: 哎，老先生，三儿，
4: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3: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这还能活？
3: 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2: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你们呐就放心搁这儿住啊。
3: 哎，村长，您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
2: 没有。
3: 没事了，您忙吧。
2: 好，那您也早点歇着啊。
4: 哎，慢走啊。
3: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4: 我也没想明白。
3: 吃饭。

难道你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猎户吗？

0: どうします？
1: 残さずに殺せ。
0: だが目標人数には全然足りないです。考え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1: バカ、こいつらは銃使い

今日はレオンビデでやろうか。オッケー。

0: 都起来吧。
1: 林道是啥人呢？这么厉害，他一下子就把一个人全杀了。
0: 我叫苏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1: 我代表船只的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人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可都有救了。
2: 是啊，大兄弟，谢谢你。
0: 团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
1: 那行，哎呀，那谢谢你，乡亲们跟我走，
3: 咱们进山。
4: 快走，
5: 出身どこ？
4: 北海道。
5: さっき村の人たちはどこに連れて行った？
4: 20キロ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迅速林拠点に送ります。
0: 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二姐换一套花点的衣服。
6: 三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7: 已经恢复了很多。
6: 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7: 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6: 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
7: 好。
6: 谁？

0: 有事就说吧。
1: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2: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1: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2: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0: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1: 救人？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
0: 请坐。
1: 好，
2: 好。
3: 小林隊長は遠くにいます。
4: 小林隊長は奥の方にいます。

0: 下日本人有点多呀、啊。
1: 放心吧，
2: 二姐，我们走。
3: 嗯。

0: 怎么没去锦州找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带着，我得杀高叔，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2: 对啊，
3: 咱们凭什么走啊？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

0: 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

0: 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5: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5: 买贵了
4: 退，
5: 通通给你退，
3: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就是一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怎么没去锦州找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带着，我得杀高树，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对啊，咱们凭什么走啊？
0: 哎，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又是少帅的结义兄弟，我江峰不敢。

现在起

0: 先生，看来恢复的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村，来自特河科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永清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古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

林永清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他那股邪气太明显了。这里交给我，你去找一个担架。

0: 你们快把他打死了！
1: 不关你的事，快让开！啊！啊！
2: 诊室医院不是屠宰场。
3: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0: 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
0: 还有，
1: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

0: 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
1: 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还是没有消息。爹，我知道海龙他一定很后悔，您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佑他。

0: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
1: 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那海龙呢？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你。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队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吗？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龙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哎，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到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折了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当。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

0: 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1: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180里呢。
2: 贵儿，你说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0: 但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1: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3: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
0: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4: 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了。
5: 呸！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6: 就是，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
7: 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几回照面了，是不是？
8: 对。哎，
9: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外面有人来拜山门，
10: 报名了吗？
9: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10: 听说过吗？听说过吗？
11: 没听说过。
10: 回见。
9: 是。
6: 哎，等等。
0: 大当家的，为啥不见？
8: 为啥不见？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9: 是。
12: 是吧，大哥？
10: 你话咋那么多呢？
13: 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10: 说什么事儿了吗？
13: 没说。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娘，儿子在。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
1: 娘，我是想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 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2: 姑娘，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 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3: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发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过来见您。
4: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吃。
1: 小心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

0: 那个洪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在。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在。在干什么呢？
1: 打麻将呢。具体位置。通过这个大门，我被廖能看作是。在。
2: 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那，你咋就学不会呢你啊？哦，我知道了，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咋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3: 学大哥咋的？学大哥还有你事了？
2: 怎么他妈长得好看？那，你天天没屁就硌了嗓子。
0: 哎，干嘛？
2: 吃羊腿去！哎，
0: 好了，羊腿没熟呢，吃啥呀？
2: 管他呢，爱吃生的。
0: 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烂驴上磨屎尿多。

0: 你干嘛去？吵什么？吃了死你！
1: 你要是小王八羔子，敢睡觉啊你！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0: 到底是谁？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0: 高氏，小郡主。
1: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我带你去找他们。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了？哎呀，
1: 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不是大当家请的。
0: 哪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的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家里来客人了，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好。
1: 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可是你们这算哪出啊？
0: 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 那按照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呢，从我门那儿进来。
1: 大当家的，您忘性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给起一个？

0: 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
1: 兄弟们，
2: 上菜。

0: 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吗？糊涂！
1: 娘，你出来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舍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2: 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1: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山儿，
3: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
3: 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谢大娘。娘，我开始了。海龙兄弟，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
4: 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嗨，
3: 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
4: 干！
3: 来来来，
4: 干干干啊！坐啊！该吃吃，该喝喝。
5: 来来来。
1: 海龙谢过大娘。哎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3: 哎，娘，
1: 好好款待兄弟们。
3: 海龙兄弟，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4: 谢大娘，
1: 喝吧。
4: 哎，大娘慢走。哎，
1: 坐，
4: 来，兄弟，喝酒。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6: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
4: 我这次来。 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7: 对呀，杏树林的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

0: 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1: 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了，逮着机会咱干票大的。
2: 现在就是机会啊。
1: 什么机会？
2: 姓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七八十号人了。
3: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六七十个小日本？
4: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
0: 你那是趁人不备。
5: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0: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1: 行了，你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还在那叭叭的。
6: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1: 是。
2: 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1: 别，我彭雨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7: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雨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8: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0: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9: 是的，
10: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9: 没错，
10: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8: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1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9: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0: 没错，
9: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
1: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当然
1: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0: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没错，
0: 插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这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6: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

0: 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的节目我不在演播室，而是在这里，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的现场。从2016到2026，内蒙古文博会走过了10年。10年间，我们有什么收获，又有什么思考和改变？走，跟我一起进会场，一探究竟。像不像？不准。

0: 然后能看到不同地方的一些特别精美的一些文创产品，很喜欢，
1: 可以一次性感受到我们内蒙古不同地方的特色还有他们的文化。
2: 领着小孩来了开阔眼界，少找点知识，看的各个蒙氏的蒙旅特产。
3: 除了好玩好看，在逛展的快乐里还有一件事绝对不能少，那就是好买。文博会上哪个展区人气最旺，排队最长，大家花钱最爽快，毫无疑问那就是文博文创展区。今年这个展区格外热闹，不光有内蒙古本土的博物院，还集结了全国多省顶级博物馆组团参展。陕西历史博物馆带来了金饭碗冰箱贴，河南博物院端出了考古盲盒，甚至还有胡辣汤曲奇、金戒饼干，全国顶级的文创 IP 在这儿扎堆亮相。
0: 首先它这个颜值你要能吸引你，另外你融入一些有趣味性的东西，对这种有参与感的这种文创比较感兴趣。
4: 刚才路过浙江，也就是背后这个浙江博物馆，他们的那个文创产品做的特别细致，还有那个有新意，就是有一些把古人做活了，一个笔叶那样的特别好，觉得。
5: 我买了两个香包，很漂亮，很香，感觉很不错。
6: 明年的文创给你印象很深刻。
5: 哦，很多很多，就是很精美、很新的文创，还有很多年轻的元素。
3: 来，你看我发现了什么？这只小羊啊，今年夏天在呼和浩特杀疯了。内蒙古博物院文创店里，它一天最高卖出1200只，常常上午就断货了。其实不光是小羊，今年夏天内蒙古博物院可以说是火出了圈，文创产品卖断货，年轻人排队打卡，社交媒体上刷屏不断。那它到底凭什么出圈呢？
7: 使用了咱们内蒙特色的鄂伦春族的跑脚帽，然后再加上一些特色的头饰和这个衣服，然后来做成具有内蒙特色的内蒙小羊。
3: 那除了这些产品，我

0: 我们还有什么特色的火爆的创意吗？今年
1: 当然有啦，像这一款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一款，叫点翠凤殿冰箱贴，是当时公主和亲的时候的一个陪嫁，然后比较具有特色，而且它的工艺是使用的点翠工艺，然后后面用的是掐丝，所以它是比较有时代特点的。然后它作为一款冰箱贴呢的同时，还可以把这两个发簪取出来，然后当成一个首饰用，在看完文物之后，然后还能把这个文物带回家，让它不仅是束之高阁，然后还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的生活。
2: 张娜告诉我，这次文博会上展出的都是内蒙古博物院爆款，每一款都像是展厅里文物的缩小版，而这样的文创产品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4700多种。2025年新址开馆仅3个月就接待了180多万人次，仅文创就卖出了2800万元。这组亮眼数据的背后可不仅是卖东西那么简单。这几年内蒙古博物院通过工艺加市场的机制创新，引入了一大批设计公司和创意团队，大家一起围着文物做文章，把那些原本在展示柜里的静物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可以说市场的力量正在让文博资源活起来，也让文化认同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动力。而这次文博会上，全国多家省级博物院也齐聚呼和浩特，在同行眼中，内蒙古文博的出圈并不意外。
3: 文博行业最基础的还是要深挖文物的文化价值，今年也是了解到咱们内蒙古博物院然后把这个文物进行拟人化之后，然后进行了一个歌舞的一个表演，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的好，就是大家在看到那个东西那个文物的时候，就不单单是一个文物了，它可以真正的去就是用很轻松的方式去了解文物背后的一些文化。博物馆刚一开始火热起来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整个商品的品类或者说功能性上就是没有太多的要求，但是现在呢，大家都给它赋予了更多的一些实用性的功能，并且还增加了一些互动性。
4: 我觉得呢，我们馆和内蒙博物院在文创侧重点其实也不太一样，像我们就是以商周青铜器、历代陶俑，还有我们的盛唐金银器和有我们的唐墓壁画，因为这也是我们的馆藏特色，我们就会以这个为主题去开发文创。
5: 逛了一上午，我最大的感受是文博不再高冷了。10年前我们进博物馆是看文物，10年后我们可以带走文物了。当然我说的是带走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产品。从看到带，这本身就是一种质变。但我不禁在想， AI 能让文物开口说话，能让观众穿越回古代的今天，文博产业还能往哪儿走？文博 IP 火了之后，怎么才能真正长久深入人心？刚好本届文博会同期正在举办一场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论坛，据说汇聚了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还有国内文化科技领域的头部企业代表，我们一起去论坛现场找找答案。
6: 每一家文创公司都会拥有一个自己的 IP， 我们通过 AI 软件去打造 IP， 然后通过 IP 赋能。
7: 那现在说积极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具有协同性和一致性。
8: 怎么能够去进行文化认同的付费性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那我们的信息生产力就真正的被可以激活了。
2: 论坛现场几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各有侧重，但是我听了一圈下来，最深的感受就是大家话里话外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文博产业未来一定是要用数字技术来支撑，让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真正实现双向奔赴。说白了，就是得用新技术讲新故事，用新场景拉新体验。论坛结束，我又找到了韩东教授。
5: 我们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内蒙古文博近几年是频频的这个出圈火爆，那么您觉得它核心原因是什么？
9: 爆火呢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0年的文博会的变化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趋势，从原来我们有什么展什么，到各个博物馆把它的很多的各种各样自己所创造的文创产品拿出来，是一个有机制的过程。早在2024年我们就推动了一个非常好的政策，8个部门共同推动了我们公共的很多自治区级的文化场馆开展创新的试点，这个

0: 试点呢，就鼓励我们工艺的场馆拿出你的数字展品和你的很多的文化 IP 来和企业合作，然后形成了很多文化本体到文化创意的产品。这个时候供给就会非常的丰富，那么它的传播力也会更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像内蒙古博物院啊，我们说预约当中虽然免费，但一票难求。
1: 所以说，这个机制创新是因我们在展会上看到的这个热闹的场面是果。
0: 对，这个文创的火呢，是时代的需求，但是说文创呢，是文博展览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现在从场景供给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展馆从原有的单纯的展出展品，也成了各种各样心智赋能的附加啊，光影的效果呀，AI 呀，AR 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呢，越来越多。
2: 光说不够直观，在韩东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又回到了文博会现场。
3: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扫一扫之后呢，我们拿到龙跃，龙跃的这张卡。
1: 哦，它就活了。
3: 对，它是根据红山玉龙设计的一个 IP 形象，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个主题演绎，所以说它可以看到这个文物本体。拿在手里边可以仔细的放大和把玩，它本身又有了性格。
2: 韩教授说，现在对于文博产品的开发，越来越注重深挖文化价值和量身打造 IP， 让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打造这款产品的内蒙古自由极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内蒙古本土深耕文博数字化的企业。创始人徐丽萍跟我们聊起了关于文物的数字化赋能。
4: 我们首先把内蒙古博物院的馆藏文物进行了一些艺术化的活化，做成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骨子。下一步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每一样的骨子都会做成这种数字赋能的，比如说这个是因为要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去体验，我们下一步会做成你用手机贴一贴，然后它就会弹出来一个这个骨子背后的一个故事和文化内涵的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产品就能让年轻人真正把我们的文化带回家。
3: 现在你能够看到这一个虚拟世界。
1: 我现在来到了鄂尔多斯博物院，我现在看到我面前有四件文物，
3: 你可以拿起来看。
1: 哦，这出现了这个提示，
5: 青铜博中，
1: 就感觉我好像可以摸到这个碑一样，做得太逼真了，
3: 这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体验它的细节，因为它都是数字文物进行复原。你有没有发现有个非常大的特点，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去逛我们的文博会，还有很多家庭为单位的带着孩子来逛，这就说明一个新的问题，文化正在以非常大众的方式，大家所喜欢的方式进入到各自的视野当中。今天的数字赋能不单单是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用新型的方式去进行讲述，用最好的方式和它建立连接，
1: 吸引它来，
3: 对，这才是最佳的文化表达，也是最佳的文化传承。
2: 告别了韩老师和科技感十足的展馆，跟着人流我来到了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这里集聚了一群年轻的设计师和手艺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内蒙古的文化符号。在这个市集里，我遇到了一个叫椰子的姑娘。
1: 这个杯子是你设计的吗？
6: 对，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那个小马的样子。一想点想到内蒙古，就会想到马啊、牛啊、羊呀。对，我就觉得小马挺有地域特色的一个动物和形象吧，然后就想把它画在这个杯子上展示给大家。
1: 你是学这个陶制品烧制的这样一个工作？
6: 哦，不是，我是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然后陶艺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所以后来又去景德镇去自学的。
1: 这个很漂亮。
6: 对，这个是因为它会用了一个艺术釉，所以它烧出来就这种花的感觉。
1: 哦，有很多想象空间，这让我想起了大兴安岭的画白桦树和白桦林。哦，
6: 飞鸟嘛，飞鸟和马，还有草地，就很容易能让人联想到草原。
2: 椰子的每一件作品都很有创意和想法。但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他对阴山岩画的再创作。
6: 我也是偶然间看到了一个纪录片，然后他在介绍阴山岩画，我就觉得这么好的就是符号，就是符号象征应该被记录表达出来，然后所以我就去翻阅了很多阴山岩画的资料，它的每一个 图腾的含义都去记录下来，然后去排列组合成了一个新的样子，更贴近现在年轻人的审美的样子。如果它只刻在石头上的样子，可能不太容易被大家看见或者理解，但是如果它放在陶瓷上重新设计一下，我就觉得有很多人会愿意为它买单。
2: 像椰子这样的年轻设计师在多样内蒙古市集里还有很多，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文物复刻，而是用自己的审美和语言做二次创作。而这批年轻力量的涌入也让文创这个赛道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独立设计师和自主品牌加入竞争。你设计冰箱贴，我就做毛绒挂件，你做摆件，我就做日常能使用的杯子。良性的竞争让整个行业卷了起来，卷的是设计，是品质，更是文化表达的多样性。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内蒙古捧在手心里，带回家中。十年前，内蒙古的文博文创还停留在大皮画、大马鞍，好看但带不走。十年后，一只69元的小羊玩偶让全国游客心甘情愿地排队。爆款是起点，但不是终点。让文物活起来，更要让 IP 生长起来。那么文化产品就会从一锤子买卖变成可持续的生意。博物馆也不只是景点，而是文化消费的起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真正的成为这个产业里生长出来的力量了。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盛夏热浪袭来，塞上老街再度沸腾，男儿三义气功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趣味闯关圣诞如约而至，
3: 南迪色库拉加强，
2: 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报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他们齐聚赛场，敢闯敢拼，尽情释放活力。赛场之上，欢笑与意外轮番上演，高光时刻不断涌现，谁能过关斩将突出重围，谁又会意外翻车呢？不妨守在屏幕前，一同见证这份独属于夏日的热闹与欢乐。
4: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

0: 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3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9: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王伟忠出席并讲授开学第一课。
1: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机关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免职的决定，王伟忠出席并讲话。
0: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职的决定，包刚主持。
0: 为期5天的第10届内蒙古文博会落下帷幕，共吸引20万人次走进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1: 今天，呼伦贝尔市根河、额尔古纳率先开栓供热，作为全国供暖最早、周期最长地区，当地供暖将持续9个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日，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2: 自治区党委书记、内蒙古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王伟忠出席，并围绕学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授开学第一课。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主持。王伟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和非凡理论勇气，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以一系列原理性成果，把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以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引领走出一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路。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贯通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蕴含的理论品格，用心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以理论之光照亮前行之路，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明辨大是大非，矢志拼搏奋斗，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在日积月累的奋斗中不断迈向未来的崇高目标。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高度历史主动，增强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持之以恒正风，从严从实肃纪，坚决彻底反腐，

0: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优异答卷，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工作，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财政金融、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推动事业发展，不图一时虚名，不追求短期险绩，不盲目硬上所谓的标志性项目工程，不干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事情，杜绝发生烂尾工程。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烈使命担当，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提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能力水平，提高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的能力水平，提高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高素质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打好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战，以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解决好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物业等领域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加强前瞻性思考，注重全局性谋划，抓好整体性推进，着力提升党建工作的质效。王伟忠还就抓好党校培训提出要求，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在校学员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机关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免职的决定。
0: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出席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任免职决定。根据工作需要，自治区党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随清同志兼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胡达古拉同志不再兼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职务。王伟忠指出，这次干部调整是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深入研究后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大家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高度，全力支持配合随清同志的工作，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王伟忠指出，15-5时期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闯新路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的工作面临新的更高要求。全区统战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围绕服务中心大局高质量做好统战工作，更好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心聚力。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统战工作放到全区发展大局中谋划，扎实推进多党合作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持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积极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海外统战和侨务等工作，更好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发展，不断开创全区统战工作新局面。要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

0: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提升大统战工作效能，全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胡达古拉随清统治做表态发言，孙俊清、金庄、于仁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3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稳投资、质量强区、知识产权保护及致敏性蒿草治理等工作汇报，审议15/5相关专项规划。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绝不能因为内蒙古主汛期进入收尾阶段，地质灾害偏少就放松警惕。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山洪易发区、并险水库、交通沿线、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等重点区域，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和自然灾害风险排查，配齐应急物资装备，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聚焦乳业、稀土、新能源、煤化工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鼓励龙头企业、科研院所深度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实现从产业跟跑向标准领跑转变。建强乳制品、稀土功能材料、碳计量3个国家级和9个自治区级计量中心，抢占标准制高点。要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提升原创性知识产权产出能力，鼓励民营企业、科技服务机构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能力，依法查处商标抢注、技术侵权等违法行为，以法治刚性保护知识产权。会议要求，要抓住国家稳投资政策机遇，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财政资金支付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严格资金监管，及时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实现开工项目快建设，获批项目早开工。要重点围绕六张网，精准谋划储备一批成熟项目，多渠道筹集资金，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持中长期投资增长的稳定。会议听取了致敏性蒿草治理情况汇报，强调这是困扰我区多年的生态难题、民生焦点，要从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出发，下决心开展系统治理。要尊重规律、科学精准，研究致敏性蒿草长效治理措施，加大城市居民区、城乡结合部、公共场所、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除力度，抓好以草易草生态替代，压缩致敏性蒿草生存空间，加快科技攻关，推广测控除疫全链条技术体系，一地一种一测差异化治理。要及时发布花粉浓度监测预警信息，统筹医疗机构做好针对性诊疗服务，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15/5旅游业发展规划、内蒙古自治区15/5科技创新规划、内蒙古自治区15/5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职的决定。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任职决定。自治区党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本强同志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包刚指出，这次干部调整是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后做出的决定。大家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高度，全力支持配合王本强同志的工作，齐心协力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落实好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现15/5良好开局。王本强做

0: 表态发言。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31号，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展会共吸引20万人次走进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现场交易额2380万元。
0: 闭幕当天，本届文博会创意之星展台奖、数字应用创新奖、杰出贡献奖等多项奖项揭晓。连续十届参展的呼伦贝尔展区，凭借特色展位设计和丰富的互动项目，斩获3个奖项，
2: 带来了11家优秀的呼伦贝尔本土的这个企业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展示，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好的展现出我们呼伦贝尔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
0: 内蒙古文博会已走过10年，今年吸引全国20多个省区市、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内蒙古文博会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纽带。
3: 今年我们这个带过来的完全是有一个内蒙古自己开发的一个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用我们自己的技术研发实力，让我们自己的这个科技赋能蒙旅这条路走得越来越有特色，让世界领略到内蒙古的美。
0: 内蒙古台报道。
4: 塞考斯结束重访中国之旅，满载温暖记忆，即将启程返美。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塞考斯这10天走过的每一站，都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全网寻找塞考斯行动，开启了这趟跨越太平洋的重逢。这个故事始于一棵树，却不止于一棵树。这棵树种下的是善意，长出的是双向奔赴的情谊。26年，5000美元善款变成50000多棵树木。中国人以诚相交、知恩重义的品格，与国际友人跨越山海的善意守望双向奔赴。这一刻，一棵树长成了一座桥，桥上刻着的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丽家园的珍视，对良善坚守的认同。这棵树见证的是变迁，折射的是无数像殷玉珍一样的治沙人。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塞考斯说，这不只是属于中国的经验，更是全人类破解看似无解难题的范本。他期盼更多外国人走进毛乌素。此刻这棵树变成的桥，不再只连接2个人，而是连接着中国治沙经验与世界生态治理的共同追求。它让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变成一片真实可以触摸的绿洲。这棵树传递的是火种，照亮的是代代接续的民间交往。当年回国后，塞考斯经常在课堂上讲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这次他带来的2个空行李箱已经塞得满满当当，鞋垫、十字绣、历史书多到装不下，只能提前邮寄回国。带着满箱中国人的惦记返程，不是客套，是续写故事的新素材。因为我们相信，一座桥通达之后，会有更多人走上去。在外交部蓝厅，塞考斯说，他知道龙在中国意义重大，龙对他来说意义也很重要，所以他特意系上了这条龙领带，而且还告诉大家自己呢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龙福。把名字系回胸前，把一段跨越重洋的故事穿在身上，最深沉的外交不止在宏大叙事中，更在最朴素的人情中。采访时，塞考斯呼吁所有看到报道的人都去种下一棵树。他说，中美可以合作，就像种树一样，树在桥就在，桥在人心就在，人心在山海可平。
0: 9月1号，由锡林郭勒盟为统战部、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联合主办的融筑北疆共奋进先行示范启新城、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巡回宣讲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启幕。来自锡林郭勒盟公安、基层治理各行业的5名优秀宣讲员，结合自身真实经历，分享当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和睦共处、携手奋斗的民族团结故事。本次宣讲活动吸引机关单位职工、学校师生、社区群众、农牧民群众等180多人参加。接下来，宣讲团将赴锡林郭勒盟各地巡回宣讲，全面展现草原儿女同心奋进的感人故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等媒体对活动全程直播，直播累计观看量超45万人次。
5: 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就是我们各族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我认为我们的幸福感一年

0: 年比一年强，这就是民族团结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1: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31号，2026年自治区级区域性看核选种平台现场观摩培训会在兴安盟召开，全区11个盟市的农技种业人员齐聚现场，助力优质良种落地应用。
1: 与会人员先后到自治区级区域性抗核选种平台、乌兰浩特市级水稻平台、科右前旗转基因大豆平台参观，在品种展示田对比查看不同品种的长势，交流品种特性管护经验。抗核选种可实地直观对比品种优劣，减少盲目选种的生产风险。
3: 我们将本次学习到的经验消化吸收，结合本地区的物候特点对表兴安盟水稻选育经验，优化品种引进筛选工作，提升本地区良种推广水平。
1: 目前内蒙古已在12个盟市建成60个抗核选种平台，覆盖粮食、蔬菜、饲草等9大类作物。
4: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兴安盟优势特色的水稻产业，做强育种攻关，完善抗核选种平台的展示示范功能，推广适配本土的优良品种。
1: 内蒙古台报道。
5: 9月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月活动启动，今年主题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启动仪式现场发布2026年自治区质量月活动安排。质量月期间，通过多形式质量科普宣传，推动质量理念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宣传推广主席质量奖获奖企业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方法，开展专家下沉助企帮扶，破解企业质量发展难题，同时重拳整治侵权假冒行为，围绕特种设备、农畜产品、进出口商品强化安全科普与风险监测，全力优化消费环境。
6: 质量月期间，将围绕宣贯质量理念、弘扬质量文化、开放质量资源、赋能质量提升、守护质量安全、优化消费环境3个方面，开展60余项重点活动。
5: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呼伦贝尔市根河额尔古纳率先开栓供热，作为全国供暖最早、周期最长地区，当地供暖将持续9个月，到明年5月31号。
1: 呼伦贝尔市根河市被称为中国冷极，入秋降温快，冬季严寒漫长。今天，当地热电企业已开始全面供暖，厂区设备满负荷运行。今年，当地利用夏季停暖窗口期，推进供热基础设施冬并夏治，累计投入2428万元，实施老旧供热管网改造，更换11.3公里热力主管网。
8: 非常暖和，我这花了能开着，在屋里头我老能穿个背心儿。
9: 我刚刚测试的气轮机震动、引风机震动、风扇膜震动，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1: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今天也在全域启动集中供暖，今年当地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实现城区全覆盖。
10: 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群众有供暖诉求呢，第一时间响应，各类供热问题呢，也都能精准处置到位，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运行平稳。
1: 今年呼伦贝尔市持续加码供热民生工程，总投资1.5亿元，全域推进热源、管网、热力站升级改造，同时大力推进智慧供热建设，累计上线室温采集器22301个，实现自治区盟市旗县3级数据互通，室温低于标准温度可自动预警，实现供热诉求未速先办，精准施策。内蒙古其余大部分地区将于10月15号开始供暖，2026至2027供暖季，全区供热面积将达11.31亿平方米。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8月31号，2026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生物制造锦标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落下帷幕。这项国家级赛事首次走出北京、上海、深圳等创新高地，落地地级城市举办。大赛由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办，共设置合成生物底层技术、合成生物应用、生物医药、生物制造材料与装备4大赛道。自7月启动以来，共吸引来自全国119个优秀项目团队参赛，最终决出前10强项目及8个专项创新奖。

0: 9月1号，由自治区民委、内蒙古电影集团联合主办的“光影同心，守望相助 ”2026 年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电影展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本次展映精选20部影片，包括《我和我的祖国》《跨过鸭绿江》等红色主旋律作品，以及《海林都》《诺日吉玛》等内蒙古本土民族题材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放映点位下沉至重点边境苏木乡镇村居社区，覆盖全区10个盟市、30个边境旗县，计划放映860场。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回顾刚刚过去的八月，内蒙古整体气温偏高，西部局地偏高2到4度，降水分布不均，中东部受频繁冷空气的影响，降水偏多，西部地区雨水稀少，旱情显现。昨天到今天白天，受冷涡系统的影响，我区东北部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冷涡逐渐东移出我区，受其残留影响，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偏西和东部的部分地区仍有降雨。上述地区需注意防范降水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同时，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雨量不大，对出行影响有限。风力方面，西部大部有5到6级、短时9级的偏南风，大风天气可能会对户外设施和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需注意防范。明晚到后天，阿拉善盟的西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西部大部风力持续，短时风力仍可达9级左右。另外，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良。呼和浩特晴，14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6到27度；乌海晴，16到32度；临河晴，16到31度；包头晴，13到28度；康巴什晴，13到27度；吉宁晴转多云，11到27度。二连浩特晴，14到31度；锡林浩特晴，11到27度；嵩山晴，10到26度；科尔沁晴，13到24度；乌兰浩特晴，11到23度；海拉尔晴，8到21度。满洲里晴，4到23度。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进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

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

0: 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

0: 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
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

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

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0: 愈近，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31.5%， 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 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由中央宣传

0: 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善和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善和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善和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善和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善和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善和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善和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善和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善和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善和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善和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三师的李玉堂来信，希望我们和他一起先期越过松毛岭攻打长汀。你的意见呢？
1: 不可。我的情报员报告说，第一军团、九军团和杜24师正在这一带秘密集结，就是在等我军冒进之后伏击我们。长汀是共军东部最后的一道屏障，离瑞金不到200里，且连城和彭口都被我军所占领，他们无险可守。
0: 长汀丢失就等于再期背后插了一把刀子，诱惑大呀！正
2: 因为长汀如此重要，所以共军才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定是有大的图谋。我军占领了城市、乡村，还是共军的地盘，敌我犬牙交错，很难说是谁包了谁。有道理。但我军连战连捷，骄狂之气日盛。
0: 对委座稳扎稳打的策略，很多人心怀不满。现在上上下下的人都嚷着要快进。
3: 我军连胜，恰恰是因为执行了委员长的策略。如果是冒进的话，很可能会再次受到共军的埋伏。
0: 委座的策略要坚决执行，但李延年长官的命令也得执行。我会把你的情报汇报上去的。 要李长官放慢速度。

0: 加紧构筑碉堡工事。至于你，情报要更详实准确，这样才有说服力。
1: 是，我一定尽快找出敌主力军团的位置和动向。
2: 现在我们已经侦察到，在这一地带，别人已经开始修建工事，还有百里多，数量之大，远远超乎
3: 我想象。什么情况？
2: 那边来的探子，来打探稻子收割的事儿。青田镇，第三十六师的。
3: 又是青田镇。这是第三波特务了吧？他们最近频繁地派人出来侦查，看来是憋着坏呢。
2: 第三十六师，蒋介石部队当中嫡系中的嫡系，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根据这特务的交代啊，现在正是稻子成熟的时候，敌人准备派出团营级部队，来我军控制的边缘地带进行稻子的抢收，试图通过粮食的供应来瓦解咱们苏区。
3: 仗打了快一年了，他们的后勤也有困难，抢我们的粮食，一举两得。
2: 所以啊，咱们必须马上断掉这个据点。
4: 公妈，这些乌龟壳削的连环套。

0: 碉堡是梅花式的，自主都有设计口，交叉火力非常猛。光在棚口和天的碉堡就有160多个，不少是铁金刚会做的，硬得很呐。160多个，
1: 首长一直强调，以堡垒对堡垒，但我们真的该和他们学学。
2: 我的政委啊，现在不是碉堡，结不结实的事儿，主要是咱们没有重武器，咱们的碉堡一炮就塌了，敌人的碉堡呢？难道让我们拿脑袋去撞吗？
1: 猛子。 堡垒对堡垒，是军委制定的策略。我们作为革命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光服从，还要做好。老马，但目前的形势是啊，咱们闽西的苏区就剩下宁化和长汀靠近江西的下城地带，咱们已经和敌人挤成了一个疙瘩了。
3: 脸贴脸，牙撞牙，看谁硬，对吧？马克烈，
1: 所以呢，咱们的主力必须后撤，诱敌深入，拉开距离。 这样才能寻找新的战机，上级命令我们不得脱离敌人太远，要加强整修碉堡啊！
4: 咱们独立团要是有一天真的进了碉堡啊，那就是死路一条。
5: 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死路也是生路。为什么不能变成他看问题呢？
4: 你说话我头知道。这个，团长说的有道理。 这个政委也是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嘛，啊，这个仗怎么打，还是得听团长的。这个上级的战略方针，我们也不能违背嘛，是吧？干脆这样吧，你们打仗，我修堡垒，路线的问题，我们就先不要争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证粮食的抢收。
1: 毕竟咱们苏维埃就剩下这点种子，大参谋长说的在理啊！你那个刚才那么多这个，我全都认真听了。接下来啊，就让咱们马政委认真仔细啊，这个详实辩证的这个研究碉堡啊，怎么才能修的这个结实又牢固？老于，
6: 那个团长，你别激动啊！
7: 那马克烈他也很为难呐。
8: 你俩不是一个当爹一个当妈吗？两口子之间的互相体谅，你别着急，你们这。你不去？我留下来跟你一块研究。你看，其实这独立团就离不了我大喇叭。
9: 退一步能死吗？啊，装傻能疯吗？老话讲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再退一步风平浪静，再退一步掉沟里了。对，掉沟里了。你绕我是吧？哥，嗯，这次先看团长还是政委？
10: 你还是先看我吧。哎，真砍啊！这我万金老酒，这当年咱被人从闽西赶到巨门岭，又从巨门岭赶回闽西，说是丧家之犬都是抬举，那是孤魂野鬼啊！当了红军后，什么白匪狗腿子、保安队、地主老财、乡团。
8: 都给咱跪下磕头作揖，嗯，痛快呀、啊，痛！跟红军打死累死我都乐意。好。哎，你今天有点怪。嗯。你怎么不接吧？谁接话呀？哎呀！
11: 休息一下，不然就垮了。啊！
0: 徐院长，你还好吧？
1: 你怎么跑回来了？
0: 我来是想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些药品，我们那边现在只剩下点酒精和红药水了，全靠王医生的草药在坚持。
1: 伤员太多，我们这儿也没有什么药了。这医院的同志们已经连轴转了7天7夜。
0: 那中央医院那边呢？
1: 都一样，我们这里有很多伤患就是从中央医院转过来的，这损失太大了，太大了。这么下去可如何是好啊？来吧，
0: 慢点。徐院长，眼镜。
2: 同志，坚持住！
3: 撑住！
2: 坚持一下！同志，坚持住！

就只能帮你这些了。再过几天，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场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前线的战士成连成排的战死。 不过，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只是眼前的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0: 这是我给卢卡斯的信，你回福州的时候帮我交给他。没法子了，只能让他想想办法，搞点药品。他是外国人，应该会方便些。
1: 徐院长，我的事儿。
0: 您都知道了，小叔啊，人一共有两条脊梁，第一条是身体的脊梁，另一条是信仰，是精神的脊梁。没有信仰的人。 就是软骨病，仅仅是活着而已。信仰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去实践。当然，信仰也是有缺憾的，就像人会生病一样的。可无论是什么病。 总能找到治愈的方法和方向。我知道，您现在内心很痛苦。人有快乐，就会有痛苦，但革命者永远会迈过痛苦。 继续前进。

徐元璋牺牲了，我的心也空了。一直以来，他就像我的兄长，教会了我许多。直到他牺牲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么长时间，我只是被个人仇恨所控制。在他身上，我真正感受到了一个革命者。 无惧生死，为信仰战斗到最后。我之前那些个人的愤怒、悲伤，在你们这些人的信仰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

0: 现在我要去福州，完成他临终前交给我的任务。
1: 团长，青田镇有林蔡两大姓氏，所以有两个大的祠堂。白军营部就设在林家祠堂，他们把南门和北门都封住了，只留出东与西两个出口。镇外有一个小山，是个制高点，这里驻扎着一个炮兵阵地，两门迫击炮，一门山炮，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镇外。
2: 镇外的布防我们都看过了，只要先拿下这个炮兵阵地，我就能让他们屁股被炸开花都不知道为什么。
3: 炮兵阵地，我们密侦队已经侦查清楚，余光明的驻地就在大西村。
4: 他们刚刚布防来到这里，还未来得及展开防守，对咱们来讲这是天赐良机。
5: 大西村，这是冲我们来的。根据共军以往的作战原则，他们先了解地形，事先侦查，然后选择有利的地形突然发起袭击。但是他们火力不行，因此呢都是近战夜战，突然袭击一击而中。这一次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去，请蔡营长来。
6: 冯德，
7: 经理，
6: 咱们现在布了几个哨位？
1: 还是老规矩，两个，一明一暗。
6: 这样不行，敌人对咱们的布哨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还记得上次咱们在文峰村被袭击吗？咱们刚到这里，一定要多做防备。
1: 我程序去布置一下，再加个暗哨，
6: 一定要多变，不能让敌人摸清咱们的规律。
1: 是，现在就去安排。走，
6: 把枪给我。
7: 是。
8: 枪栓这儿还有油泥，得好好擦擦。
7: 是，
1: 枪管也得好好上上枪油。
7: 好。

0: 班长，怎么还不睡？
1: 这是一份新编制的课本，我得赶紧印出来啊，给同志们当教材。
2: 村长，好像好一阵没见到朱医生了。是，
0: 他去弄药材，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1: 我听参谋长说啊，朱医生不在家的时候，他房间的兰花可不能谢了，就要每天浇水，还得多采一些野花来搭配，还让大侃哥去弄。你说大侃哥这五大三粗的懂什么花呢？记得上一次，大侃哥带了一捆狗尾巴草回来。
0: 可把参谋长气坏了，我看以后摘花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去做吧。
1: 行，以后啊，我空了也帮你们去摘花，顺便浇浇花什么的。参谋长还说，说于团长这个人，打仗呢精的要死，可是某些方面笨的要死。
0: 敢说我笨？
1: 团长，那可是你说的，我服从命令，以后给朱医生房间里摘花的任务就交给于光明同志了。
0: 胆子越来越大，敢命令你团长。

0: 走，和龙门会合。
1: 余国明，挨打的滋味什么？余国明，你有今天！余国胜，把门踹开。是。
2: 光明，你不是要来拿我这把枪吗？我告诉你，这把不能赢，每天都在三阳游做放羊。你要本事给我出来拿呀！是，团长。
3: 敌人他们有准备，从三个方向过来，攻击点很准。正面人呢？正位在三阳，他们也在他。娘的，这群白狗子！
4: 全力地进部队，立即分散突围。
3: 到北岗集合。
2: 是啊，跟他。
3: 敌人是有备而来的，咱们现在要是盲目出去的话，一定会中他们的圈套。那怎么办？敌人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过来，就是想把咱们往西边赶。这片区域他们一定有主动埋伏，立即把部队分成小股三三编阵，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突围。记住，避免和敌人接触，我会出去。
2: 一定不能听骗！
5: 是。那你呢？
6: 我留下心疼他们。不行，我也留下，执行命令。你是团长，
2: 高顺哲刚才看见我了，我留下更能吸引他们的火力。有一个班给我，
6: 你们小心点。
5: 一班留下，
6: 跟他跟我走。
5: 走。
7: 那政委怎么办？
6: 咱们找他去。走。
5: 去，通知高参谋，加大打击力度。
6: 一定要把他们赶到我们这里来。是。庆功酒席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已经通知周围乡镇将酒肉送到青田镇。
6: 很好。余光明，也不过如此。
8: 太好了，长官，他们已经溃不成军了。
6: 高参谋把他吹得太悬了。

0: 枪击错，布朗准备了口袋，给我来！拿，政委，
1: 政委，
0: 这边。枪声，快走！
2: 撤！
0: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0: 快，快给这位置去！轻点，轻点。来一下，马黑中枪了，严重吧？哎呀，你现在不光是马克烈了，哎，你还是条好汉。我这个人最敬重好汉，而且你还是那种。
1: 会写字、会算账、会讲理的好汉，厉害！好话快话都让你给说了，听得住吗？
2: 死不了。
1: 老王，部队现在什么情况？
3: 按照你的车队方案，咱们损失不大。我在周边已经安插了七八个联络哨，部队也在。

0: 如果收拢了，你看，这都出来不少人了。
1: ，耀祖呢？
0: 我不知道，团长让我撤退的。
1: 团座，耀祖跟着你呢，人呢？
2: 他一开始是跟我在一块儿，后来遇见敌人，我掩护他先撤了。
1: 撤哪了？人在哪呢？
2: 到我这儿了，他说团长没钱了。我这带着去救团长了。
1: 余光明，我把弟弟交给你，你现在跟我说他不知道去哪儿了，你干什么吃的？
3: 团长，
1: 团长，团长，
4: 参谋长，参谋长和革命被俘了。
2: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
1: 你走开啊！
5: 别疯了！
2: 你给我回来！
6: 你哪儿都不能去！
1: 你躲开我！
7: 李光宗，
5: 我疯了！你
7: 把车放下！
6: 来人，把车给我一下去！
2: 人要救，但不是你这个救法。
1: 啊！那我听听，你说怎么救？
8: 高参谋，不是说好了把共军都往我那儿赶吗？怎么连个人影都没见到啊？
9: 余光明的人预定了撤退方案，我们三人一组，提前摸黑了出去。我们的人当时散开了，就没敢继续深追，怕有埋伏。
8: 那倒也是，你说那个黑毛带的突击队，不就被打了伏击吗？啊，这共军也真有一套，包围圈里也能打伏击。
9: 更厉害的是他们的组织能力。这支部队能聚能散，聚如潮涌，散如群星。这个地方，咱不能久留了。
8: 也是。
1: 走，快点，
8: 停止前进。
0: 报告，这是共军的参谋长向万吉。
8: 参谋长，怎么这副德行？
9: 老相识了呀，向老板。以前是个酒铺老板，捎带倒腾了一些战备物资。
8: 啊，奸商啊！
9: 向老板，好久不见。你们团长既然事先制定了撤退方案，那你肯定是知道集合的地点。这样吧，咱们俩做笔交易，你告诉我余光明在哪，我放你一条生路。
8: 哎，得了吧，看他你又油滑的样子，嘴里能有实话吗？
9: 也是啊。向万金，人称向大喇叭，
8: 破喇叭。向石座发报，我军在大西村打败共匪余光明部，生擒参谋长向万金以下共匪数百人，匪团长余光明重伤，生死不明。
10: 是。
8: 这么报告没问题吧？
9: 没问题。
8: 好。欢迎，请功。
9: 向老板，去我们国军那儿尝尝。我们的酒有没有你自己家酿的好喝吧？等什么呀？带走，
0: 走走。

1: 那么，这次情况紧急，我就做主了。你想怎么做？
0: 咱们吃了大亏，但同样也是机会。白军倾巢而出，青田必然空虚，咱们就杀过去，打青田。
2: 青田战死招都是碉堡，我们就算是突袭，成功的把握也不大。
3: 您不去，我自己去。
0: 咱们只要做出佯攻青田的动作。
3: 敌人的主力不在，只要有风吹草动，碉堡有敌人一定会盲目还击，并且交出一个会员。咱们就在半路上截击他们。咱们的胜算就是，敌人一定不会预料到我们组织反击会如此之快。
4: 好，
3: 至少把人们抢过来。这么难，你一定要跑在敌人的前面。这你放心，老马，你还能坚持吗？我没问题。那你在这守顶部队，待大火去青田城外，枪响以后，只要等你动静出来。
4: 哎，不行了，不行！娘的，这两条腿真追不上四个轮子，让他们喘口气。我爬，爬也能把他们追上。
3: 我哥，没想到他们撤的。

0: 你们赶紧跟我追！是，
1: 团长，你看那边，
2: 快点！
1: 啊！打响警棍，你们的头领，
2: 都给我老实点！
3: 站住！干什么的？
1: 班长，这些东西都是各村送来的粮食和韭菜，说是打了胜仗，要开庆功会。
3: 证件给我看看。
1: 我负责带队把东西送过去。

0: 我们这儿有伯朗，
1: 再等等。
2: 你们先喝着，不行了，撒泡尿。

0: 我们这儿有人，你们赶紧回去，团长不会抛下咱们的。我们要做好准备，随时配合团长打出去。哎哎哎，
1: 干嘛？
0: 给我们拿点吃的呗。这坎头还有上路呢，这战俘也是人，也得吃东西吧。
1: 喊什么喊？
0: 没饭，等着吧。中午庆功宴吃大餐，保不齐啊有什么鸡脑袋、鸡骨头什么的，剩一点给你，啊。
2: 走开点！
3: 快点！
2: 快点啊！都赶紧卸东西，
3: 把床都卸开啊！
2: 老周大哥，赶紧换衣服，去监狱救人。 带上你的跟我走。
4: 是，
2: 你走。耿某，你和二营长拿下他们的警备排。
5: 是。
2: 你们几个清剿敌人的游动哨，动作一定快。
5: 是。
2: 我去会会我那老朋友。

0: 兄弟，干什么呢？
1: 奉命，砍头。
2: 红军兄弟们，该上路了，一路走好啊！
3: 兄弟，让我们啃完那鸡爪子，再杀呗。
4: 大唐，走。
5: 来，行
6: 了，都别动。
0: 这于三牙子就算有三头六臂，不照样被我们打得满地找牙？
7: 你这黑皮狗，你是不是疯了？你有病是吧？你来这干什么？
0: 哎，干嘛呢？
8: 余光明，
1: 我们是红军。
8: 干嘛？
9: 说话呀！
8: 余光明来了，
9: 怎么回事？
8: 余光明来了，余光明，
9: 营长，
10: 查给我！操娘的！
8: 要指前五，右三度。
11: 标指向我，右三左，预备，发！
8: 左右，点炮！
9: 警卫团呢？
12: 没了，都没了！
8: 这是共军主力。

0: 你们秃头了！儿子们，打得好！接着打！你他娘的快点！
1: 杀人，我想快，我卡住了，我快不了，我……哎呀，我操！

0: 政委，人带来了，给你留下一些药品，其他的我们带走。是，长官。哎，马克林，我们都不够用，你还留什么？
1: 照顾好这些伤员，都是穷苦人，他们的家人还等他们回去呢。
2: 谢谢红杰长官。
3: 还没死呢，
4: 托您的福，枪法不如以前了。哦，哎哎哎，
3: 红军又带俘虏，我的枪走火了呀。
4: 好歹一起混过，给条活路呗。
3: 那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1: 一言为定。师长，师长，
2: 我
1: 你出去。
2: 是。确定是共军主力？
1: 是。余光明的人和我们的人同时都在青田镇，他刚刚遭受完打击，来不及集结，所组的都是临时突击队。 所以，后面来的肯定是共军的主力。这一次，我们一定要
5: 非常好。这个营就当是送礼了，只要能找到共军的主力就好。
1: 是。
5: 大家注意一下我动作啊！一。

0: 来，你来，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准备。一，
1: 连长，我有话说。
2: 上，
1: 接着做。
2: 上。
1: 什么话？
3: 你又找团长调我去师部？
1: 臭小子，你干脆是多悬呢？啊，这是被救出来了，要不小命就没了。再说了。 来之前说好了呀，我立5个大功，就送你回家，对不对？到现在啊，这么长时间，不止5个了，10个大功都有了。再说了，也不是送你回家上去，去师部嘛。
0: 这件事情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1: 我也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没商量。你要么回家上学，要么就去师部。嗯。 我们红军有大学呀，你可以去宏大上学呀。我去跟团长好好说说。
0: 你给我走！嗯，
1: 就死了这条心吧，我这辈子是跟定共产党了。还有，我现在是预备党员，谁都不能成为我革命路上的障碍。
0: 公，你是想革你哥的命吗？没准儿，
1: 六亲不认。
0: 是不是你马克烈教你的？我不是六亲不认，我就是不认你。
1: 小子，小子有股狠劲儿啊！随我，随我，接着练呢，看什么看？练。

0: 哎呀！继续。政委，不是叫你们去军团特务科执行任务吗？为什么没去？
1: 连长说在等等。
0: 等什么？
1: 李革命呢？刚才跟连长吵了一架，走了。
2: 政委来了，为什么不去执行任务？去啊，去啊！我跟你说的，把我弟弟调到师部指挥部去，要不就送到红军大学。
0: 我也和你说了，现在在打仗，你搞这些名堂还有革命军人的样子？
2: 革命嘛，那到哪儿都是革命啊！我去前线打仗是革命，把我弟弟送到这个军团指挥部，这也是革命嘛。
0: 李革命的事以后再说。
2: 现在你立马去给我执行任务，这是命令。
3: 好，你把他调走，我马上就去。
2: 这是革命战争，容不得你在这给我讨价还价。哎呀，我的政委呀，这不是讨价还价呀，啊，你，我腰伤了，啊，打青田镇的时候，我一个人拿下炮兵阵地，结果把腰给伤了。你不信，你扶我起来，你看。
3: 你看，我都快起不了床了，你过来把衣服给我撩起来。你看看，这王不死给我贴了这膏药，这庸医的膏药也不好使啊，这疼的他到处乱跑，我这越贴还越疼了，政委，你看看。
0: 李光宗，我再问你一次，
3: 去还是不去？不是不去，是真去不了啊！哎。
0: 哎呦！一班长，到，带人把李国忠给我抓起来。
4: 是，政委，
0: 没有。
3: 连长，
0: 你们这抓，
3: 你们慢点啊！
2: 你们跟着歇，歇不下驴吗？啊，我刚打下一个战功。

0: 这回出事了，
1: 团长，团长，出事了！
2: 怎么了，周志？
1: 政委把伯老抓起来了，说是要枪毙他。
2: 哪儿呢？政委，快给我水！
1: 我不喝。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1: 团长，那老兵油子又开始撒泼了，是吗？
2: 老于，这个伯老太过分了。

0: 这种人就不能，哎呀，就不能重用啊！
1: 公然违抗军令，必须杀一儆百，否则会有非常恶劣的影响。哎，
0: 我说政委，你先别激动，
1: 你听着。
0: 好，我建议马上召开团党委会议。
1: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不是谏言，是马上立刻。
0: 好，冷静。
2: 哥，您这花生看着跟我们老家的一样啊！
3: 这花生是好东西，来来来，这个来这个。行行行，这花生啊，是落了身体好。
2: 哎哎，邱连长，你这不是被赤匪抓了吗？
3: 没事儿，把我们都放了，来你们这儿避避。你们中队长呢？
2: 屋里呢，这次算是死里逃生。
3: 是啊，这不出来，先回。 19路军报了个到，那你这是没地方去了，来找高队长。
2: 找我们队长干嘛呀？
4: 黑毛，你总算活明白了啊！
3: 三少爷，回来的路上打探点情报，跟您汇报一下。
4: 说呀，
3: 在这儿不合适吧？
4: 其实吧，黑毛要干嘛？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地盘，
5: 干不了一起死。
4: 别，提起回了，又把老子拉给红军是吧？你跑得好快呀，子弹都追不上你是吧？哎，别，兄弟，我这也没办法呀，啊，那闵熙是老共区，红军在这折腾5、6年了，打又打不过，你走吧，那别的地方也不是咱地盘啊。
0: 我再不跑快点，我那坟包里的土都能种庄稼了，啊！消消气，消消气。我就算怎么王八蛋，那咱俩是一口锅里的呀。邱连长，你看看这么多兄弟都看着呢，咱都是一家人，别伤了和气，赶紧把三少爷放了，快点的！
4: 哎，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啊！
0: 全都放下，都放下！
4: 兄弟，我知道你气不顺，那想顺气还不简单吗？啊，那次，还有那次，那打咱们的都是一个人。我知道他家在哪儿。

0: 大家举手表决吧。好，关于李光宗问题的讨论就这么定了，咱们就到这儿，散会。办公的，你一会儿把这边东西都整理好，收拾一下。
1: 是。

0: 团长，不论您怎么处理我哥，我都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过作为他的指导员，他今天的样子，我也有责任。希望组织上可以考虑再给他一次机会。
1: 你能这么想，挺好。
0: 刚刚团党委会议做了决定，大家同意，再给你哥一次机会。
2: 谢谢组织上的信任。我说你这指导员怎么等的？你哥那老兵油子啊，快把马政委给气疯了！真得好好修理修理他。我帮你，
0: 走，
2: 把门打开。
0: 是。
2: 李光宗，你心可真够大的，啊！
0: 你给我起来！

0: 又来这套。团长，他进来之前明明搜过身的。
1: 你那老大哥呀，天天跟咱们玩变戏法。
0: 团长，我立马带人去追，抓回来，你就是枪毙他，我也没意见。

你让开！

0: 孩子和老太太没了，刚离园带人放的火，彭霞也被人抓走了。阿宗，阿宗，
1: 兄弟，别去，
0: 别去，兄弟，阿宗，
2: 别去，
0: 阿宗。

0: 卢队长，您起来了。四周的岗哨都加了吗？
1: 照您的吩咐，募了4成岗哨，还增加了骡队。您放心，你这耗子也进不来。我就不怕他来。伯老这小子善打夜战，晚上才是最要命的时候。
2: 这怎么就你们两个呀？都给我加了个，把这给我守好了。哎，我这就安排啊。哎，你们两个过来。
3: 看什么呢？啊？看什么呢？我娘呢？孩子们呢？
2: 成灰了！疯子，我杀了你！臭娘们，你还挺有劲儿！我要宰了你！你个畜生！
0: 真情的骂，你叫的越大声，老子越兴奋。来来来，骂！
2: 他们是孩子！
0: 结婚那天，老子就看上你了。
2: 白便宜这个瘸子这么多，
0: 我
2: 一家，你伸手拿什么宰了你？
0: 今天是老子的来了，
2: 滚！
0: 啊！老子毙了你！你杀了我呀！你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2: 杀了我呀！
0: 骚少爷，骚少爷，都准备好了，就等伯老到了。
1: 听见没？啊？
0: 就等你们家那个瘸子来了。等他来了，老子把你们一起剁碎了喂狗！
2: 最好现在杀了我！你要不杀了我，把你剁碎了喂狗！
0: 石主任，我够自卑吧？临了还能让你俩做一对亡命鸳鸯？嗯？
2: 回来，杀了我呀！你杀了我！

0: 别了，疼死我了！这娘们下嘴太狠了。你信什么？姚波，你好不容易，他敢，我不一枪毙了他。我撒泡尿，自己跑。你是狗啊？你到处撒尿？ 我就处理一下。啊！
1: 来了，赤匪来了！是。

0: 我这也找你呢。昨晚上刚离园，带人烧了你家的房子，抓走了你嫂子，你男和你侄子侄女，都死了。
1: 石头人，
2: 没事吧？
0: 我哥呢？
2: 我跟他八成是去虎龙寨，到丹狗拼命去了。
0: 我们走，
2: 小心点儿。

老年间筷子揉砍头，不是用砍的，反手拿刀，朝着脖子后面的骨头缝，像切猪肉一样给切下来的，痛快好使！我一会儿就给你试试。

0: 你挺厉害的嘛！放下手榴弹！放下！别动！把手榴弹放下！
1: 子瘸子，你还是来了！
0: 我说把手榴弹放下，不然我打死他！
1: 炸死这帮畜生！炸死这帮畜生！炸死这帮畜生！
0: 放下！放下！
2: 娘子，
0: 对不住了。

0: 把他放下，将些不杀，把他们带走。
1: 是，走，
0: 嫂子，赶紧解开。
2: 走，
3: 这才是我爹爹。
4: 哥，
5: 死瘸子，死瘸子，
0: 走，
5: 死瘸子，
0: 快点。

0: 少爷，二少爷，完了，全完了。
1: 什么完了？
0: 火龙寨，火龙寨没了，全死了，全死了呀！
1: 老三呢？
0: 三少爷，三少爷也死了，黑毛也死了，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1: 谁干的？啊？谁？
0: 伯老，他们谁不好惹，非得去惹那个大煞星。我是劝都劝不住啊！大个兵工厂死了那么多人，就剩二十多人，全死了呀！
1: 别吼了，全完了，全完了！
2: 我的游击军全完了。

0: 什么时候执行？执行什么？枪毙我！
1: 伯老，你不是一直说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党有纪律，家里的事不能随便说。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说。

0: 这是我父母，这是我弟弟和妹妹，这是我妻子和儿子。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是广东仁化人，1928年2月仁化暴动，你知道吗？那是广东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起义失败后，我弟就当了农军的连长，和400农军、800当地百姓困守双峰镇，和越军的一个主力师打了整整9个月，最后弹尽粮绝，尸体运不出去，只能就地埋了。结果污染了井水，寨子闹了瘟疫，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50多个人。我儿子那年6岁，跟大牛一样的。我父亲是银匠，给我兄妹3人，一人做了一把长命锁。有人说我小妹跑出去了，但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如果她还活着，现在都18岁了。
1: 你没找过她吗？
0: 找不到，村子被白匪都烧光了，她那么小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活得下来？这个长命锁
2: 是我唯一能够记起他的东西。

每一个革命者都是血水浸泡着泪水，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但他们不喜欢我们做人，那我们就拿起枪告诉他们我们喜欢。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做一个党员。都有什么条件？

0: 温防位于连城南部，长汀东南，距彭口20里，沿途地势险峻，两侧高山连绵，可以埋伏大部队，是运动中歼敌的好地方。在选择战斗地形上，首长向来都是眼光独特。首长决定，要在这里打一场歼灭战。命令我部配合军团侦察科携带电台，深入敌人纵深，摸清敌人方向。
1: 同志们。
0: 如果宋王两丢失，长汀无险可守，很难保全。长汀在丢失后，中央苏区东部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我部必须配合主力打好这一仗。命令，特务连配合军团侦察科行动。
2: 是，
0: 其他部队取消休假，整体武器装备。
3: 是。
0: 老马，让地方政府做好后勤保障。
1: 好。
0: 老夏，咱们在福州藏的那批药物。
4: 得赶紧想办法弄回来。
1: 好，我亲自去办。这次你一个人去福州，深入虎穴，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放心吧，不是还有福州地下党的同志们吗？
1: 朱茵，他去福州很久了，一直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走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我担心。
4: 本来就是苦人家的孩子，还偏偏摊上这么个爹。要说问题，就是他还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是哪头的。不过这也急不得。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能强求。
6: 正所谓河有弯，山有缺，月有阴晴，人有丑俊，天地自然本就不完美，只要心正，就不愧是一个人子。
5: 当参谋长了。
4: 这话说的都不一样了。都是周书记告诉过我的，我一直记着。大革命失败，我害怕，躲起来了。可是周书记说的话，我一直都忘不了。后来红军到闽西闹红，建立苏维埃，我就像看到了亲人一样。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实在忍不住，我就跑回来了。可是我毕竟动了过。 也一度脱离过组织，这是我的缺点，我得认。政委不太信任我，
7: 其实我很难过。可是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怨不得别人。
4: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脚长在自己身上，是走山道还是走平道，都得我自己说了算。
5: 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我相信你是，周书记也是我的领路人，政委打心里是认可你的，你不用担心。
6: 其实啊，我让你当参谋长，我也是有私心的。
4: 你是看上我能划了物资吧？
5: 不只是这点，最主要啊，你不懂打仗，关键时候啊。 不会拖我后腿。我这个人啊，向来爱独断专行。他马青山马克烈啊，总说我是唯军事论。他说呀，一个团上千号人，不能就你一个人说了算。一开始啊，我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政委呢，原先是个教书先生，5年前，他给我指了条明路，救我。你呢，是个买卖人。 阴差阳错，也救过我。罗蒙是个猛张飞，从高家大宅啊一路陪我杀到现在，不知道替我挡过多少刀子。这些日子，我也想明白了，革命不单单是为了打几个胜仗，打仗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要有党的领导，还有同志们的帮助。要是以我的性格呀，撑死。
4: 也就只能当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我们都需要改变自己，才能跟得上革命。就送到这里吧。
5: 保重，
4: 保证完成任务。
8: 哎，二叔，我跟你一块儿去。谁叫你来？
9: 你到福州吃好吃的不带我，
4: 我是去执行任务。
8: 你
0: 你路上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出事了谁帮你吹哨子？
1: 胡扯胡扯，回去回去。
2: 哎哎，别
0: 叔，我保证不给你添乱，你带我去吧。
1: 走走走走走，
0: 我跟你说回去。
2: 哎，你不带我去，我可喊了。哎，大家都过来看一看，正好这是谁吗？这邓布。
0: 服了你了，跟我走吧。
2: 叔，你带我去吃啥好吃的呀？
0: 啊，好吃。
2: 我想吃。
0: 啥也不给你吃。
2: 我想吃肉。
0: 不给吃。
2: 看啥？这我二叔。
3: 大喇叭摆你鳄鱼，来，上来吧。
5: 祝你话多。
3: 那好。
5: 叔，我们去哪儿啊？
3: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哪儿这么多问题？
5: 行行，那我饿了，你先带我去吃点啥。
3: 完事儿再吃。
6: 虫吃鼠咬，刻字画一幅。来，您拿好。
3: 老板，鼠蛋。
7: 当票过期了，收不了了。胡扯，还差半天呢，你拿回来我指给你看。
8: 看什么？什么当票？你什么时候给我当票了？
7: 你怎么这样的？当票不是刚给你吗？
8: 哎，买卖还能这么做？大明火是吧？哼，我叫大伙给我评评理。哎，大伙来看看啊！
7: 哎，
8: 这红蓝当铺，
7: 小点声，来来来，
8: 小点声。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从哪儿来。 现在官府正满大街上，抓你们这些红脑壳呢。嘿嘿，干我们这行的，凭的就是这双眼睛。就上次来那位，我一看就是个当兵的。
7: 这怎么就不能是国民党军呢？
8: 国民党军，拉倒吧。你看那气势，那身板，那眼神，那做派，还国民党军。
6: 就跟那戏台上赵子龙一模一样，哼，好眼力，老板行，今儿我认栽，走。哎，老板，这样我呀也别白来一趟，我这有个好物件，您给长长眼儿，好不？就这东西，放在过去，能顶你这十间铺子。
9: 拿来瞧瞧，嗯。哎哎哎哎哎，小子，轻点轻点儿！哎呀哎呀，
10: 说东西呢？
9: 东西，啥东西？
10: 哎哎哎哎，
9: 我知道，东西我给卖了。哎，
10: 卖给谁了？
9: 卖给苏记商行的包老板了。那边打仗，打得挺凶的，我寻思。 你回不来了呢！哎呀，
10: 听好了啊，今儿我来这事儿，你要是敢说出去，别说胡子，我把你全身毛剃了，叫你变白头鸡！
9: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告诉你，城里我们的人多的是。
9: 哎，知道。
10: 当票呢？
9: 哎哎哎！

0: 我肯定拿好。哎呀，哎，
1: 行了，
0: 哎呦，
1: 得罪了。
0: 窝头。

0: 零零后青年王浩是二联海关铁路监管一线的执法员，日常负责中欧班列查验工作。2023年，他扎根边境口岸一线，恰逢中欧班列中通道驶入快速发展期。这天，他和同事接到任务，要去开箱查验一批入境货物。二连浩特口岸与蒙古国扎门乌德口岸隔界相望，自古便是草原丝绸之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通道。凭借连通内外的独特区位，如今这里已经是我国对蒙古国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关键枢纽。
1: 二连浩特这个口岸呢，主要是从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啊这些地方，然后进口一些这工业品这个原材料啊。从蒙方呢，进口的是铁矿石、红矿粉啊、萤石，然后从俄罗斯这边就是一些这个西伯利亚的板材、豌豆、亚麻籽这些。白俄罗斯以板材比较多，这一票就是白俄罗斯的板材。
0: 源源不断的境外原料经班列运抵口岸，十余年间，中通道通行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1: 2013年中欧班列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只有两列火车的两条线路。在2025年底，经过核查统计呢，中欧班列呢已经增长为3984列车，共有74条线路。
0: 驰骋在亚欧大陆上的中欧班列，被誉为新时代的钢铁驼队。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物流纽带，它将国内上百座城市与欧亚各地紧密相连。国内三条中欧班列主干通道里，二连浩特口岸是中通道唯一的进出境节点。班列穿越蒙古国向西进发，直抵欧洲腹地，凭借更短运输里程实现高效跨境货运。随着通道运能的稳步提升，这里的出口商品愈发多元，汽车配件、日用家电畅销海外，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组成的出口新三样份额持续攀升，生动展现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强劲动能。和进口查验不同，出口货物依托属地申报、铁路快通、一体化监管模式，查验流程大幅简化，这份高效离不开口岸的智能化改造。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扫描通道。货运列车呢，经该通道运行后呢，该设备会自动采集运行列车的图像，图像呢会传输到我们现场官员的电脑前，现场官员呢凭该图像呢对货运列车所载货物进行判断，极大提升了我们对现场货运列车监管的效能。
0: 智慧通关的便利不再局限于边境口岸。2026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统筹呼和浩特、二连浩特、满洲里三大片区协同发展，构建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全域开放格局。呼和浩特片区聚力打造向北开放产业枢纽，推动口岸查验功能向腹地延伸。沙梁铁路监管作业场作为片区核心内陆路港，搭建内陆前置查验、边境快速出境的物流链条，实现沿边口岸与内陆场站高效联动、优势互补。陈强，呼铁外经集团公司沙梁海关监管车间副主任，自毕业就扎根呼铁，深耕沙梁监管一线，统筹场站报关、查验、班列发运全流程，配合海关落地属地检验一体化服务。
3: 这是葵花籽儿，然后是中国的25公斤净重，2026年5月生产的，然后含水量60%。行，好的。
4: 这列咱们是去哪儿？去俄罗斯哪儿呀？
5: 我看一下，这一列是从二连出口，目的地站是阿帕拉特亚纳。
4: 哦，
5: 对， 那我们就现在把瓜子就开始装袋了，
4: 好好好，
5: 装袋装箱了。
4: 行行行、
5: okay ，
4: 完了下步我们对接这个货运这边，完了咱们尽快装车。
5: 行，
4: 嗯，好。
0: 沪铁外经沙梁海关监管车间是首府内陆海关口岸，集仓储、集装箱装卸、公铁联运于一体，仓储、装卸、报关一站式办结，依托内陆集散模式，单箱货物可以节省3000元至4000元物流成本，境内运输时长压缩到了10小时，既分流了边境口岸货运压力，也补齐了中西部货源集散短板。这里是外贸降本增效的枢纽，也是开放实践的课堂。北京交通大学的实习生正走进园区，实地感受内外联通的开放格局。
4: 如果没有海关监管场所会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他需要把所有的货都集结到口岸去，在口岸呢报关，在口岸报检，然后呢在口岸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监管场所成立以后呢，周围的货主可以把货先集结到这儿，就是把口岸的工作都前置了，把口岸的查验报关工作都在这儿就结束了。箱子进了这个监管场所呢，就相当于你这个箱子已经离境了，就已经出国了。
0: 风起辽阔大地，开放浪潮奔涌向前，一通20个口岸连通欧亚，民营企业扬帆出海，特色农畜产品、能源资源走向全球，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完善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发展体系，深化国内区域协同，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内蒙古步履不停，奔赴向北开放时代征程，深化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中蒙俄经济走廊，筑牢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节点，书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篇章。

0: 身为将军，你卑鄙，到家了。
1: 你也高尚不到哪儿去。公卫兄，就别耍贫嘴了，啊，再去一趟。你要是不去的话，严长官就会亲自出马，到时候你一走了之的机会就没有了。替孩子想想，再去一趟。
0: 用关门了。

0: 设备都安放好了。
1: 萧雨恒的办公室还有家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嗯，别的地方咱们做不到，但是靠你的这个主意可以搞到他们举世的准确情报。
1: 这是属下应尽的职责。
0: 嗯，
2: 喝点茶吧，龚伟。
3: 好，谢谢。两个孩子都睡了？
2: 是啊，现在哥哥啊都像个小大人一样了，能照顾妹妹了。
4: 哎，梅兰，龚维单独有话跟我说。
2: 行，那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
3: 嗯。一恒，有一个条件我没说。
4: 什么条件？
3: 就是你升职以后，警卫团要换防，换成中央军的人。
4: 这个恐怕不太好办吧？警卫团都是昭通的子弟兵，卢主席都很熟悉。一旦换防，惹得卢主席发怒，恐怕就会变成一件坏事。
3: 嗯，
0: 萧一恒说的有道理啊。要是我们提前动手，那就给了卢汉造反的借口。
1: 要不然这样行吗？把刘公辉派过去监督他们，这样时不时也能给咱们送些情报过来。
0: 嗯，有人来了。
5: 龚伟也在。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说一说。
3: 看来我在这儿不太方便。
4: 坐。都是自家弟兄，没什么不方便的。你说吧。
5: 有一件事情让我憋得非常非常难受。潘市长和曾军长曾经是我们的老长官，跟我们抗日战争一起并肩作战过。但他们今天有这样的举动，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4: 你觉得咱们守不住云南？这儿可是蒋总裁钦定的反攻基地。
5: 萧一恒，我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不是被猪友给蒙住了，还是你不喜欢听广播。就今天，共军的四兵团已经打到了广西，五兵团已经攻占了贵州。你们俩再数数，在我们云南驻扎部队里面，谁有这个本事和胆量能抵挡得住共军的陈赓和杨勇？
4: 你什么意思就直接说。
5: 我的意思很明确也很坚定，实行兵谏，逼卢主席起义。
6: 胡闹！
5: 我没有胡闹。
7: 萧一恒，如果再晚咱们真的来不及了。我跟你说心里话，
5: 我们既然打不过共军，我们为什么在抗战中留下这么多的兄弟，白白的让他们去送死呢？这个道理不是我瞎编的，是你曾经教我的。
4: 卢主席决心实行焦土防御政策，共产党绝不可以轻易从我们这儿夺走一丝云南的土地。
5: 你混蛋真是糊涂了，云南人为了抗战付出多少，萧一恒，你应该比我还清楚。现在打走了日本人，我们留下一口气，你是希望在内战的时候把这些兄弟送死吗？还是想把云南变成一个焦土？如果这样，云南的百姓怎么办？像美兰和你的孩子怎么办？你有想过吗？
6: 你这是彻头彻尾的投降政策。
5: 不，我这绝对不是投降的言论，
7: 我只是想选择一个光明的道路。我们必须要起义，选择光明。
6: 把刀给我绑起来。
8: 是
9: 是。
5: 萧一恒，刘公伟，如果今天你们俩不听我的话，那我真的就对不起你们了。
3: 小刀，不要强人所难。
4: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6: 把他给我绑起来。愣着干什么？
5: 萧一恒，我看你脑子真的是进水了。你没看见他们是我的卫兵吗？
4: 你可以。
1: 听肖团长的，把他带走。
5: 郑斌，你这混蛋是不是疯了？
1: 大是大非面前，不能讲究个人感情。要不是如意及时告诉我，你的脑袋早就落地了，包括警卫团乃至卢主席，他们都会受牵连。行了，带走。
5: 你们敢？放开！美兰，
2: 你干嘛呢？
4: 美兰，你阿哥他要造反，要是换做别人，早就就地枪决了。
2: 你敢？放开我阿哥！你们干什么呢？
5: 美兰，不用管。
4: 龚伟，要不这样，把剑药刀关进军统的监狱吧。
1: 关在咱们的禁闭室也可以吧？
2: 陈皮，你不要和稀泥。刘长官不方便，就让我亲自押他回去吧。
3: 你们自便吧，反正树倒猢狲散，各顾各吧。
5: 萧逸侯，如果你今天真的把我关在军统的监狱里，那等于我就是一个死人。我算是看错你了。
2: 萧逸侯，你今天一定要把我阿哥抓了是吧？今天我阿哥要是被你抓走了，我就带着孩子离开这个家。
4: 我求求你了，美兰，你阿哥他现在胡说八道，放他出去我们所有人都得掉脑袋。
2: 我不管，反正你们不能抓走他。
4: 你不管孩子们？你不管？这么多年了，你遇到事你心里是装着他吗？
2: 以恒，这是两回事。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就是不放他是不是？
5: 美兰，算了，你不用再为我求情了。萧逸恒他已经不是过去的萧逸恒了。
2: 萧逸恒，我告诉你，我今天把话放着，要是我阿哥有什么闪失，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着我和孩子们。
5: 美兰，美兰，
4: 如意，把剑养刀压下去。
2: 是，
1: 带走。
5: 走，我想告诉你，你们总有一天会后悔的。我希望我可以看到你们所有人后悔的那一天。走。
2: 把门打开。

0: 哎，如燕，你现在应该可以给我把手铐打开吧？我又不是贼，我肯定不会跑。
1: 谢谢如意，小大哥，你在这里先安分几天吧，不要再给姐夫添麻烦了。
0: 好，我还没吃晚饭，给我弄一点肉来。
1: 把门关上。
2: 是。

0: 空谷白话说一通，万一到时候不认账怎么办？你还是让严长官和庄凤两位到我的办公室里面来当面说清楚，省得你到时候两头跑。
1: 一恒，你说的对呀，咱俩兄弟一场，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前程，不枉了此一生啊。
0: 你的意思我明白。
2: 这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意料啊。
3: 这个萧一恒还是很有诚意啊。

0: 夏一恒，你这是要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毛主席将率领全体云南军政人员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发表演讲。到时候，如果你们不在场的话，下场你们可想而知。这样的处置，完全是为了你们的个人安全着想。 以证明我们绝非是无情无义之人。
1: 以恒，我参加起义，我签字。

0: 二位可以在这儿休息，也可以和其他中央军同仁到大厅里等候。
1: 只押我们几个没什么用。以恒，你要是信得过的话，让几个兄弟押我回军统站，我去说服他，让他们一起参加起义。
0: 杨，你是有勇有谋的帅才，自然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或者，我写一封手令，你亲自带过去。庄峰，念你我在抗战时期一起出生入死，我相信你。卫兵，把配枪还给他。
1: 多谢你的信任，严长官。一会儿见。

0: 真的这么相信庄峰？
1: 严长官，我看得出您是个君子，对您当以君子之道，对庄峰这样的小人也得有相应的处置。
0: 宇航，我没有料到你会想得这么周全。
1: 不是我，卢主席他还有别的布局，如果您实在不愿参加起义的话，他不会勉强你，他已经安排好了飞机送您出云南。
0: 可以说是有情有义啊，感谢卢主席的厚爱。既然你们都这么做了，那我严相辉决定留下来参加起义。
1: 严长官深明大义，向您致敬。

0: 刘大哥，没事的，没事。好，刘大哥，我们已经把这儿占领了。
1: 这么容易解决，害得昨天晚上让我睡一晚。我哪里知道他们没有抵抗啊？
2: 我们是怕有人对廖师长突然袭击，避免被人照顾。
1: 甭跟他解释那么多了，越老越会撒娇。
0: 好了，
1: 快走吧，咱们去省政府。
0: 等一下，我和小刀哥还有件事情要做。
2: 什么事儿？
0: 佩琴姐的孩子，阿花已经赶过去了。
1: 刘大哥，请。

0: 笑笑，跟阿姨走吧。
1: 叔叔，你是好人，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0: 叔叔还有一些事情要办，要听阿姨的话，好不好？
1: 我会的，谢谢您对我的照顾。
0: 阿花，孩子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宫维哥，团做嘱咐了，无论您何去何从，一定要顾念兄弟手足，大家都等着你团聚呢。
0: 你回去告诉以恒，我随后就到。
2: 嗯，夏夏，跟叔叔再见。
1: 叔叔再见。
3: 再见。
2: 你保重。

向总啊，

0: 你冷静一下，我可是参加过起义的人。这道是猴子的，这道是沈培锦的。他们俩的死跟我没关系。
1: 美智子死的时候留下了一张纸条，陈皮给守好了。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动手？
0: 我了解。如果我干掉你，又来一个新的。
1: 更麻烦，但我一开始就坚信，你总有一天必须要死在我的手里。
2: 教导，你要真是条汉子的话，把刀放下，咱们俩赤手空拳打一仗。
3: 放下你的刀！

0: 花，阿花醒醒，阿花醒醒啊！阿花，阿花你醒醒！阿花，阿花你醒醒啊！
1: 阿姨你醒醒啊！
0: 阿花，
1: 阿姨
0: 你快醒醒啊！

起，云南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战友们，为保卫昆明，我们将不怕牺牲，继续战斗。为民族解放，我们时刻准备着共赴国难。

0: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方寸福彩小店承载着温暖的公益使命，也记录着基层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奋斗。在内蒙古的乌海市，顾志宏夫妇经营的福彩投注站小有名气，口碑满满。凭借用心经营和暖心服务，门店连续多年稳居当地销量的榜首。扎根烟火小城，身为普通的基层福彩人，这对平凡夫妻为什么能持续领跑屡创佳绩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顾志宏夫妇，走进他们质朴鲜活的福彩日常，解锁这份亮眼成绩背后的奋斗密码。

0: 你跑了几个？
1: 我跑了也就是6公里吧。
0: 哎呀，行了，哎呀，我现在我觉得我也可以了。
1: 啊，你想想以前咱们跑，那个100米都喘。
0: 我现在已经打败了70%的人了，我觉得我真的可以了。现在，
1: 所以说怎么办？咱们干的工作的性质就是这样的，你做一天，血液不循环。咱每天没有时间，就找上这点快乐时光，好好感受这么好的快乐生活，鸟语花香的，这是咱们最开心快乐的时刻，对吧？
0: 嗯，
1: 不用每天操心那么多事儿了。
0: 有个好身体，将来给孩子也别找负担。
1: 是，
0: 老了也坚持，加油！
1: 加油！
2: 每天清晨6点到8点是夫妻俩一天里为数不多可以留给自己的时间。两个人常常结伴晨跑，借着运动舒展身心，以元气满满的状态开启一整天的值守。
1: 因为咱们岁数一天大了，机能也慢了，你要老在那儿坐着也不行。我们俩每天早上6点钟去跑步，然后跑到7点钟做做拉伸，然后去吃点早点，回去洗涮，9点钟准时开门。现在就是我们这样的生活。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又要开门了，又要坚守岗位了。
1: 新的一天，快乐一天。一号同志把票分了，我准备兑奖。
0: 好的，等一下啊。
1: 嗯。
0: 老板。
2: 90年代初，顾志宏夫妇双双下岗，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彩票这一新生事物。经过一番认真了解，顾志宏笃定自己适合这份事业，随即向当地福彩中心提交了开店申请。不久后，他的彩票店如愿开张。光阴流转，一晃23年过去了。当年30出头正值盛年的顾志宏，如今已是年近花甲。8000多个日夜轮回，除去必要的休假，他从来没有主动关过一天店门。
0: 啊，你没给对。
1: 等会儿没呢，没呢。啊、我先把这拍完。
0: 中了5块。
1: 嗯。我媳妇儿开始不理解，说你锁一会儿门，吃个饭能咋？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彩民是奔着我来的，我在这个店里做的，或者微信他能联系到我，谁在店里，他就觉得，哎，这个老板靠谱，永远在这个店里做是做生意的了。这就是一种责任心嘛。彩民们呢，他已经养成那种习惯，他9点钟要到你店里，他你就得开门。
2: 20多年持之以恒的用心经营，为这间小小的投注站赢得了一份份沉甸甸的行业荣誉。自开店至今，站点先后斩获全国以及自治区优秀彩票站，连续获评5星销售站。业主顾志宏也荣膺内蒙古双色球销售之星，并成功入选内蒙古福彩销售30强。幸运也频频眷顾这间小店，店内累计开出20余注双色球2等奖、2注七色彩1等奖，一份份中奖的喜悦，一次次在这方小店悄然绽放。
1: 今日的开奖结果、中奖情况，我都会第一时间发给他们，他们都能不用他们看摇奖，他就是在我这儿就能看见准确的开奖信息。
2: 吃透彩票各类玩法，耐心细致为彩民讲解介绍，每天准时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推送开奖结果，一早开门便更新号码图表。这些看起来琐碎不起眼的小事，顾志宏始终一丝不苟地完成，帮彩民省去了自行查询信息的麻烦。一时做好服务并不难，难的是长年累月的坚守。20余年日复一日的用心付出，顾志宏和彩民之间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
1: 对，这20多年一直在这样坚持，好多人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之间产生这种友谊的一种桥梁吧。
2: 有的彩民要长期看号，顾志宏便每天开机给他抄号，即便是部分老彩民搬迁去往外地，依旧愿意将这份信任 交付给他。
1: 不是，有的人已经搬到北京户市了，以后他还曾我后来我也唠过，我说你们不是楼底下就有卖彩票，我们也唠过，可他就觉得更认同我吧，只能说他说我觉得我还是愿意让你买，给我买我更放心。您中了5块啊、哦、这个照打是吧？好，
3: 微信收款5元。
1: 好，
2: 口碑在街坊之间口口相传，小店聚拢起了一大批忠实顾客。伴随着一个个中奖喜讯不断地从这里传出，不少途经此处的路人也会特意走进店里沾一沾这间小店的好运。
1: 咱们这有一个彩民矿区拆迁楼房搬迁，要35000都没有，他那天来我店里剩了几张这种5块钱的刮刮乐，他说我想刮刮乐，我说刮到那儿，他看见以后他说我好像中奖了，我一看啊，我说恭喜你哦，你这个好像中的是10万块钱，这个福利金正需要他这种困难的人，他就中了个10万块钱，而且正好他能补上他的购房款了，当时高兴的不行，第二天回来过来跟我高兴，老板我真的谢谢你，我说不是谢谢，我是咱们这个福利事业啊，正好能帮助您，是我们也是最大的高兴，我们干这个行业就特别有意义。
2: 一张小小的刮刮乐，借着一份意外幸运，帮身处困境的彩民解了燃眉之急。这件事也让顾志宏更深切地体会到福彩事业的温度与分量。天天与票据奖金打交道，更考验从业者的职业操守，每一张彩票都容不得半分私心与疏忽。
1: 有一个彩民，老板你赶紧给我机选个7+3，给我拍照发过来，看完摇奖我就给彩民整理这些票据，发现他中奖了，然后我又给他打个电话，恭喜你啊，你中奖了。他还睡梦中，我说我现在在电话通知你，你已经中奖了，你过来拿票，而且我告诉你中了多少钱，中了97万，啊！他当时他说真的啊，哎呀，他谢你顾老板，我都不知道啊。我说你上班之前就过来把票拿走，我告诉你怎么样去兑奖。我们做这个彩票这个行业就是特别有责任心，因为这个东西跟金钱打交道，彩民信任我们。对我是一种信任，我一定要对彩民负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亮眼的经营业绩不单单来自乐观豁达的处事心态，更源于夫妻俩发自内心的热忱，还有日复一日扛在肩上的责任担当。经营站点的这些年，顾志宏夫妇不只是做好彩票的销售本职，还力所能及地关照周边的邻里，用一件件朴素细碎的小事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情。可这份几乎时刻不能离人的工作也常常让他们陷入两难的抉择，店铺的责任摆在面前，就难免错过陪伴家人的珍贵时光，心底里也藏着一份对家人难以言说的亏欠。
1: 风大吧、啊、来，
2: 小店流淌出的善意也默默地温暖着身边有需要的普通人。20年来，顾志宏一直坚持把店里的纸箱留给拾荒老人，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流露出了他心底那份朴素的善意。
1: 他长期就是老总这边不是拾荒吗，我就习惯了，以后我基本上就跟他说，我说你每周呢你来我这儿2次，我都给你展好，你呢就过来，你就把他拉走。这20年一直是这样，跟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好像也是不太说话啊。有时候老太太一个人过来，有时候是领着他儿子一起来我这儿。有时候但是人也很就，说是要不给你买瓶水吧，要不就是给我买个那边买个饼子呀。我说不用不用。
2: 对待彩民尽心尽责，对待邻里热心仗义，这份担当的背后却藏着对家人的一份亏欠。彩票店离不开人，夫妻俩大部分时间都被拴在柜台前，事业要坚守，亲情难兼顾，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二者之间做出无奈的取舍。
1: 挺丰盛的。
2: 忙完店里的活儿，吃饭间隙，夫妻俩看着手机里外孙活泼的样子，那份对女儿藏在心底的亏欠也在这一刻悄悄涌上心头。
1: 小胳膊撑得多有劲儿。
0: 嗯，他就是有劲儿。
2: 整日守着彩票店忙活， 顾志宏抽不出多少时间陪伴女儿和外孙，一家人已经三个多月没能见面。每每想到这些，他心里满是心酸愧疚，这份对岗位的坚守也让他错过了许多难得的天伦时光。

0: 有人看着不能忍不住。
1: 行了，哎呀，真是，有时候也没办法。你说咱们干的这种，
2: 女儿怀孕期间，就算身体不舒服，也从来不愿打扰整日忙碌的父母。有一回，女儿突发腹痛，只能自己强撑着开车赶往海博湾区。顾志宏放心不下，一路坐在身边陪护。可把女儿平安送回家安顿好之后，他不敢多做停留，马上换乘公交，匆匆赶回彩票站。
1: 对我们家这个孩子，我们付出的确实有点少。问题咱们也没别的办法，咱们干的就是活。你说，雇了他就雇不了这儿。中午我家这个都岁数大了，你说你天天让他点外卖也不行，所以这就隔三差五我来回跑呗。他就彩票上多辛苦点，我们就在武大，他在海关，点啥就点外卖。真的，要不能说说了，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想想挺亏欠他的。哈喽，宝贝。不好意思，你爸明天又有事儿了，又陪你去不了，咱们不行后天呗。
3: 哦，没事，正好那个谁，我婆婆也在，我们三个人过去就行了。没事，你们忙着就行了，我这儿顾得过来了。
4: 我媳妇儿那个人，她是比较重家庭观念的，我呢是比较责任心重的，但是有一种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姑娘前年成家。结婚当天呢，我就修了一上午，锁了一上午门，就参加婚礼，我都没有衣服都没有提前买，就是一早上去现去买了一套西服，直接穿上就去酒店了。举办完以后，我也没喝酒，然后我又开车又回来，下午3点钟又准时又把店开。你想，亲朋好友都在哦，大家喜庆，给你敬杯酒，你去给别人敬酒，你是不是主动按正常人？我姑娘的喜酒我肯定要喝得高兴，但是我下午还要开店，我忍不住我就不能喝这口酒，你知道吧？就怎么说呢，宁忍住，就是大家理解啊，但这种苦自己呢，真的背地里掉眼泪，谁也不理解，但是

0: 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希望我老婆孩子，尤其我姑娘，能够理解他爸爸。
1: 很多人都不理解顾志宏，就连家人也时常说他太过较真，不懂变通。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开了20多年彩票店，这早已不只是一份普通的营生。老彩民们早已习惯了找他等他，这份日积月累的信任和托付，在他心里比啥都重，半点都不敢辜负。这些年他把所有耐心和责任心都给了彩民和小店，委屈和对家人的亏欠全都自己扛着。
0: 因为我开店的，你不能带着酒去营业，对人的不尊重，包括你对这个业务的可控度，就肯定要出现疏漏。不是说不是2块钱几块钱彩票的事情，是他人家这种责任给我了，我就要把这个本人一定要把他的销售完成，耽误人家一次，人家对你就有点不信任了。我就是做事儿就这么就这种习惯，既然我要答应你的事情，我要办到，人要干就干好，要不咱们就别干了。有时候解压怎么办？开车，比如早晨从家里出门或者回家路上，疲惫一天，唱会儿红歌提提劲儿，歌唱祖国。
2: 好了，下班了。
0: 下班了，可以回家了。
2: 呱呱乐说上。
0: 好。
2: 东西拿好没？
0: 拿好了。
2: 机子关好没？电
0: 关好了，电都关，电源都关了。好嘞。
2: 哎呀，好累，天了。
0: 累不？
2: 还行吧。
0: 好，关灯。该去就去，明天。
1: 干一行，敬一行，钻一行，这是顾志宏坚守大半辈子的信条。他交出了亮眼的福彩工作成绩，却也一次次错过了陪伴家人的宝贵时光。回家途中唱起的红歌，是他排解疲惫、宽慰内心的方式，也为这份普通岗位上的默默坚守增添了一份滚烫的力量。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到河长。
1: 回家路上，一曲红歌拂去整日辛劳，伴着清晨的朝阳奔赴站点，在夜色当中踏上归途。顾志宏夫妇将无数个日夜都奉献给了这间小小的福彩投注站。对顾志宏夫妇来说，福彩不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营生，更是一份放不下的责任。这里有耕耘的收获，也藏着对家人难以弥补的亏欠。也正是无数像他们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福彩人，在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用真诚传递公益温度，让点点善意洒满这片土地。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是生命的东西。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共产党人，跟我去！
0: 誓不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2: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标认证品牌。

0: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哨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1: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呢，人种花生产了，一直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2012年的7月23号，我们村这个大水冲了以后的这个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七块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移业。
1: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0: 嘿，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涉恩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脑包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
2: 哦，冰汤圆，看是。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

0: 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1: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2: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4: 先问一
5: 下，
6: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塞考斯结束在中国的访问行程，他用三个词描述中国之行：各类教学运动设施校园焕新，开启崭新校园生活。开学收心不是断崖式戒断，科学调整告别开学综合症。小孩哥野外玩耍认出罂粟报警，带民警精准铲毒。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连日来，美国友人塞考斯与内蒙古智杀英雄英玉珍的故事成为全网追更的热点话题。今天，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先生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行程。这场跨越26年、牵动无数网友的跨国重逢之旅，在温暖与感动中落下帷幕。行程尾声，塞考斯用震撼、振奋、热爱三个关键词真挚概括了此次中国之行的感受。
1: If I had to describe this trip in 3 words, phenomenal, exhilarating, and we love. Someone up there wrote the story. I don't know what the next chapter is. The story just continues.
2: 简短质朴的三个词语浓缩了塞考斯10天中国之行的真切体验。此次访华期间，塞考斯走访内蒙古、洛阳、北京，受邀走进外交部蓝厅，在各大媒体分享自己的中国故事，全方位沉浸式感受中国的生态之变、发展之速、人情之暖。当年他捐资助力治理的茅屋素沙地，早已告别黄沙漫天的模样，蜕变为满目青翠的万亩绿洲，眼前的一切都让他大为震撼。
3: 当年我们在他家种了树，这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没想过这里会变成如今模样，看看如今换来的一切，一片林海。
2: 让他震撼的不止于塞上风光，漫步国家博物馆，厚重的华夏文明，开放从容的大国姿态，也让他彻底刷新了对中国的认知。行走在中国的城市与大地，便捷的高铁交通，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欣欣向荣的民生景象，看得见的发展巨变，摸得着的人间温情，这趟旅程也让他格外振奋。
1: It's amazing. It is so bright and so green.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so much to make all of you proud of your city. Not only that the world sees Hohhot.And Inner Mongolia, but that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2: 返回美国前，塞考斯受邀来到外交部蓝厅，和大家分享了领带的故事。
4: I'm very curious about your friend Tom. Did you buy it in China, or is it given by your Chinese friends?
5: What is my Chinese name? You know?
4: Simon.
5: Ah, my Chinese name. Anyone?
6: Long Fu.
5: Long Fu.
4: It's related to
5: this is from 1999. The dragon means a lot to me. The dragon is very important in China.
2: 从珍藏26年的中文名龙符、贴身佩戴的龙纹领带，到悄悄收集沙漠细沙、满载中国特产返程的暖心细节，细碎的举动里藏着塞考斯对中国的热爱与眷恋。塞考斯也坦言，亲身走访远比道听途说更真实。他希望这段跨越国界、跨越时光的友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更多人看见中美民间交往最纯粹、最美好的模样。
0: 跨越26年，这场全网见证、全民动容的跨国重逢，不仅续写了一段民间佳话，更被各大主流媒体点赞，被亿万网友暖心刷屏。大家纷纷留言送别这位真诚热忱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7: 你好，塞考斯先生。
8: 塞考斯，
9: 塞考斯，
10: 塞考斯，
11: 塞考斯。
7: 美国友人塞考斯基。
12: Mr. Sakowski。
13: 塞考斯，你好，艾斯先生。
14: Chinese name Long Fu，
15: 他的全名叫做 Ronald Sakowski， 我们都叫他艾斯先生。
2: 震撼、振奋、热爱三个词，塞考斯这份真挚的评价也正是亿万网友对这段故事的共同感受。全网留言区里满是温柔送别与美好祝福。 有网友留言，好人不分国界，也有网友感慨，因为一次善举让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一起做了一件值得铭记一生的事，善良是他们的底色。大家被纯粹的跨国善意打动，直言看到两个普通人的双向奔赴，读懂了最动人的人间温情。
8: 他回归了一个最底层，就是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情感。你看他们两个没有说一句话，因为他们语言不同，但是通过眼神，通过彼此，你看殷玉珍说他从他第一下他就看到塞科尔斯基，看他的眼里是心疼。但真采访到塞科尔斯基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你说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需要语言吗？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欣赏，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疼惜，这是相同的。
9: 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聊一聊，也都该是这趟中国行当中最美好的部分。国与国的关系时常起起伏伏，但是塞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却和那一大片树林一样，会长得更茂密更美。
2: 从助力荒漠治沙到见证绿洲新生，从深耕民间情谊到主动发声传递温暖，塞考斯用26年的牵挂与近10天的亲身奔赴，诠释了何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坦言，此次中国之行几乎舍不得离开，也呼吁两国青年多走出隔阂，走进彼此，了解彼此，用真实交流消解误解，拉近距离。
5: To the young people of American China.You are tomorrow. I am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You need to have the courage not look at the world with borders. Com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f I could make a TV commercial, I would say, come to China. It is beautiful. Meet the people. They are loving people. They have a heart.
2: 短暂行程落幕，但跨国情谊延续，期待这份民间友好故事持续传递。
0: 新学期新样貌，全区各地多所学校也迎来大变样，各类教学、运动设施和校园换新，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
10: 新学期西安盟科幼前旗第一中学的同学们走进焕然一新的教室。今年暑假，学校艺术楼、阅览室、实验室等专业功能教室全部配齐。
11: 在报告厅里，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活动，比如文艺演出，或者是朗诵比赛，或者是表彰大会。有了新的多媒体，在学习方面上也有很大的帮助。
10: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18幼儿园升级户外游戏空间，园区新增童趣书屋、遮阳伞、实木座椅等设施。改造后的户外场地兼顾安全、趣味和实用，成为幼儿亲近自然、快乐探索的全新场所。这个学期，赤峰市多所中小学、幼儿园投入使用。在喀拉沁旗全新建成的和美中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高一新生，在紧张有序的军训中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
16: 如果没有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会去景山的景中，离我家的话差不多30-40公里，很远，很不方便。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学校，我上学就很方便。
17: 我们坚持高标准配置教学设施，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室、功能室和运动场地，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10: 这学期开始，自治区将学生险、校方责任险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保障范围由以往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扩大到普惠性幼儿园、普通高中阶段，实现全区从学前到高中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保障全覆盖。保费标准从原来的每生每年5元提高到10元，保障额度、赔付范围、服务质量也同步升级。
18: 像我们学校的话是大约在800人左右，每年大约的支出是在4000左右的样子。这件事情对学校来说，对学生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0: 快乐的暑假彻底结束，不少家庭又遇上了开学难题。心理老师也提醒啊，收心要循序渐进，慢慢过渡才是靠谱的打开方式。
2: 网上开学第一天状态有多真实，开学焦虑各类短视频刷屏，看着搞笑，却是每到开学季的经典名场面。暑假里打游戏、看电视、睡到自然醒，出去旅行，过得多姿多彩，很多孩子作息直接放飞。等到真正回到校园的第一天，不少学生困意上头，注意力涣散，坐不住，听不进课，各种状况频频出现。
19: 这一假期放松的，天天那个睡得也晚，起得也那个晚，进入开学那个紧凑的学习当中，也不知道能不能调整好自己，适应这个开学的那个状态。
20: 在假期里面呢，我的作息是比开学要比较紊乱的。一想到既要早起，又要写作业，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课，心里面比较烦闷。
2: 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快速进入学习状态，选择没收电子产品，早睡早起，高强度刷题。这种一刀切的断崖式戒断方式容易引发逆反心理。
21: 突然让他高强度约束，这些孩子呀，他这个身心都会不适应。这也是开学综合症高发的核心原因。
2: 心理老

0: 作息。第二，学习状态要逐步恢复，每天少量阅读，做一点习题，一点点增加学习时间，帮孩子找回学习节奏。
1: 轻度的烦躁惰性，不想开学，都是正常的身心反应，家长无需过度紧张，更不要指责打压。家长可以通过整理书包、购置学习用品、规划新学期目标等仪式感小事，帮助孩子们建立开学氛围感，切换到自律的校园状态。
2: 前两天，赤峰市松山区两名小学生报警，说在野外发现了罂粟。接警的民警也挺好奇，这俩孩子怎么能认得出罂粟呢？等民警赶到现场一看，还真是野生罂粟。俩小孩哥不光认出来了，还领着民警精准铲除了野生罂粟植株。
3: 事发当天，赤峰市松山区橙子小学学生赵阳和苏伟成在山脚下玩耍时，注意到石缝里长着两株挺特别的植物，两人都觉得眼熟，好像在禁毒教育课上见过类似的图片。
4: 看见罂粟的时候，想了一下我们在学校警察叔叔给我们看的那些照片和科普的视频，看着像罂粟，我们采了一片叶子，想到这是警察叔叔给我们科普过的罂粟的叶片，我们带回去了一片，问豆包和抖音，我们发现这好像就是罂粟，我们寻求警察叔叔了。
3: 从怀疑到查证再到确认，两个小孩哥心里有了底，马上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告知民警植株所在地点和情况，并回到路口等候。
5: 当天接到这个警情，我很好奇，两个孩子怎么才认识这个毒品呢？我们立即赶到现场，到现场看见两个小男孩在看护着两只植物。我到近前仔细一看，确实两只毒品原植物罂粟。我当时问你们是怎么知道这是毒品的，这两个小孩说，我们在平时警察叔叔给我们上法制教育课的时候，我们学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我们就认识了，求助警察叔叔。我当时为两个小孩大大的点了个赞，我说你俩从今天开始就是小孩哥了。
3: 民警事后分析，这两株罂粟位置隐蔽，成人路过都未必留意，两个孩子能从叶片细节上锁定目标，让人意外又佩服。
6: 他们的做法呢，值得所有青少年学习，这也说明了呢，禁毒宣传进校园确实发挥了作用，孩子们真正了解到了毒品的类别，尤其是毒品原植物罂粟的特征。
2: 8月31号，呼伦贝尔市辛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比赛，参赛者来自各个领域，近200名选手驰骋边境赛道。
7: 3、2、1，Go！
0: 初秋时节的贝尔湖畔风光旖旎，清脆的发令枪响，参赛选手沿着环湖边境赛道一路向前。赛道全长18.5公里，有着独特的边境草原、湖泊生态资源。来自重庆市的张志豪获男子组冠军。
8: 第一次来内蒙古啊，这个地方特别非常之凉爽，沿途风景非常优美。环贝尔湖这种特色在全国是很难见到的，有草原的策马奔腾的感觉。
0: 比赛将全民健身、生态保护与守边互边融合，吸引区内外跑步爱好者参与。
9: 赛后的这个补给挺不错的，和我们南方的那个美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非常喜欢吃。
10: 我们希望用奔跑致敬一代代守边军警民的坚守，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戍边文化、旅游、生态保护融合发展。
2: 给大家讲一件暖心的事儿。前几天，呼和浩特玉泉区石洞路派出所收到辖区居民刘先生的一封感谢信，因为民警帮他解了持续38年的心结。
11: 1月29号，咱们石洞路街道办民政部门就过来找到我们了，说在咱们辖区这个刘大爷在这个监狱待了将近20年的时间，因为年轻的时候跟这个媳妇儿已经离婚了，出来之后也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最近呢，就是可能他觉得这个年龄比较大了，觉得身体不太好，想见一见自己就是失散了很多年的姑娘。
12: 刘先生是辖区低保居民，如今年岁已高，心里一直放不下已经分开近38年的女儿。可因为失联时间太久，他四处打听寻找，始终没有女儿的消息。
11: 因为他们已经分开很多年了，他对姑娘的名字，包括现在的住址、状况，他都一无所知。
12: 由于时间跨度太大，可供参考的信息残缺不全，寻亲工作难度不小，但民警并没有就此放弃，靠着仅有的出生年月等零碎信息，他们逐条比对，仔细筛选，不放过。

0: 任何一点有用线索。
1: 刘大爷就拿出了最早的这种户口本，了解了一些基本的信息，我们起码有一个大致的一个线索。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咱们公安的这种一些技术手段，不断的去筛查。
0: 经过反复比对排查，最终民警找到了一条高度吻合的人员信息。
1: 通过这个两个星期的努力吧，就找到了这姑娘。年后的时候，这个女子跟她父亲见了一面，她父亲当时心里也比较高兴，比较欣慰。
0: 在派出所民警和街道民政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父女二人终于恢复了联系。
2: 终于有了那个女儿的信息，终于了结了我这个，长久以来的这个心愿吧。就感谢民警工作的干劲。
1: 我们后来再见这个老爷子，这个老爷子这个身体状况啊，什么精神头呀，比之前都好很多。总之，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当群众有求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帮这个忙吧。
3: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4: 这送给爷爷。
5: 拳击教练带领30多名学员攒空瓶送给拾荒老人，不光教打拳，也要教做人。
6: 教孩子不光教打拳，也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5: 17人抱旗团占用机动车道骑行，闯红灯被交警拦停。
7: 每个人穿的这样，今天我不罚，明天我不罚，那大家就觉得哦，那我是不是人一多，那我就可以一起闯红灯呢？而且你们是在那个车流里面在穿行，造成的影响很恶劣，是吧？
8: 我接受你。
9: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5: 舞蹈大赛上，小女孩裙子意外滑落，后面小朋友机智救场。
9: 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准备好了。
5: 为了让冬瓜通风透光，降低病害，农民伯伯摆出冬瓜方阵，是不是治愈了你的强迫症？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呼和浩特14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27度，乌海16到32度，临河16到31度，包头13到28度，康巴什13到27度，吉宁11到27度，二连浩特14到31度，锡林浩特11到27度，松山10到26度，科尔沁13到24度，乌兰浩特11到23度，海拉尔8到21度，满洲里4到23度，额济纳旗19到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2到24度，鄂托克前旗14到27度，固阳县14到27度，武川县12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1到28度，乌拉盖管理区6到24度，临西县6到28度，巴林右旗9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8到23度。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那我总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吧？该不会是你弄坏的，怕我查出来，当奸臣假传圣旨蒙我吧？
1: 你一天脑子……
2: 你要调查什么？
0: 什么瞄准镜啊？没有啊。啊，东华把这个迫击炮给弄坏了，不承认，别说别人弄的。
1: 弄坏了，哪门炮啊？就这个，这门炮，哼，这不是山炮吗？啊，对，我口误了，东娃就是把这山炮弄坏了，没看我在这修呢吗？
0: 那行，那你们先修着。
3: 为啥说是我弄坏的？
4: 东娃，我再告诉你一遍，师傅说了，这事不能查，不能提，不能问，记住吗？
3: 长点心。

0: 这点伤不用。哎呀，师傅，我知道你男子汉大丈夫，那男子汉大丈夫伤了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好的呀。那冬娃丧就伤了，还没你重呢。赖大吧唧的躺了七八天呢。
1: 哎，你献殷勤干嘛扯上我呀？我那伤的地方不一样好不好？那换成你试试，那没准挡个七八年呢。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长没长脑子？
3: 我这找个理由确实让你听不来啊。营长是腿受伤了，又不是脑子受伤了，用你当小孩哄。
4: 你这伤口还没愈合呢，怎么就起来了？快去躺着。
3: 我这点伤不碍事的，我现在召集局长、国师长、方队长商量对策呢。
4: 天大的事儿，等伤养好了再说，行吗？
3: 我和织田千夏交过很多次手，我了解他。这次他吃了很大的亏，一定会倾尽全力报复的。现在他还有木叶峰、松岛正义帮他，等于如虎添翼。我要再不去想个对策出来，别说给秋若报仇了，就连整个梅潭山要塞都有可能赔进去的。
4: 哎，把药喝。

0: 还有，严俊腾这两天收拾一下，赶紧走，就要打起来了。那我更不能走了，我得跟你在一起。你不胡闹吗？现在危急关头，你不能分我的心啊！我也是革命战士，不用你分心照顾。秋若不用，我更不用。
1: 师傅，那国市长还等着呢，要不然我帮你看看师娘。
2: 赶紧的。啊，
3: 好嘞。
2: 那我走啊。哎，好。

0: 小苏姐，
1: 哎，冰子餐万卷头梅花鹿，
0: 小苏姐
2: 怎么了？

0: 你的国家欠我们一个对不起，这场战争欠我们一个对不起，可是你不欠，不需要和任何人说对不起。
1: 小苏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这次行凶啊，势在必得的架势，和前几次明显是不同。就咱们1334师这点装备和配置，这对付鬼子的飞机大炮，还真是。
1: 师座，能不能跟司令部再申请下资源啊？
2: 现在所有的兵力火力都在全力支援武汉，哪还有富裕的分给咱们？
3: 就算不给兵力，装备总可以给一些吧。
1: 宋岛那个老鬼子可是陆长官的老师，他的火炮技术啊！哼，那
4: 宋岛来又怎样？还不是被陆长官一炮把那个铃木次郎给轰死？哎，
1: 你可别小看了他呀，咱们可是赔上了邱长官一条命，就连陆长官也差点就回不来了。
4: 那是他们突袭的时候上小鬼子当了，你看现在正面开弓，谁怕谁呀？再说，咱们有煤炭山有利的地形和矿洞。
2: 就算小鬼子火炮再猛，恐怕也占不了便宜吧？你他妈的不是炮兵战的说话不腰疼是吧？啊！刚才急电上说了，日军大本营可是派了2艘驱逐舰助战，一个让人炮兵营，一个是日军烂炮，去哪咱们见炮啊？
1: 多两艘驱逐舰就把你吓破胆了，那要是再来几艘舰炮，你是不是就直接投降了？
2: 你给我锁在！我下午好好开会了，都他娘的给老子滚出去！
5: 日军这次派了2艘驱逐舰，搭载的都是1301毫米以上的大口径重炮，足以对任何锁定的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何况，还有我的老师松岛先生亲自指挥。我们的两门暗防炮一旦开炮，会被立刻摧毁。
2: 陆老弟呀，你怎么这么快就起来了？我还怕影响你养伤，特意没让他们通知你。
0: 这种情势，师长都亲自来了，我哪还挡得住啊？

0: 陆长官，太危言耸听了吧？咱们又不是第一次跟他们开火，他们哪一次占便宜了？我就不信了，他们就多了两艘驱逐舰，就能占下煤炭山。
1: 各位，淞沪会战，国军集中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全国之精锐，仍然重不敌寡。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日军军舰的重炮打击。如果没有相应的火力压制，想对付这种军舰，根本是痴心妄想。陆老弟啊，以你的火炮技术，也没有应对的办法。
2: 有些悬殊，是人力难以弥补的。煤炭山要塞要是守不住，长江航线就会彻底被日军控制，届时武汉就岌岌可危了。军徽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赢武汉保卫战。武汉的战况如何，我郭某左右不了。
1: 但是咱们133师绝不能做拖后腿的那个。是。师长，事到如今，我们当拼尽全力。下面，就你给大家讲一讲，以目前咱们炮兵营的情况，应该怎么部署？日军这次作战会以海陆空协同作战，他们的驱逐舰炮舰会配合地面部队从侧翼同时发起进攻。届时，我们将利用水雷。 拖延日军军舰在江面上的航行速度，再利用坑道相对灵活的优势予以打击，争取做到以小博大。
3: 你看、啊。

0: 冯政委，不管邱长官是死是活，我们一定要尽力而为。你能不能发动一下附近的群众？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应该能帮上不少忙。
1: 你放心，这事我们已经在办了。
2: 梅姑娘，没想到你对邱长官真的挺上心的。
0: 方队长，我再跟你接些人手，帮着一起找，行吗？
2: 放心吧，这个呀，咱们都想在一块儿去了，人啊，我都给你带到门口了，啊，那个，我陆老弟恢复的挺好的，啊。
0: 那我先过去了，谢谢二位。
2: 哎，你说，哎，我说。
3: 政委同志，要是我死了，你能不能把尸体帮我找回来？
0: 你胡说什么呢？
2: 啊，那个，我就是问问，啊，我，
3: 冯帅，你得给我好好活着。
2: 啊，我是。 舞台唱春秋，战场杀日落。

小四姐，小月，你们先往前走。小四姐，你怎么过来了？你让我一起跟你去找邱长官吧。 如果找不到邱长官，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小四姐，你让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你会说中国话？我不是，我是中国军人。
1: 酋长，这些日本鬼子狡猾得很，我们不要上了他的当。哎，你说你是中国军人？
2: 哪部分的？刚才我听你们说李嘉诚，你们认识方寒和冯玉吗？
1: 你认识我们方队长和冯政委？我叫秋若，是国民宪兵教导队的。我和方寒一起执行任务。方队长是新四军，怎么会跟你们国民党合作？
2: 你去问了，我就知道。
0: 村长，要不我明天跑趟李家寨核实一下。嗯。

0: 卫军，这一次你为了你所谓的战场上公平交手，在伏击的时候故意放走了陆浩云，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的激怒了织田殿下。他虽然现在还没有发作，但谁能保证他不会找你秋后算账？
1: 织田殿下明知道会遭受伏击，非但不予以警示，还利用您所讲作诱惑引发陆浩云出手，这个私心恐怕更甚于我吧。
0: 你以为他只是凭借着福建公殿下未婚妻的身份就能得到现在的权力和地位吗？不是，他之所以敢这样做，那是因为他的身后有更大的资本。可你的资本是什么？
1: 我的资本就是可以和陆浩云一较高下。
0: 能力在权力面前

0: 你什么时候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成为人上人？难道就因为他有权利，可以拿我要挟小月，让他置于险境？
1: 成大使者，不惧小姐。
0: 她是我的亲妹妹，不是小姐。
1: 可是，你现在得罪了她，除了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你还能得到什么？想一想。

0: 师傅。
1: 小苏怎么样了？啊，
2: 小苏姐抓我陪她练了半天的枪。师傅，她学别的东西都挺怪的，练枪啊是真没天分。不过我看得出来，她真的一心想去战场杀鬼子。
1: 打仗是男人的事儿。
2: 可不是咋的，我也那么跟他说的呀，可他上来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说我封建思想，瞧不起女人。我哪敢瞧不起他呀。那话说回来了，那打仗就是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吗？对吧？
1: 我最近在忙着布防的事，你替我多劝劝他。
2: 我哪能劝得了他呀。对了师傅，我这两天可能见不到他，他带一些人去找邱长官了。对了，小月也跟着去了。
1: 知道。
3: 啊！打着小鬼子了。
4: 小豆子真棒，这么小就能打鬼子了。
3: 因为小豆子恨鬼子，他们让小豆子成了没有爹娘的孩子。为什么你恨小鬼子呢？难道他们也杀了你的爹娘吗？
4: 姑姑也恨小鬼子，因为他们杀了很多人的爹娘，还杀了很多像豆子一样可爱的孩子。这个弹弓是谁送你的呀？
3: 是新四军的方叔叔，他还说了，等我再长大一点，就送我一把枪。
4: 豆子要枪干嘛呀？
3: 杀死日本鬼子。
4: 那方叔叔对你好吗？
3: 方叔叔还有很多新四军叔叔，杀死了很多鬼子，救了小豆子，还有爷爷，还救了全村的人。我长大以后也要加入新四军打鬼子。姑姑，你为什么不是新四军呢？
4: 因为啊，
5: 姑姑
4: 是国民革命军，所以就不能加入新四军吧？
3: 国民革命军也是打鬼子的吗？
4: 当然打鬼子了。
3: 那我听阿吴哥哥怎么说，国民革命军不是好人呢？
4: 二虎哥哥真的这么说吗？
3: 你们都是打鬼子的，都不应该是好朋友吗？怎么还要打架呢？
5: 罗浩云，现在是在打仗，你把一个女共党藏在房间里面，你到底有没有政治头脑啊？
1: 邱长官，你说的这个女共党是我的女人，你别忘了，方汉他帮我们在梅嘴堂干掉了日军的阵地，现在又来帮我们忙，咱们这么想是不是太小气不厚道了？

我们两个人都是为了张贵打仗，私下里你少跟心思去玩玩。

0: 营长，就这种防御工事，能拦得住小鬼子？
1: 拦得住要拦，拦不住也要拦。
0: 拦不住咋拦？
1: 拦不住，搭上我们的命也得拦。
0: 胆子别那么小啊！
1: 老子还没被鬼子炸死呢，先被你给捞到死了。
0: 我是担心这些川军兄弟们，这仗真要打起来，不知道还能剩下几个了。

0: 小鬼子97式的中型坦克，可乘四个人。那这个坦克呢，配了一门57毫米的短管坦克炮，辅助武器呢是两挺91式6.5毫米的机枪。
1: 队长，咱这迫击炮能对付那种坦克吗？
0: 问得好。坦克的顶盖部分呢，
2: 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比较薄的。
3: 讲得跟真事儿似的，还不是现学现卖。
2: 坦克跟炮台之间的灵活性。所以呢，如果炮弹跟顶部装甲的厚度合适，
4: 我就吃你一个擦的。
5: 哎，何老板同志，你不是跟着

0: 等了那么久了，咋还让他给抄过去了？
1: 这种教书匠的活儿，哪用得着我出马？
2: 这击中的机会非常
0: 是，你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跟陆长官一样，一门心思准备动小鬼子的吧？
1: 老子是监工，我在看那小子讲的对不对。
0: 行，您先忙着，我去听会儿。
2: 大家都知道了，他配的是57毫米的短筒坦克炮。
3: 怎么穷成这样了？上次比现在还宽裕些。该不会是怕我和你那三门炮都藏起来了吧？
4: 这又不是弹，能唬小子呀？我藏它干啥呀？哎，这几场仗打下来，能剩下这些家伙就不错了。陆老弟，只要是你的忙，我方汉绝对不含糊。你看看，看中哪个了，你全拿走。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中这个小鬼子的箭炮。
3: 迫击炮只适合近距离支援作战，攻坚能力为零，还箭炮。连打个坦克都打不了。
4: 哎，我说这个陆老弟，听说你上一次用这个山炮打沉过小鬼子的箭炮，郭师长他们不有好几门山炮的吗？
3: 上次是有备打无备，有一半靠的还是运气。可打仗不能总靠运气，毕竟仗打到最后拼的还是实力。
4: 哎呀，我们政委啊，见天给我上课呀，搞得我一见着他，我这个脑袋瓜子呀就发胀。我们政委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在理的。他说啊，战场上虽然是要靠实力，但是更重要的是靠永不言败的精神啊。陆老弟，你是不是太过于担忧了呀？啊？
3: 冯政委这句话讲的有道理，可这种大道理从你嘴里出来，怎么感觉有点
4: 啥呀？
3: 假假的呢？
4: 哎，我们政委可天天的批评我说我没文化粗鲁。哎，你倒好，你还嫌我文气了。我说我这次做人也太难了吧？啊，陆老弟，别发愁了，新四军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早早晚晚会过去的。我们新四军有3000多人，郭师长他们有7000-8000人，加起来有上万人吧。这上万人冲上去堵住小鬼子的枪眼子，也能把小鬼子给堵死。
3: 仗不是这么打的。哎
4: 呀，老子就是这么打的呀，也没被小鬼子打趴下啊。哎呀，老弟，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见招拆招，你再愁能愁出来炮弹呀？啊，
3: 尽量利用地形优势，拖延他们的进攻速度。方兄，你还是带着新四军的弟兄们替我守住小福山阵地。正面有穆野峰亲自指挥的炮兵连队，我实在是抽不出兵力武器来应付小福山方面。

0: 没事吧？要不要歇会儿？不，
1: 小肚子没事，豆子答应爷爷要带你一起去找星子端叔叔。

0: 你就躲在这里，哪儿也不要去，不要出声，姑姑就把他们引走，听见了吗？
1: 我搬过爷爷，要带你一起去找小四娟叔叔。
0: 豆子，听话。

0: 师傅，你也别太担心了，这办法不都人想出来的吗？再说了，咱们还有两门建防炮呢嘛，再弄几颗水雷，让他们舰艇根本就过不来。
1: 至多挡得了一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2: 不行，咱组个敢死队，先把松岛老鬼子弄死，让小鬼子群龙无首。有个建炮有鸟用？
1: 敢死队？ 我看你是送死队差不多。你的脑子，那江里的鱼都比你脑子好使。
0: 你聪明，你咋不想办法呢？
3: 往江边开。
0: 哟， 这不是眼神都亮了？有办法呀，这是。
3: 曹冲丞相知道吧？
0: 啊，曹冲谁呀？哪支队伍的？哎，董浩，你知道吗？
2: 我哪知道啊？我没听说过咱哪个队伍里有项啊。
3: 快点。

0: 老方，
1: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要不然就算我们估算出沉船位置，这高射炮也打捞不上来的。

0: 本来啊，沉船堵小鬼子炮舰的时候啊，我就找过他们，我说呀，把这个船上的枪啊炮啊都拆下来留着自己用，死活不肯啊。后来呢，他们说了，要拆也行啊，得需要现大洋啊，新四军哪有现大洋啊。本来想着呀，以后捞上来留着咱们自己用，现在好了，打到一个碗里去了。老弟，凭咱俩的交情，我忍痛割爱让给你了。
1: 真是会做人情，又不是他家的炮。
2: 就是，哎，你说这炮泡了那么长时间了，还能用吗？嗯，
3: 幸好打捞的早啊，这再泡一段时间可能就不能用了。
0: 哎，老弟，我纳闷了，你没在船上干过呀？哎，对打捞的事情你门清啊？
4: 是啊，陆广刚这手啊，我想都没有想过。哎，当时说呀，从水底下捞炮，我在想啊，这他妈的水性多好才行啊。结果呢，陆长官找几个人把铁链往沉船上的火炮上一扣，把沙船上装满了沙子抛进江里。嘿，那沙船啊就带着铁链把沉船上的火炮给扯上来了。陆长官，这一出是怎么想出来的？
5: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阿基米德原理，浮力的大小等于该物体排出液体受到的重力。人家是怎么想出来的？
6: 真是不错呀，这招也只有陆少校想得出来。
0: 早知道会这招，我就把这宝贝啊，哎呦，给捞上来了。
4: 哎，那个阿什么德是不是打炮也很厉害呀？
7: 厉害得很。哦，师长，这边请。
6: 啊，好。
0: 赶紧赶紧，好好学学啊！哎，听见了吗？快，
1: 你知道阿基米德这长官是哪个部队的？
2: 我估计是师傅在日本留学的老师吧。
1: 去你的，胡说八道！你听说过日本人有叫阿基米什么的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是的，现在我们多了几门舰炮和高射炮。虽说日军的火力还处在优势，可我们至少有了环境的能力。我的意思，
1: 都交给你指挥，不用问我。啊，来，
0: 谢谢师座新人。哎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多了几门舰炮和高射炮。虽说日军的火力还处在优势，可我们至少有了环境的能力。我的意思，都交给你指挥，不用问我。啊，来，
1: 谢谢师座新人。哎呀，
0: 当了这么久的炮兵，头一次使这么厉害的玩意儿，我得亲自操作，打下鬼子几架飞机。
2: 表哥，
0: 哎。
1: 你知道平均打架一架飞机，高射炮需要耗弹多少吗？5000发呀！啊，
0: 能够打下一架已经实属不易了。如果说要打下几架的话，那得看看你彪哥的福报有多少。
2: 哎，那能不能咱们再去捞一两架了吧？哎哎哎，老弟，我这个福报。
0: 深啊，那你给我来打。
2: 老方，你们游击队驮着个高射炮跑来跑去也不方便。再说了，您要守住小福山阵地，万一因为这几门炮导致我们全线崩溃，难不成我们还不如这几门炮啊？师长，下水再扔些炮上装铁链，我也是出了力的。要是这仗打赢了。
3: 能不能给我升个上士啊？要是这仗打赢啊，老子给你个少尉都行。
0: 郭师长，我没下水，倒扛沙子了，我这膀子都秃噜皮了。
2: 你俩跑这来邀功请赏来了？平时老骂我没上进心，我有。

0: 东娃那么贪心，你随便给我提个官就行。
1: 你要是能打掉鬼子坦克，老子也给你个少尉。
2: 你小子，
3: 走。
4: 哎，对了，这个我是什么军衔呀？
5: 中校还是上校吧？
4: 哎，那我比陆老弟高是吧？
5: 啊，
4: 那这样，回头你把军服拿过来，我要让陆浩云这家伙给老子敬礼。
5: 队长，您忘了，军服发下来那天，您就送给村头二大爷当冬衣了，没了。
0: 啊，还有这事儿
5: 啊？
0: 亚洲啊，等打完了这一仗，老子也给你升一个官啊。
3: 队长，等打赢鬼子再说吧，而且跟你杀鬼子俺乐意。

0: 我们这一次的作战对象是敌军第二十集团军133师所部，以及煤炭山要塞附近的守备部队。魏军，你来介绍一下。
1: 敌军的主力守卫是133师3980旅，旅长廖静安已经阵亡，接替他职位的是陆浩宇。
2: 他们拥有2门暗防炮、3炮、迫击炮、57毫米短管炮若干，并且构造了相当完整的防壁工事。此外，他们还可能随时取得新四军皖南大队以及其他中国军队支援。
3: 煤炭山主力加上新四军皖南大队，虽然兵力过万，但其火力配备与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
2: 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这次作战势必要一举拿下煤炭山。
4: 所以，诸位，我们的作战目的是攻占煤炭山要塞，打通长江航道，支援武汉会战，还有就是击杀陆少，为福建攻秦王
2: 和铃木少将报仇。山田升大佐，你率领步兵113联队从正面攻取煤炭山要塞，同时密切关注煤嘴塘方向的敌人援军。
5: 嗨，
2: 你曾吩咐大佐。
5: 嗨，
2: 你率领第3舰队第11战队一部攻击炮舰7艘。 扫雷艇2艘，登陆艇3艘，攻击煤炭山要塞，同时负责运送陆军兵力，从侧翼攻打煤炭山。
5: 嗨，
2: 航空兵第5战斗机中队，你们负责空中侦察及火力支援。
5: 嗨，
2: 魏峰少将，你负责率领 野战炮第1大队、山炮第2大队、榴弹炮第1大队，组成临时炮兵区，正面压制煤炭山要塞的炮兵火力。主下少佐，
5: 嗨，
2: 恢复少佐，
5: 嗨。
2: 你们各率本部兵力及炮兵一部，攻打小福山阵地，从侧翼威胁煤炭山要塞后路。
5: 嗨嗨！
2: 煤炭山要塞兵力有限，他们只能

0: 集中炮火于一处，我们采取多点攻击，他们一定顾此失彼，所以你们的作战很可能会取得重大的成果。殿下，
1: 先望诸位通力合作，拿下梅潭山，击杀陆皓宇，以扬我大日本帝国皇军军威。
2: 嗨嗨。
3: 大家都跟紧啊！小心慢点啊！后面跟紧，慢点儿！啊，邱长官，你醒了。
4: 梅姑姑，梅姑姑，秋姑姑醒了。你先别动，小苏姐说了，你是失血过多才会晕过去的，没事儿。邱长官，大难不死，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是你救了我。
4: 是小月听到枪声，坚持要过来看看。
3: 没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谢谢，谢谢你。愚公，咱们是联合抗日。于私，
4: 我是为陆皓云才来找你的，所以你不用谢我。
3: 陆皓云，陆皓云他怎么样？
4: 他没事，邱长官先好好休息吧。
5: 报告，有情况。
4: 停下！
0: 哎，快，小心，小心！小刀子，蹲下，
4: 走，
0: 蹲下，
4: 跟我来。

0: 可能要偷袭要塞，必经之地就是小青山，你们立刻赶往小青山，通知我们的守军戒备。
1: 是。

0: 哎，兄弟，你说咱们这次能不能守住要塞啊？
1: 能不能守住都得守，左右也就是个拼命。

0: 这封信你拿着，如果今天我战死了，请一定要帮我带回家里。
1: 你说这是什么话？这是战场，能不能说点吉利的？什么信自己带回去。
0: 不管怎么样，总得留封信给家里吧。咱俩是老乡，你要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带，我一定帮。

0: 又是飞机，又是火炮的，小鬼子真他娘的败家！他娘的，欺负咱们没飞机！
1: 要我看啊，就应该用我们这几门高射炮给他来几炮，
0: 看他敢不敢这么行事！娘的，
1: 一开始就亮家底，以后怎么打？万一高射炮给飞机打了，哪里扔飞机啊？
2: 转移阵地，
3: 转移阵地。

0: 这是去打仗，又不是做群众工作，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打仗是不用你管，快点！
1: 新四军没有人选妥当的政委。
0: 哎，你听我说，好好，那你跟着还不行吗？快点，走啊！

0: 莫野军这次应该不会再顾念同窗之情了吧？石田念，请放心，莫野峰这次一定全力以赴。敌军的前沿阵地基本已经损毁，可以停止炮火打击，让坦克和装甲部队开始进攻。
1: 赶紧加快收拾速度，马上转移阵地。嗨！

0: 这点阁下，穆爷爹，公瑾，你率领百骑豹分队跟在战车后面，配合坦克装甲部队，对敌军进行火力压制。
1: 穆爷爹，我觉得我在后方指挥更能发挥出我。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你我必须沉好火力。
0: 才能将攻击的效果最佳化。可是穆爷爹，我
1: 空气冷静，你这是打算违抗军令吗？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我跟你说，你这真不公平，老子居然成了你的撞天手。
0: 跟我师傅那么多年，连瞄准你都不会，不装蛋你还能干点啥？我的任务呢，就是保护营长。你可拉倒吧，还保护我师傅，不保护你不错了。
2: 闭嘴！敌人来了。
3: 师傅，在干嘛？
2: 装穿甲弹，左排第三辆，准备。

0: 命令战机集中轰炸左前方高地的敌军阵地，命令炮兵配合机群对敌军阵地进行轰炸。
1: 是。命令飞机起飞。
2: 是。
1: 炮兵阵地，炮兵配合进行轰炸。

0: 继续轰炸，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1: 是。
0: 继续轰炸。顾野军是不是应该调回侧翼的攻击部队，集中力量攻击对方主阵地？
2: 不行，敌军的主阵地正面狭窄，我军最多只能展现这么多的兵力武器，还不如从两边侧翼突破。陆浩云的火力有限，只能固守在正面战场。 侧面肯定坚持不住，要是能从侧翼突破，就能一举取下煤炭省。

0: 哼，陆杰，今天这一战，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打败你，蜜雪前耻。
1: 老子了，下面的兄弟们还在流血，我们逃到这儿干等着。

0: 人了，
1: 就是一个人不剩，也要给我守住阵地。你龟儿子要守不住的话，陆浩明就死定了，老子也死定了。
2: 霍师长，全军放心，就算是全军的兄弟都打光了，还有我们新四军的兄弟，只要兄弟们还有一口气在，绝对不会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方队长，我代表有任何事的弟兄们感谢你们的援手啊。
2: 霍师长，回头分战利品的时候多给我们新四军分一点。
3: 好好好，全给你。
2: 好了。

0: 队长，咱伤亡不小，要不把小青山的兄弟调过来？
1: 不行，小青山是咱们的后路，万一被小鬼子截断，咋办啊？
0: 那边有川军上将，咋会被截断啊？哎呀，
1: 自己的后路让别人给看的，你放心啊。老子只放了几十号人在那儿，就算是把他们调回来，也不管个秋用。
2: 兄弟，你没事吧？
3: 鞋子断，
2: 看看那个，
4: 过来个人，
5: 哎，来了。
1: 哎，这，你，哎，你这咋了？说不让你来，你非得来，怎么样？你胳膊受伤了吧？
6: 情深不下火线，我是政委，更要以身作则。不过，部队的伤亡很大。
1: 郭德柱，
7: 到，
1: 你带政委去报账。
7: 是。
6: 不用。
1: 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行不行？
6: 啥任务？
1: 小青山是咱们的后路，我只放了几十号人在那儿，万一被小鬼子截断，那可就糟了。这样，你带人去支援。
6: 江边不是有川军的哨卡吗？怎么会被鬼子截断？
1: 哎呀，

0: 们的后路被别人看着，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
1: 你不会是要把我支走吧？
0: 我说政委同志，咱们两个人之间要互相信任吧。啊，你怎么可能怀疑自己的革命同志呢？啊，你到底去不去？去不去？
1: 去，我现在就去。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守住小心神。

班长，

0: 哟，再过来。
1: 哎，坐，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再回来。

0: 杀
1: 得
2: 好，了不得呀，彪哥。
3: 王楠，
4: 留下陆老弟真是老子这辈子最英明的一个决策。走，跟老子到前线。
5: 师座，你是咱们133师的总指挥，怎么能亲涉险地？
4: 老子一个月的军饷才20块大洋，算什么千金之子？
5: 师座，
6: 环境如此恶劣，面对目标还能如此精神，不愧是陆浩宇。
7: 不知道孟野君和陆浩宁相比，实力究竟相差多少？
6: 季天剑，我军现在已经没有空中支援，一味的跟对方比拼火力，其实意义并不大。倒不如撤回前方的攻击部队，由侧方的驱逐舰舰炮攻击对方。
7: 我军的炮舰和驱逐舰遭遇到川军的暗防炮，损失惨重，已经撤离。
6: 怎么可能？我军有7艘炮艇，2艘轻型驱逐舰，而且还是松冈老师亲自指挥。再何况，陆浩云一直被我们从正面压制着，松冈老师面对的应该只是中国普通军官，怎么可能失败？

1: 虽然是我的学生，可是现在他的能力已不在我之下。煤炭山易守难攻，我们目前的作战计划，想取得胜利，胜算可不大。
0: 我们可以从正面战场牵制住中国军，利用驱逐舰上的舰炮轰炸正面战场。
2: 殿下，你看。 如果我们用舰炮轰炸，那陆浩云势必会转战处理。他可以在各个洞口之间灵活机动，而我们的舰炮只能停留在江面上。强行攻打固然会使他损失巨大，可我们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 那么此次进攻煤炭山？
0: 是徒劳无功。殿下，对付陆浩云，不能用常规的打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穆远峰从正面战场拖住陆浩云。我们的驱逐舰从侧翼吸引煤炭山要塞的注意力，而我带队绕到小青山渡口，从后方突袭。
1: 但是中国军的后方也会有布防，
0: 所以我要亲自指挥突袭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夺取弥泰山，拿到陆浩云的人头。
1: 如此，就麻烦先生亲自走一趟。
0: 殿下，我们的计划绝对不能让穆远峰知道，他一心想立功。如果……
1: 他知道自己是诱饵，他绝不会轻进全力。陆浩云狡诈无比，很容易就会被他发现。松岛先生放心，我会亲自监督穆远峰出战，为先生掩护。
0: 那就有劳殿下。
3: 松岛先生指挥军舰攻打对方侧翼之时，他所在的驱逐舰。 遭遇到对方暗防炮的攻击受伤，现已无法继续指挥作战。穆野君，难道你是在怀疑我，还是在怀疑松岛老师？
4: 直接不敢。
3: 你现在立刻亲自率领炮兵部队对对方进行炮火压制，不能给敌军任何喘息机会。无论如何，今日一定要拿下煤炭山。
4: 可是殿下，我军已经失去战机和战舰的支援。
3: 再这么下去，恐怕损失会更重大。为了取得胜利，一些必要的损失也是在所难免的。我军将士拼了命和中国军作战，不就是为了拿下煤炭山吗？穆野君，难道你是想违抗军令吗？
4: 我会继续指挥进攻的，可是能否拿下煤炭山？

0: 陆老弟，好样的，好样的！你弄的那些高射炮、暗防炮、一口气干掉了日军2架飞机和1艘炮舰呢！哈哈哈，这回煤炭山能守住，你是头一份大功啊！
1: 师长，
0: 啊，
1: 可我们也损失过半了。汪精山，他也阵亡了。
0: 啊，是啊，一寸山和一寸血呀，都是我们川军的好兄弟。
1: 师长，您看一下，那儿。我在想，刚才鬼子的飞机、战舰，在双重火力之下都没有攻下煤炭山要塞，可现在他们的飞机、战舰无法正常配合的情况下，形势对他们不利，可为什么反而他们更加疯狂地进攻小福山阵地呢？
0: 陆老弟啊，你有没有发现呢？他们的炮火虽然猛烈。 但是和刚才拼了命的架势完全不同。这帮龟儿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1: 穆远峰和织田千夏，都不是冲动之人，松岛正一更加不是。我怀疑他们有什么阴谋。嗯

0: 木野殿，要不要停止炮击？命令不军推进。
1: 不用增加无谓的伤亡，继续炮火掩盖就可以。
0: 可是织田殿说过，你想送死的话，我可以成全你。 究竟是打什么主意？

Thank you.

0: 队长，你说肖鬼子指挥官是不是疯了？
1: 之前那个娘们是想给他男人报仇，得亏我把政委知道后方去了，不然我还得照顾他。我这么一个女人，来前线干啥？
2: 后方好，后方安全。
1: 等这场仗打完了，你小子得给陆浩云好好的学这个火炮技术。
2: 你要学不会，我他娘的绝不轻饶你。

0: 你说肖鬼子指挥官是不是疯了？
1: 之前那个娘们是想给他男人报仇，得亏我把政委知道后方去了，不然我还得照顾他。
2: 让政委一个女人来前线干啥？后方好，后方安全。等这场仗打完了，你小子得给陆浩云好好的学这个火炮技术。
0: 你要学不会，我他娘的绝不轻饶你。听明白没有？
1: 听得明白。
0: 林少杰，下回拿个本子，有什么东西都记下来啊！
3: 别放声！
4: 师长，不好了！
5: 咱们雷姑娘派的人来，说鬼子在小青山渡口，藏了几百精锐部队，怀疑他们要偷袭梅潭山。啊！政委，政委在小青山，这样你带着能动的兄弟跟我来。哎，梅姑娘怎么知道了？
4: 梅姑娘找到了邱长官，在回来路上发现的。
6: 秋若还活着。
7: 我死，在梅潭山侧后方发现有鬼子偷袭。嗯，
8: 你们俩跟我来，师长你留这儿。

0: 阁下，左前方11点方向，发现有中国军队的军官。
1: 射击中沿调整。
0: 左45。
1: 高680。
0: 高680命位。
1: 3号准备发射。
0: 3号中弹。

0: 送到老师。
1: 射击中线调整。
2: 射击中线调整。走吧，方向左43命位。
1: 有四十。
3: 有四十命位。
2: 高地730命位。
1: 高850。
3: 高850命位。
2: 二号装药。
4: 目标敌人弹药箱。
1: 四号准备发射。
3: 四号装弹。
2: 发射。
3: 放。
2: 开始。

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

0: 他娘的，再慢一点，小命都没了。师傅，谁这么厉害？我的老师松道正一，怪不得。
1: 幸亏老方宗背后切断了鬼子的头气，要不然没他这要下去完蛋了。
2: 燕之奴啊，兄弟，
3: 快点！快撤！

你一定。

都怪我，我一时怕他出事儿，把他放在后房。我们政委人好，书读得多好，要死也是我死，他怎么能死？ 再也没有人批评我了。

0: 谢谢你。
1: 我说过了，于公于私，你都不用谢我。
0: 煤炭山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方队长在小秦山阵地布置了守备，应该能拖延一段时间，等大部队赶到。你昏迷的时候，我听到你喊陆浩云的名字。你确实挺关心他的。
0: 那是因为，陆浩云对煤炭山、对国家都很重要。
1: 邱长官，一直都想问你，你怎么会成为一名女军人的？

0: 是一个商人，他相信实业救国，他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可是到头来还是被外国人欺压。我母亲是一个大学教授，她相信科学救国。可是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会跟我们讲科学吗？
1: 所以，我相信军事救国。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有强大的祖国。可是，只有强大的军队，没有正确的思想领导，真的能救国吗？ 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你们国军内部正在清查所谓的亲共分子。现在是国共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紧要关头，可是贵党的某些人只想着怎么搞独裁、打内战，却没想过。 这么做的后果吧，或许未来的某一天，现在正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兄弟，就会在另一个战场上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比如方汉和陆浩云，比如皖南游击队和你们川军133师。 是战争让我们流离失所，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让活着的人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制造战争？

0: 这些好像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1: 的确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但是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你我，这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民心所向，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舍生忘死也要坚持的信仰。我们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先生的伤势没有大碍吧？
1: 啊，只不过是被炮弹皮擦伤，已无大碍。只是可惜，这一次功败垂成，辜负了指点点的厚望。
0: 宋岛先生不必自责，你我都没有想到，陆浩云竟然如此狡猾，居然早有防备。
1: 可是，据我的分析，这次不像是陆浩云所为。
0: 不是他。
1: 我们刚上岸，就遇到了敌军的巡逻队，可能只是普通的巡逻队。接下来，我们又遇到了新四军。如果是陆浩云，以他对我的了解，绝不会派那么少的兵力，更何况他自己却赶来的那么晚。
0: 那就是新四军的皖南大队。
1: 啊，殿下，大本营那边对此次……
0: 大本营那边，请松岛先生放心，我自然会应对。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何才能拿下煤炭山，击杀陆浩云，一雪前耻。
1: 殿下，其实我有更好的办法，只不过……
0: 松岛先生请讲。
1: 化学弹。

0: 先生，有几成把握？
1: 至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不过，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这是违反海牙国际公约的。上一次，我们在淞沪会战中曾经使用过，就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抨击。日本国内和军方高层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想重新启用，还要请织田殿下多多斡旋才行啊。
0: 请松岛先生好好休养，这件事交给我便是。
1: 嗨。天下慢走。

0: 莫野君，你也是来看松岛老师的？是的。你现在可以进去了。谢谢你。
1: 但使用生化武器，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我们是来征服中国，将其驯化为我们的黄道乐土，而不是摧毁这块土地。而且，织田殿有没有考虑过，擅自使用生化武器，会让帝国蒙羞，给天皇陛下带来巨大的骂名？哼！如果牧野君可以在战场上， 用武力解决掉陆浩云，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牧野君一直很想证明自己，可是却屡屡战败，成为了陆浩云的手下败将。与其为那些中国人担心，你不如担心一下自己，怎么为自己的将来负责？

0: 哇，你们都是打鬼子的，都不应该是好朋友吗？怎么还要打架呢？
1: 是战争让我们流离失所，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让活着的人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制造战争？
2: 这些好像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1: 的确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但是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你我，这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民心所向，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舍生忘死也要坚持的信仰。

0: 邱长官，都是中国的部队，既然是为了杀鬼子，何必分什么彼此？
1: 我听二虎哥哥还说，以后打跑了鬼子，你们就打新四军叔叔。

方汉同志，你又喝酒了？你还是挺有纪律性的嘛！你看，说不让你喝，你就不喝了。方汉同志，你是咱们皖南大队的队长，要时刻保持队伍的安全，不要冲动。 要有大局观，方汉，注意军容风纪。

0: 还不走？我看你就是想留下来打鬼子。
1: 是，我是想留下来打鬼子。不是，大小鬼子有错吗？
0: 你是共产党员，该服从组织纪律。
1: 是，我是得服从组织纪律。那200个兄弟呢？

0: 师娘，这邱长官啊，蛀牙以后伤得挺重的，为了给咱报信儿，拼命赶路，伤口又裂开了，就一个人走不了，我师父在扶他的。邱长官救过浩云的命，照顾他本来就是应该的。
1: 真懂事儿，看我这张嘴啊，挤着他干啥呀？

0: 喝口水。哈哈哈哈哈！邱少将，不必客气啊！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这都是我们133师众弟兄们的一点心意啊！来，快快！好，
1: 发现情报的是梅应苏，又不是我。
0: 你们是不是谢错人了？哎，你救了陆老弟，梅姑娘报信及时，挫败了日军偷袭煤炭山后方的阴谋。你和梅姑娘功劳都很大，这回我一定要替你们向上峰请功。我做这些又不是为了立功。啊，不不不，作为军人，啊，追求荣誉和保家卫国一样，都是本分。啊，再说了，这荣誉是你该得的。
2: 你何必推辞？师长，我个人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福建公。
3: 啊？
2: 你想啊，如果不是他不远千里来到这儿，我也不会抗命。秋若。
0: 邱长官，他也不会一路追我，追到煤炭山的，咱们
2: 各位也不会认识您的。哦，哈哈哈哈，
0: 对对对对，嗯，你是不是该休息了？这一路坐车也挺辛苦的，
2: 那我们先走了。哈哈，
0: 对对对，邱少校，好好休息，祝你早日康复，走了。
2: 那我们先走了，别起来，别起来，走了。

0: 粮食都搬你洞里去了？哎，
1: 都搬进去了。
0: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1: 没事啊。朱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
2: 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1: 都烧了。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2: 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1: 为啥？
2: 聪明呗。
3: 刘队
4: 长，有他娘这魔鬼队长出来了，快！
5: 上！

我是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阮二狗，不是自己人，自己人，哎呀，自己人，急事儿。

0: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里出了什么问题？
1: 太君啊，别提了，都怪那个牛贵顺牛大队长啊！
0: 我问你，粮食里出了什么问题？哎，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坐坐坐坐。啊，太君，咱们那粮食啊，被武工队的给抢了。
2: 大给肉。
0: 哎，不是，太君息怒，太君息怒，您坐下，坐下，坐下。您让我慢慢跟您说，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吧，这个武工队到我治安团去劫粮，被我打的是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的呀。可是啊，我一个八路都没抓着。
2: 为什么？哎呀，
0: 这您还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粮食。 对不对？其他的我是真的不敢分心，啊！后来我一想呢，就是，你说他们如果老这么着骚扰我，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呢就找了一个很隐秘、很隐秘的。

0: 地方，我把粮食藏了起来。哎，那可是不知道牛贵顺是怎么知道我把粮食藏起来。他来找我说，他也要把粮食藏在我那儿。哦，对了，他还派了整整一个小队的人帮我守粮食呢。这样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去抓八路了，是不是？结果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还没碰着八路呢，牛贵顺就跑来跟我说，他把粮食给丢了。
1: 牛贵顺，你跑什么坏？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跑去问他来着，他还骂我，他骂我当时，他说：“软二狗，哎，你别牛，
1: 八嘎，
2: 闭嘴。”
1: 八嘎羊肉，八字大口，牛鬼顺地死了的鬼。

0: 秋子，迷三迷他，哟西，多少年的孤老。
1: 秋子，牛亏生火，辞了，得给妈想。

0: 太监，我来了。牛太监，听说你得病了，
1: 是病了，确实是病了。粮食在你的看护下，被武工队劫走了。
0: 是，属下无能。
1: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应该怎么得补偿？杜威太君，卑职知道错了，但是你放心，今后我保证会对大人们帝国忠心耿耿的，绝对再不会犯类似错误。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兄弟，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中国人。
0: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哎，太君，这要按照大日本帝国的规矩，是不是像牛大队长犯下这种天大的错误，是不是就应该切腹啊？杜威太君，看在卑职的一切表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请您饶恕我。
2: 哎呀，我说牛队长啊！ 怎么说你也是个大队长是吧？就不要再难为太君了啊！有句话叫什么？军令如山，是吧？你总不能让太君把命令收回吧？啊！
1: 牛太君，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2: 听见了吗？考验你忠心的时候就要到。 冯娇，倒茶。

0: 太君，太君，你就原谅牛队长吧，他已经知道错了，是吧，牛队长？
1: 他的错是不可原谅的。
0: 您这次如果饶了他，他以后一定会效忠于您的，对吧？
2: 对对对，多谢太君。

0: 凤娇姑娘说的对，你今天饶恕了我，就算是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就是您儿子，
1: 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吧。啊，
2: 牛太久，既然大家都为你求情，我就饶了你吧。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真是仁慈了，您就是我的亲爸爸。
2: 刘二喜，我们还是做亲戚吧。
1: 对对对，
2: 做你的爸爸，我们看起来你更像我的爸爸。
3: 太君，
2: 牛太君，从今天开始，我得绝对地不允许蜈蚣队再次的猖獗。
4: 您放心，我也琢磨了，这蜈蚣队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就是因为他们蛊惑老百姓，由老百姓罩着他们，藏他们，掖着他们。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
2: 我要的是结果。
4: 嗨，
2: 你得回去吧。

0: 前面就是靖东城了。嗯，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这里还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我到这里来是向一个武术高手来挑战的，结果却败给了他。彼は何の人ですか？神拳高手欧阳尚华。不知道。
1: 他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了？
2: どういますと？
1: 因为我向他挑战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烦不烦呢？你说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2: 我说了半天，你得理解呀。我的意思就是说，方正伟这个人真是不赖呀。
1: 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赶紧做饭去！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脸皮得厚点，你上去就得抓你，误了事我跟你说，你哭都来不及，鸡飞蛋打，你别端着了，你
2: 赶紧端你的锅去吧！真是。

0: 食料が問題が出て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
1: 隊をお迎えしろ。
2: はい。

0: 坂本および各部隊先生のお付き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1: 大都心大人任せ。

0: 这是谁呀？这么大排场！欧桑，こちらは帝国関東官剣道師範の谷木熊一先生です。
1: 啊，我记得，你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派那个？
0: 掌门人嘛，对吧？正是在下。久仰久仰，我呀叫王敬天。听说老爷子您武功了得，我呢今天想跟您比划比划，也希望您不吝赐教。

0: 先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1: 没关系，让他们年轻人打斗打斗，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2: 总教练就是总教练啊，连个跟班的都这么厉害。妹妹，叫什么名？
1: 麦先生，这一位就是我的得意门生朱碧。我还要去医院去看我的学生。视频
2: 请。

0: 上他吗？
1: そうです。もうちょうど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0: 那就安静下来，好好的养伤啊。

0: 这一场晋东之战，我早有耳闻。我告诉你们，我在中国多年，中国虽然很贫穷，但是它和我们日本比较，它是一个泱泱大国。所以据我的判断，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睡觉的狮子，明白？但是早晚这头狮子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像是很可怕的，明白？
1: 是。

0: 你们师徒三个自我安慰呢。
1: 给俺乐啊。
2: 宵夜。不要再演戏了，这里没有外人。
3: 嗨，我的草。
4: 进来。

0: 请。队长，开会啊！才来啊，都等你呢，坐下。好了，人到齐了啊，开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总队长准备在秋水庙开一次武功大会，我准备带一个同志去参加，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没说带你去，我决定带朱石通同志去。
1: 嘿嘿，那俺更得去了，俺跟三爷，俺俩配合的好，是吧，三爷？
0: 只能带一个人。
2: 人说带一个，你要不你去吧？
3: 哦，一个，那三爷你不用去了。
0: 说第二个事儿，咱们三队。自从方文耀同志牺牲以后，现在队里一直少一个副队长。今天把大家叫来，主要是说这事儿。大家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咱选举，推荐一下。
1: 俺选朱三爷。俺的理由是朱三爷为人诚恳，从不偷奸耍滑。
2: 你看，就这点优点都让你说了。
0: 行，那朱三爷算一票。
1: 三爷，
0: 下一个谁发言？
2: 朱某人不才啊，担当不了这圣人。
0: 不过你也别担心，你要是觉得担当不了，俺们尊重你的意见，你就算弃权了啊。
2: 我们不是
0: 那个长生，
4: 弃权啥意思？
0: 你什么意思？
4: 锅，我的锅。哎呀，
0: 先说你选谁？
5: 我胖，那个中午豆角炖肉啊。
0: 那行，长生也算弃权了。金鱼，说说你的意见。
6: 我听队长的。
0: 行，那我发表意见。我选老程。现在两位同志弃权，金宇跟我选。现在老程有两票，傅杰有一票，其他人没票。老程，你说说。
2: 你说话。
0: 散会。

0: 大爷，
1: 你们是？
0: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后边有狗腿子追我们，麻烦您让我们进去躲躲。
1: 那好，我们赶快进。
0: 谢谢。

0: 这儿有个地窖，你们赶快下去，一会儿他们来了，我来应付他们。
1: 爹，谁呀？
0: 武工队的。哦，没事，这是我闺女灵儿。谁呀？
2: 我，王团长，你开会呢。
0: 哦，好嘞，我马上就去。
3: 我说什么着？不一定要搜到您这儿。
0: 闺女啊，好好招待武工队的同志们啊。

0: 我怎么着也是你师兄啊。
1: 下次我就不会这么手下留情了。开车。

0: 先生，私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一些。你最想知道的是师父我为什么要派我的亲生儿子去冒充民国的第一杀手的儿子王定天，对吗？昭和十三年有一次，我被派往越南的河内去执行一次很特殊的保卫任务。
0: このことは私が知ってます。その時は確か東方空で応援を受けてます。先生と行かなかった妹先生一緒にいたでしょう。
1: 那一次任务我们大获全胜，不但全部歼灭了那个杀人的集团，而且还获捉了他们的头目王定天。你知道吗？这个王定天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你知道你师父我爱财心切啊，我就偷偷地把他带回了东北。可是后来我的上级知道了，命令我立即处死他。无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千方百计把他保护下来了。可是有一次我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他跑了。夜晚你一定要明白，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讲，王定天一旦归降，他的影响，他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0: 无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千方百计把他保护下来了。可是有一次，我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
1: 大日本帝国来讲，明天一旦归降，它的影响，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2: 如果他们的英雄都无条件归降我们，那么我们大和民族就是民心所向。
3: スリナナ軍部に3歳の息子、コンズさんに奴ら好いたでしょう。
2: 我只能牺牲我的儿子。
3: スリナナ軍部に交代するため。

0: 闺女，这是咋了？你这是怎么了？是谁干的？
1: 他说，他叫石大虎。
0: 什么他妈武工队啊！这个混蛋！
2: 看来呀，这个是有人打着咱们武工队的名义，故意的想挑拨咱们武工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感情。
3: 我不是说完了吗？
4: 这样吧，程副队长，拿个意见吧，啊？
5: 这个，
0: 这个啥玩意儿？这个要俺说，就当场逮一个现行啊！逮着了往死里边打，打服了为止。嘿，
3: 不能什么都用武力解决。老程，你接着说。
5: 我认为，咱们应该先到各个村去了解一下情况，事情呢，等了解完以后再说。
3: 嗯，我同意老程的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跟百姓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我觉得这个任务我去。
6: 队长，好些了吗？
7: 好多了。老五，
6: 哎，
7: 我吩咐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6: 正办着呢，现在老百姓一提武工队，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7: 好，对了，那个废物在干什么？
6: 废物？啊，您说大胡子，他带着人下去了。
7: 现在对待老百姓一定要狠，要把武工队跟老百姓的关系弄僵了，这样他们就藏不住了，明白吗？
6: 大队长高见，高见。
7: 对了。袁二狗子治安团在干什么？
6: 也没啥动静。不过袁二狗这个小王八蛋，天天往渡边太君那儿跑，别的就没干什么。
7: 知道了，下去吧。
6: 好，队长您休息。

0: 大姐，忙着呢。啊，你们是？啊，我们是秋水庙镇的，想到东台庄去走个亲戚，有点迷路了。东台庄？那你们还真的是迷路了。东台庄得从这儿往南走呢，
1: 是吧？啊，路怎么说的？哎呀，我说怎么越走越远了呢？
2: 没多远了，咱也歇会儿吧。
0: 哎，行。
1: 哎，大姐。
2: 咱今年这年头咋样啊？啊，
0: 好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儿吧，还不至于饿死。嗨，这年头，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的，都好不到哪儿去啊！
2: 谁说不是呢？原来呀，还指望着八路军能打走小鬼子和汉奸，
0: 可现在一看呀，
1: 大姐，其实啊，这八路军啊，也不是。
0: 大姐，不对呀，这八路军不是帮着咱们老百姓打

0: 小鬼子和汉奸的吗？哎，一个地方一个样吧。我们这原来还行，可最近呀，这八路军武工队闹得特别凶，搅和的家家户户都不得安生。
1: 这几天肯定有什么误会啊？
2: 误会？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村老张头的闺女啊，就生生的被卢武工队给祸害了。
2: 大姐，那事儿啊，它不是大火，那是……
3: 那啥，那个光顾着跟你们说话了。你看，那个，天不早了，你们可抓紧时间赶路吧。
2: 不是大姐，不，我孩子他爹干活该回来了，我得回家做饭了。
3: 哎，
2: 不跟你们聊了。哎，
3: 部队来了！部队来了！
4: 开门，老丈人，我师大回来看您来了。
5: 没人，
4: 走，去别的家看看。

那儿追，给我追！

0: 他敢违我武功队不成？我的天！哎呦！我是武功大神，是大虎。
1: 哎，你干什么？
0: 老子可是从来不打女人的。
2: 乡亲们啊，不要怕，不要怕啊！鄙人是钟楼镇治安团的大队长阮二狗啊。
3: 喂，下，没看着开会呢。
2: 没事，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啊，帮我们抓到了这个武功队的成员啊。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三把火，那就行行吧。
3: 等会儿，你奶奶的，啊，你还不服是不是？行，那今天你阮爷爷就让你死个明白。
2: 大马猴，
0: 哎，
2: 我妈再给他摘了。
3: 哎，等会儿，快快快，松绑，松绑。

0: 吗？
1: 哎，阮队长，是我，阮队长。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别动。
2: 大马猴，这可是牛贵顺牛大队长的那个手下。

0: 道他是谁吗？他是牛贵顺牛大队长手下的夜袭队成员。怎么能随便乱抓人呢？啊，来人，给我，谁把他抓过来的给我绑了。
1: 且慢，
2: 队长，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主要是看谁冒充。哦，
3: 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那咱下边该怎么办呢？
1: 以德服人。
0: 以德服人啊，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大家不要怕啊，不要怕，以后呢，希望你们抓人的时候啊，都把眼睛擦亮了啊，分清楚是谁在抓，是不是？这武工队都是些什么人呢？那跟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出身嘛，是不是？再说了，这个胖子他怎么可能是武工队的呢？对不对？就即便他是武工队的，那也是假的。
4: 简直是一群废物啊！阿奎这么点事儿就办不好，活着干什么？死去！
1: 队长，你消消气，这事儿也不都怪大胡子，这不都是阮二狗那小王八蛋成心跟您过不去吗？
4: 阮二狗，又是这个阮二狗！行，老子早晚非弄死你不可！
1: 哎，队长，你消消
4: 气，滚犊子！你看你俩长了个样，你们媳妇能漂亮了，还要来陪我？哎，我的玉英啊！
1: 哎，队长，要不我现在带人把玉英给您绑来？
4: 你脑子有病啊？知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啊？这样，给我备车，我去求主任，听到没有？
1: 是。

0: 方瑞，枪声是从村头头传过来的。
1: 你听，老徐，我早就听出来了，你非得这时候出来。
0: 我去看。
2: 什么情况？
0: 我看到大批鬼子，像在追赶什么人。
3: 什么人啊？
0: 没看清。
2: 走，咱们去看看。

0: 你真的看到王定天了吗？那是肯定的啊，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他还是终于出现了。怎么的？你还怕他呀？ 我是他，他给你带来麻烦，
1: 谁给谁带麻烦还不一定呢。

别管我，地图都在这里面。

我最恨男人欺负女人了。

0: 小腿枪伤，失血过多。大武，
1: 啊，
0: 把你腰带解下来，快！
1: 你得快点啊！你快点！

0: 哎，不动点，他可能还有同伴，咱不管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他要紧。走。

0: Coco，
1: 他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跟我说中文呢？
0: 嘿，是，
2: 怎么回事啊？
0: 报告长官，这个人偷偷的潜入，和我们基地的一个女医生聊天。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女医生，
0: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间谍。
2: 女的呢？
0: 对不起，长官，女医生跑掉了。去，
2: 跑了？
0: 属下失职。
2: 回来吧。你是谁呀？像啊，共产党没有穿的这么好的呀，国军，不能。

0: 国君没有你这么大胆儿啊！你是谁呀？
1: 你猜？
0: 我要不猜呢？
2: 住手！
0: 老爷子来了啊！他们呢？他们现在知道我基地的秘密了，我总得知道他是谁吧？你呀，还让不让我猜啊？

0: 边秋莲，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你爷爷。
2: 我他妈是你大爷。
0: 你父姓欧阳，对吗？我和你的曾祖父老欧阳先生曾经有一面之缘。你确实很像他，尤其是你这个长满老茧的手，是不是？
3: 你是什么人？
0: 年轻人，告诉他啊，免得你再受皮肉之苦。
2: 哎呀，行了行了，不用了，我知道他是谁就行了，之后的事我自己解决。老爷子，这儿环境不好啊，上楼说去吧。
0: 老先生，我想把这个人带走，好吗？
2: 你呀，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德高望重，我给你面子。啊，走吧，屋里说。等着。

0: 小野，我已经和燕湾说好了，他的特战队，你可以随时调动，明白？小泉会留在这里。
1: 好啊，那就谢谢师兄了。
0: 我要把那个人带走。
1: 好吧，我帮您提人去。

0: 咋样了？
1: 咋样？醒没？还不好啊？
2: 小声点，你刚睡着了。
3: 他是什么人？
4: 国民党军统的人。
5: 欧阳，欧阳。
0: 那这个事儿，哎，他说没说？

0: 到底是咋回事啊？他是国民党军统的女特务，负责调查鬼子的秘密试验基地，在街头的时候被发现了。实验基地？细菌工厂？啊？就在哪个庄啊？
1: 具体位置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嗯，细菌工厂毒鸡蛋的，那家伙威力可大呀，而且就在咱们辖区里边。
2: 冯政委。
3: 看来国民党已经着手调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队长啊？可是队长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呢。没事，我去找他去。
4: 队长，一会儿见了大官，我那些事儿该说的是不该。
3: 放心吧，你呀，就把嘴闭上，别多费劲就行了。得嘞。 知道这回为啥带你来吗？
4: 是不是觉着我朱某人那个头脑比较混乱，
3: 要点脸？

0: 见了，你见谁了？
1: 那大虎，
0: 武工队不都是大虎那样？
1: 还有比大虎聪明的那样？
0: 像大虎这样的，只配在三队当队。
1: 哦。

0: 队长。
1: 杨队长，巡逻呢？
0: 对，巡逻，巡逻。
1: 咱爹在家吗？
0: 在呢，在呢。
1: 那于英呢？
0: 在，在。
2: 前面开路！
0: 弟兄们，带路！

0: 刘队长，请。
1: 老五啊，
2: 带着弟兄们在外面守着，千万不能让外人来骚扰我们家庭聚会啊！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

0: 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方寸福彩小店承载着温暖的公益使命，也记录着基层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奋斗。在内蒙古的乌海市，顾志宏夫妇经营的福彩投注站小有名气，口碑满满。凭借用心经营和暖心服务，门店连续多年稳居当地销量的榜首。扎根烟火小城，身为普通的基层福彩人，这对平凡夫妻为什么能持续领跑，屡创佳绩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顾志宏夫妇，走进他们质朴鲜活的福彩日常，解锁这份亮眼成绩背后的奋斗密码。

0: 你跑了几个？
1: 我跑了也就是6公里。哎
0: 呀，行了，哎呀，我现在我觉得我也可以了。
1: 啊，你想想以前咱们跑，那100米都喘。
0: 我现在已经打败了70%的人了，我觉得我真的可以了。现在，
1: 所以说怎么办？咱们干的工作就性质就是这样的，你做一天，血液不循环，咱每天没有时间，就找上这点快乐时光，好好感受这么好的快乐生活，鸟语花香的，这是咱们最开心快乐的时刻，对吧？嗯，不用每天操心那么多事儿了。
0: 有个好身体，将来给孩子也别找负担。
1: 是，
0: 老了也坚持，加油！
1: 加油！
2: 每天清晨6点到8点是夫妻俩一天里为数不多可以留给自己的时间。两个人常常结伴晨跑，借着运动舒展身心，以元气满满的状态开启一整天的值守。
1: 因为咱们岁数一天大了，机能也慢了，你要老在那儿坐着也不行。我们俩每天早上6点钟去跑步，然后跑到7点钟做做拉伸，然后去吃点早点，回去洗涮，9点钟准时开门。现在就是我们这样的生活。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又要开门了，又要坚守岗位了。
1: 新的一天，快乐一天。一号从这把票分了，我准备兑奖。
0: 好的，等一下啊。嗯。
2: 老板。90年代初，顾志宏夫妇双双下岗，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彩票这一新生事物。经过一番认真了解，顾志宏笃定自己适合这份事业，随即向当地福彩中心提交了开店申请。不久后，他的彩票店如愿开张。光阴流转，一晃23年过去了。当年30出头正值盛年的顾志宏，如今已是年近花甲。8000多个日夜轮回，除去必要的休假，他从来没有主动关过一天店门。
1: 没鸟的，
0: 啊，你没给
1: 对。等会儿没呢。我先把这拍完。
0: 中了5牌。
1: 嗯。我媳妇儿开始不理解，说你锁一会儿门，吃个饭能咋？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彩民是奔着我来的，我在这个店里做的，或者微信他能联系到我，谁在店里，他就觉得，哎，这个老板靠谱，永远在这个店里做生意的了。这就是一种责任心嘛。彩民们呢，他已经养成那种习惯，他9点钟要到你店里，他你就得开门。
2: 20多年持之以恒的用心经营，为这间小小的投注站赢得了一份份沉甸甸的行业荣誉。自开店至今，站点先后斩获全国以及自治区优秀彩票站，连续获评5星销售站。业主顾志宏也荣膺内蒙古双色球销售之星，并成功入选内蒙古福彩销售30强。幸运也频频眷顾这间。

0: 小店，店内累计开出20余注双色球二等奖，2注七色彩一等奖，一份份中奖的喜悦，一次次在这方小店悄然绽放。
1: 今日的开奖结果、中奖情况，我都会第一时间发给他们，他们都能不用他们看摇奖，他就是在我这儿就能看见准确的开奖信息。
0: 吃透彩票各类玩法，耐心细致为彩民讲解介绍，每天准时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推送开奖结果，一早开门便更新号码图表，这些看起来琐碎不起眼的小事，顾志宏始终一丝不苟地完成，帮彩民省去了自行查询信息的麻烦。一时做好服务并不难，难的是常年累月的坚守。20余年日复一日的用心付出，顾志宏和彩民之间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
1: 这20多年一直在这样坚持，好多人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之间产生这种友谊的一种桥梁吧。
0: 有的彩民要长期看号，顾志宏便每天开机给他抄号，即便是部分老彩民搬迁去往外地，依旧愿意将这份信任交付给他。
1: 不是有的人已经搬到北京户市了以后，他还曾我后来我也唠过，我说你们不是楼底下就有卖彩票，我们也唠过，可他就觉得更认同我吧，真的说他说我觉得我还是愿意让你买给我买，我更放心。
2: 您中了5块啊、这个照打是吧？
3: 好，微信收款5元。
2: 好，
0: 口碑在街坊之间口口相传，小店聚拢起了一大批忠实顾客。伴随着一个个中奖喜讯不断地从这里传出，不少途经此处的路人也会特意走进店里沾一沾这间小店的好运。
1: 咱们这有一个彩民矿区拆迁楼房搬迁，要35000都没有，他那天来我店里剩了几张这种5块钱的刮刮乐，他说我想刮刮乐，我说刮到那儿，他以后他看见以后他说我好像中奖了，我一看啊，我说恭喜你哦，你这个好像中的是10万块钱，这个福利金正需要他这种困难的人，他就中了个10万块钱，而且正好他能补上他的购房款了，当时高兴的不行，第二天回来过来跟我高兴，老板我真的谢谢你，我说不是谢谢，我是咱们这个福利事业啊，正好能帮助您，是我们也是最大的高兴，我们干这个行业就特别有意义。
0: 一张小小的刮刮乐，借着一份意外幸运，帮身处困境的彩民解了燃眉之急。这件事也让顾志宏更深切地体会到福彩事业的温度与分量。天天与票据奖金打交道，更考验从业者的职业操守，每一张彩票都容不得半分私心与疏忽。
1: 有一个彩民，老板你赶紧给我寄选个7+3，给我拍照发过来，看完摇奖我就给彩民整理这些票据，发现他中奖了，然后我又给他打电话，恭喜你啊，你中奖了。他还睡梦中，我说我现在在电话通知你，你已经中奖了，你过来拿票，而且我告诉你中了多少钱，中了97万，啊，他当时他说真的啊，哎呀，他谢你过来玩的，我都不知道啊。我说你上班之前就过来把票拿走，我告诉你怎么样去兑奖。我们做这个彩票这个行业就是特别有责任心，因为这个东西跟金钱打交道，彩民信任我们。对我是一种信任，我一定要对彩民负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亮眼的经营业绩不单单来自乐观豁达的处事心态，更源于夫妻俩发自内心的热忱，还有日复一日扛在肩上的责任担当。经营站点的这些年，顾志宏夫妇不只是做好彩票的销售本职，还力所能及地关照周边的邻里，用一件件朴素细碎的小事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情。可这份几乎时刻不能离人的工作也常常让他们陷入两难的抉择，店铺的责任摆在面前，就难免错过陪伴家人的珍贵时光，心底里也藏着一份对家人难以言说的亏欠。
1: 风大吧，来，
0: 小店流淌出的善意也默默地温暖着身边有需要的普通人。20年来，顾志宏一直坚持把店里的纸箱留给拾荒老人，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流露出了他心底那份朴素的善意

0: 他长期就是老从我们这边不是拾荒嘛，我就习惯了以后，我基本上就跟他说，我说你每周呢，你来我这儿两次，我都给你展好，你呢就过来，你就把他拉走。这20年一直是这样，跟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好像也是也不太说话啊，有时候老太太一个人过来，有时候是领着他儿子一起来我这儿，有时候但是人家很就说是要不给你买瓶水吧。要不就是给我买个那边买个饼子呀，我说不用不用。
1: 对待彩民尽心尽责，对待邻里热心仗义，这份担当的背后却藏着对家人的一份亏欠。彩票店离不开人，夫妻俩大部分时间都被拴在柜台前，事业要坚守，亲情难兼顾，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二者之间做出无奈的取舍。
0: 挺丰盛的，
1: 忙完店里的活儿，吃饭间隙，夫妻俩看着手机里外孙活泼的样子，那份对女儿藏在心底的亏欠也在这一刻悄悄涌上心头。
0: 小胳膊撑得多有劲儿。
2: 他就是有劲儿。
1: 整日守着彩票店忙活，顾志宏抽不出多少时间陪伴女儿和外孙，一家人已经3个多月没能见面。每每想到这些，他心里满是心酸愧疚，这份对岗位的坚守也让他错过了许多难得的天伦时光。

0: 有人看着不明白的某处。
1: 行了，哎呀，真是，有时候也没办法。你说咱们干的这种，
2: 女儿怀孕期间，就算身体不舒服，也从来不愿打扰整日忙碌的父母。有一回，女儿突发腹痛，只能自己强撑着开车赶往海博湾区。顾志宏放心不下，一路坐在身边陪护。可把女儿平安送回家安顿好之后，他不敢多做停留，马上换乘公交，匆匆赶回彩票站。
1: 对我们家这个孩子，我们付出的确实有点少，问题咱们也没别的办法，咱们干的就是活。你说顾了他就顾不了这儿，中午我家这个都岁数大了，你说你天天让他点外卖也不行，所以这就隔三差五我来回跑呗，他就彩票上多辛苦点。我们就在武大，他在海关，点啥就点外卖，真的要不能说说了，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想想挺亏欠他的。哈喽宝贝，不好意思，你爸明天又有事儿了，又陪你去不了，咱们不行后天呗。
3: 哦，没事，正好那个谁，我婆婆也在，我们三个人过去就行了。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忙着就行了，我这儿顾得过来了。
4: 我媳妇那个人，她是比较重家庭观念的。我呢是比较责任心重的，但是有一种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姑娘前年成家，结婚当天呢，我就修了一上午，锁了一上午门，去参加婚礼，我都没有衣服都没有提前买，都是一早上去现去买了一套西服，直接穿上就去酒店了。举办完以后我也没喝酒，然后我又开车又回来，下午三点钟又准时就把店开开。你想亲朋好友都在哦。大家喜庆，给你敬杯酒，你去给别人敬酒，你是不是主动按正常人？我姑娘的喜酒，我肯定要喝得高兴。但是我下午还要开店，我忍不住我就不能喝这口酒，你知道吧？就怎么说呢？宁忍住，就是大家理解啊。但这种苦自己呢，真的背地里掉眼泪，谁也不理解，但是。

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希望我老婆孩子，尤其我姑娘，

0: 理解他爸爸，很多人都不理解顾志宏，就连家人也时常说他太过较真，不懂变通。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开了20多年彩票店，这早已不只是一份普通的营生。老彩民们早已习惯了找他等他，这份日积月累的信任和托付。 在他心里比啥都重，半点都不敢辜负。这些年，他把所有耐心和责任心都给了彩民和小店，委屈和对家人的亏欠，全都自己扛着。因为我开店的，你不能带着酒去营业，对人的不尊重，包括你对这个业务的可控度，就肯定要出现疏漏。 不是两块钱几块钱彩票的事情，是他人家这种责任给我了，我就要把这个，把人一定要把他的销售完成，耽误人家一次，人家对你就有点不信任了。我就是做事就这么就这种习惯，既然我要答应你的事情，我要办到，人要干就干，好要不咱们就别干了。有时候挤压怎么办？开车，比如早晨从家里出门或者回家路上，疲惫一天。
1: 唱会儿红歌，踢踢毽儿，歌唱祖国。<笑>好了，下班了。下班了，
2: 可以回家了。
1: 呱呱乐，
2: 说
1: 上。
2: 好。
1: 东西拿好没？
2: 拿好了。
1: 机子关好没？电
2: 关好了，电都关，电源都关了。好嘞。
1: 哎呀，好，累，天了。
2: 累不？
1: 还行吧。
0: 好，关灯。该去的去，明天干一行敬一行，钻一行，这是顾志宏坚守大半辈子的信条。他交出了亮眼的福彩工作成绩，却也一次次错过了陪伴家人的宝贵时光。回家途中唱起的红歌，是他排解疲惫、宽慰内心的方式，也为这份普通岗位上的默默坚守，增添了一份滚烫的力量。
3: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
0: 回家路上，一曲红歌拂去整日辛劳，伴着清晨的朝阳奔赴站点，在夜色当中踏上归途。顾志宏夫妇将无数个日夜都奉献给了这间小小的福彩投注站。对顾志宏夫妇来说，福彩不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营生，更是一份放不下的责任。这里有耕耘的收获，也藏着对家人难以弥补的亏欠。 也正是无数像他们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福彩人，在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用真诚传递公益温度，让点点善意洒满这片土地。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你找咱们少爷什么事儿啊？
1: 救他。
0: 救他？
1: 他是不是白天去了李吉墨带他去的地方？
0: 你哪位呀？
1: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0: 怎么是这东西啊？
1: 你见过？
0: 我见过。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日本忍者扔的东西，是用来装情报的，也装点什么毒药之类的。
1: 看来就是他了。
0: 怎么又是你？
2: 你们被宪兵盯上了，赶紧离开这儿。

0: 我们被小鬼子包围了。
1: 少爷，这有口枯井啊，走看看。
2: 把小娃押西走，撒克塞！哎，撒
3: 克塞！走开！
1: 哎，你到底什么人？
4: 福星社的。
1: 你福星社的，你老来找我干什么？
4: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想办法出去。
1: 少爷，你们赶紧去找出口，我跟老毛在这盯一会儿。到来了，咱们先撤了。

这回被日本人包饺子了！别动！谁？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我出差啊！哎，小乐，把门锁弄开。你手里不是有枪吗？ 枪吗？

0: 扛着锁弹，快！队长在那儿。
1: 。
2: 张公子，走，我带你们出去。
3: 等会儿，
2: 我得叫上他们俩。
3: 哎，张公子。
0: 奥利的三个字，哎！
4: 哎，我去！
3: 川子，啊，老王子，
2: 川子，王子，快走，找到出口了。

0: 真没想到，我们找了2个月，他就在新京。
1: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我们找他干什么？
0: 这个司徒华，当年散布消息，说张景琦手里有大批的军火。我们以为胡说八道，但没想到2个月前，我们的情报部门得到一份张景琦当年从美国采购的军火订单，我们才确信他说的话不是假话。
1: 那这个张景琦到底是谁？他不是冰岛钱商会的会长吗？
0: 那只是他的一个身份。这个张景琦当年在东北是跟张作霖叫板的土匪头子，后来被张作霖收服，成了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帮着张作霖打天下。张作霖成了东北王以后，他厌倦了打打杀杀的日子，功成身退，于是到冰岛做了一个商人。
1: 那他怎么又会跟军火扯上关系呢？
0: 张作霖虽然在东北称王，但毕竟还有日本人和各路军阀对东北虎视眈眈，他要扩充实力，只能暗中从美国采购大批军火。可他并不信任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军需官司徒华，
1: 所以他就想到了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张景琦。
0: 对。
1: 那他为什么不把这批军火交给张作霖呢？
0: 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许还没来得及，张作霖在黄骨屯就被炸死了。从订单上看，这批军火的数量非常大，一旦落入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到司徒华的原因。
1: 属下明白，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2: 说得这么轻松啊，这可是在日本人的地盘。
1: 放心吧。

0: 哎，看一下，
1: 快点！
0: 怎么了？还兴致力不少？看到没？就是这儿啊，这是一桌子棋。

0: 有情况。队长，好像是咱们的驴跑出来了。
1: 谁拴的？
2: 我拴的。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我拴的挺牢的。
0: 要不我去看一下。
1: 大家休息。

0: 别瞎闹了，把灯关了，听话 啊！
1: 看什么呢？我也要看。
0: 哎，赶快把灯关了。别开灯了，这不是闹着玩的啊！听话啊！

앵글 어리러! 앵글!

0: 藤中課長、これらです。全員連れて行くんだ。
1: 秦川队长，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有人搅了我的好梦，不让我睡觉。哎，
1: 秦川队长，您真是辛苦了。哼哼，
0: 还在跟我演戏啊？
1: 哎，你看秦川队长，这大老晚的，你就别逗我了。
2: 听见外面的枪声了吗？
1: 枪声，好像听见了。
0: 你手下巡警的朋友出事了。你说他的朋友出事了？秦川队长，他是个傻子，您别介意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我相信会有惊喜给我的。

0: 马老板，你不但煤炭生意做得好，印刷品行业搞得也是风生水起啊！怪不得你娶一个傻子当老婆，这么大的秘密，要是说漏了嘴，不是闹着玩的。
1: 秦船队长，我错了，这都是他们逼的，是他们让我这么干的。
0: 你这里。

0: 见过的最完备的情报站，不但可以收发报，还可以印刷宣传刊物。这是共产党在冰岛的喉舌，而你是这个情报站的首脑。
1: 哎，秦川队长啊，您误会了，真的，这是他们逼的，你不信，我有证据啊。
0: 什么证据？
1: 就在右边那个，右边那里。

你们，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马老板，这是你写的吧？文笔不错，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看来在你们共产党里面还是有些有识之士的。但是你们的力量太薄弱了，怎么能改变历史呢？ 光凭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的空洞的理论，就能改变中国吗？你们对付不了军阀的枪杆子，更对付不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飞机大炮。说句心里话，我并不排斥在冰岛有其他政党的存在。恰恰相反，我还是非常愿意帮助和扶持你们的。 因为我们之间是有共同的理念，虽然现在我们有些分歧和矛盾，一时之间很难以达到统一，但是这并不影响一个政党、国家之间的正常的交流。你知道吗？我们和俄国人之间应该算是老冤家了，但是。 我们照样可以坐下来，一起喝着黑啤，吃着红肠，欣赏哈尔滨美丽的夜景，不是吗？马老板，你怎么了？
1: 刚才听了你的话，我有点激动。那你是不舒服吗？你可以告诉我。我舒服。
0: 我比任何时候都舒服。鬼，鬼妖妖妹，哎，你服了毒？你太让我失望了，太让我失望了。为什么要这样？
1: 你刚才说的。 错就错在，你有一件事没搞清楚，我们不想挽回什么，也没时间思考远大的抱负，我们只知道家里进了贼，进的野兽，我们。 不想让家里人害怕，我们要带着他们把贼和野兽都打。

0: 出去，让他们都过上踏实的生活。
1: 你跟我说，到底夏八方是不是你们共产党的人？
0: 侵略者必亡。

0: 各位请坐。现在是凌晨3点，这么晚把大家召集来，是有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亲王殿下将莅临东北，他将代表尊贵的天皇陛下对满洲国进行一次全面的视察。 意义非常重大。冰岛作为满洲国唯一的一座治安示范城，秦王殿下届时一定会光临此地，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我们大家的荣幸，也是冰岛百姓的荣幸。好。下面我来谈一谈冰岛的治安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冰岛发生了什么？想必各位都清楚。是的，南蛮军匪沙巴方已经被我们公开处决了，但是它带来的影响，要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们偷袭了共产党地下情报站。 击毙了8名共产党的情报分子，抓获了他们的匪首马菊人。这个打着商会会员南郊煤厂老板的旗号的共党分子，已经服毒自尽了。但是我相信，他的那些同伙还藏在冰岛的各个角落，在那些见不得阳光的地方。 像老鼠一样在偷窥着我们，加夫局长，谈谈你的想法。
1: 金川队长思路清晰，说的头头是道，不愧为满洲国的福尔摩斯。

各位不要惊慌，贾方南，贾副局长，两年前就查明了他共党分子的身份。我之所以没有动他，一是给共产党留些面子，第二我也想让他替共产党看看，看看我治理的冰岛是他们谣传的那么糟糕吗？可是这些共党分子不给我面子，他们愚蠢地认为我对他们的仁慈是软弱可欺，是控制不了他们。他们现在又和沙巴方搅在一起，也想浑水摸鱼、兴风作浪，这是我绝不能允许的。今天枪毙贾方南，就是给他们提个醒，要好好想想该如何和我合作，是继续作对，还是老老实实的配合。好，各位，

沙巴方已经被公开处决了，八巨人服毒自尽，甲方男也得到应有的下场。

0: 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亲王殿下在冰岛视察期间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有失职者，军法从事。
1: 是。
0: 再大声一点。
1: 是。

0: 这把枪是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教官送给我的，我非常珍惜，我从没想过要用它，可是今天我用它杀人了。不会再用了。
1: 老板，两根油条，一碗豆浆。
2: 好嘞，你等两分钟。
1: 好嘞，
2: 油条马上出锅。
1: 好。这是今天的报纸吗？
3: 是啊。
1: 能给我看看吗？
3: 可以。
4: 四叔。
5: 哎。哎。少爷。马巨人死了。

0: 马军人是共产党？
1: 嗯，
0: 怎么可能啊？
2: 是啊，不，这日本人咋想的？他脑袋是让门挤的，还叫刘给踢了？
1: 还有贾方南，他可是警察局的元老了，李吉木的死党，一夜之间就成共产党了。
0: 不是，贾方南是不是咱不清楚，跟他没什么交集。这马军人，咱们天天跟他在一块鬼混着，我怎么从来没闻到他身上有共产党的味儿呢？
1: 这里头有问题啊。
3: 不会吧，这报纸上的照片不能是假的呀。你瞧那地窖，要不是共产党，谁家能有这玩意儿啊？
0: 你确定这张照片就是在他们家地窖拍的吗？
3: 确定不了。
4: 完了吗？
5: 肯定又是晴川在搞鬼。
1: 你是说晴川栽赃？
5: 晴川啊，一贯就爱玩这种鬼把戏。你们想啊，李金墨死了，那个于德利也死了，这两个案子压着他，他现在该怎么办？他肯定得找一个共产党的事儿来把这事给压下去。
1: 晴川干嘛要拿他来做替死鬼呢？你可别忘了，他可是大大的亲日分子啊。那去年修那个什么反思所，向社会募捐，他头一个冒出来，一下子就把他包圆了，还拿张奖状呢。
5: 我跟你说啊，晴川现在最让他头疼的就是抓不着真正的沙八方，上面给他压力太大了，所以啊，他把这个马军人给杀了，正好就能把这事儿给压下去。亲日分子怎么了？想贴日本人屁股人多了，不差他一个。
3: 为什么是马军人而不是别人？

0: 很简单，汽车呀，你别忘了啊，是咱们开着他的车去的玉凤达。晴川一查这个车主，他就能查出来是谁，所以他肯定会把他跟沙巴方联系到一块儿。
1: 呀，哼，那说到头是咱们害死了马巨人。
2: 嗨，这害了就害了呗，这马巨人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1: 照你的意思，马巨人和于德利好的穿一条裤子，于德利不是好东西，马巨人就也不是好东西，对吧？
2: 哎，
1: 咱们家少爷跟秦城关系还不错呢。

0: 我跟你说啊，晴川现在最让他头疼的就是抓不着真正的沙八方，上面给他压力太大了，所以啊，他把这个马俊仁给杀了，正好就能把这事儿给压下去。亲日分子怎么了？想替日本人屁股人多了，不差他一个。
1: 为什么是马俊仁而不是别人？亲日分子是很多，秦川咋就单单的瞄上他了呢？
0: 很简单，汽车呀，你别忘了啊，是咱们开着他的车去的玉凤堂。秦川一查这个车主，他就能查出来是谁，所以他肯定会把他跟沙八方联系到一块。
1: 呀，哼，那说到头是咱们害死了马俊仁。
2: 嗨，这害了就害了呗。咱们掰着手指头想想啊，这马俊仁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死八回也不冤。咱当时偷他那车去报仇，不就是为了治治这小子吗？你看啊，他连娶个媳妇儿都是个傻子。我还听说他那傻媳妇儿是于德利从乡下给他找的，那他跟于德利都能穿一条裤子，那得干了多少坑人的事儿啊！咱不那会儿还怀疑过，他跟咱们老爷的死也有关吧？是不是鬼叔？
1: 照你的意思，马俊仁和于德利好的穿一条裤子，于德利不是好东西，马俊仁就也不是好东西，对吧？
2: 哎，
1: 咱们家少爷跟秦川关系还不错呢，是不是啊？
0: 是不是什么呀？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不是？
3: 哎，这我同意。
4: 王大哥，王大哥，
5: 浩总，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见到一号了吗？
6: 别闹去，情报站出事了，一号死了。
5: 什么？这都是怎么回事？
6: 大哥，我也不知道。我刚进城就看到这个报纸，所以我就赶紧回来找你。大哥，你看，情报站出事了，您这肯定也不安全了，所以你就得撤了，你得去抚琴找李书记。
5: 不行，马居然给我们买的枪还没到手，我不能撤。
7: 你们在这等着。
8: 是。
9: 那两个人有问题，
8: 赶紧控制头。哎，别动。

0: 表姐，错了，我住这儿。快来啊！快！
1: 你是不是来找司徒华的？
2: 你到底是？

0: 你们是奔着军火来的吧？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行了，司徒华3年前被日本人抓捕之后，除了日本人来反复搜查过几次司徒华的家，就没有人再来过。你来找司徒华，除了军火，还能有什么目的？我等你们等得好辛苦。
1: 等我们做什么？
0: 等着跟你们做生意。
1: 不好意思，我不做生意。

0: 想必这三个人你都认识，张作霖、张景琦，还有一个就是司徒华。你看到他们背后墙上的那幅画了吗？你帮我找到那幅画，我就告诉你军火的线索。
1: 那我现在不需要了。既然司徒华已经被日本人抓了，想必日本人已经知道军火在哪儿。
0: 司徒华什么都没有告诉日本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司徒华还活着。你觉得如果司徒华说出了秘密，日本人还会让他活着吗？
1: 你怎么知道司徒华还活着？
0: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
1: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因为我叫司徒英，我是司徒华的女儿。
1: 如果你是司徒华的女儿，那日本人为什么不动你？
0: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日本人不知道司徒华还有一个女儿。直到三年前，我父亲被日本人抓捕之后，我就来到新津等你们，等着跟你们做生意。
1: 好，即便我相信你，那我又上哪儿给你找那幅画？
0: 冰岛，张府。
1: 既然你已经知道军火的线索，我现在就可以逼你说出来，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做生意？
0: 你可以试试。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你除了得到一具尸体之外，得不到任何关于军火的消
1: 走吧。

0: 宾岛的同志损失太严重了，可以说这简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地委刚刚决定由甲方男同志和一号马巨人同志组建冰岛特支队，幸还在我这里。没想到他们就……还有这支游击队，他们都是七叉子山林队的队员，刚刚加入东北人民革命军不久，还没来得及更名就惨遭不幸，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啊。甲方男同志是地委的老同志，在冰岛潜伏多年，经验十分丰富。还有一号马巨人同志，虽然他入党不久，但他的警惕性和觉悟是非常高的。他们的遇害一定有原因，如果我们不查出具体原因，将来对冰岛的工作开展是非常危险的。
1: 李书记，我觉得咱们在蜂蜜工作点也很危险，我建议啊，咱们能不能把这个点

0: 迁出冰岛，是的，不光是枫密沟这个点要撤出，为了安全起见，咱们阜新特这个点也不能再用了。还有朝阳、锦溪、兴城这几个点，要马上做出紧急调整。梁九天同志，你对这几个点比较熟悉，通知他们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1: 好，
0: 开完会你立刻动身。
2: 争取在明天之前全部通知到他们。
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从报纸上看，二号暂时还安全，没有暴露，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2: 李书记，这个二号到底是谁呀？他住哪儿？咱们是不是应该保护他转移呀？
0: 二号应该还在冰岛城里，他和地位一直是单线联系。即使是甲方男同志。
2: 和一号马巨人同志都只是知道他的存在，并不了解他的情况。明早我就赶回地位，报告冰岛的情况，相信地位的领导会做出妥善安排。等到时机成熟，地位自然会让我们跟二号取得联系。那咱们下一步做什么？
0: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查清楚冰岛同志出事的真正原因。另外，冰岛持续发生大案，而且都跟沙巴方有关。一号被偷的那辆车。 还出现在了沙巴方的案件中，所以一号他们出事是否跟沙巴方有关，也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三年前，我们就错失了跟沙巴方的接触，这次无论如何要找到他。
1: 李书记，沙巴方不是被秦川给枪毙了吗？
0: 那个人根本不是沙巴方。
1: 啊？
0: 三年前，我见过沙巴方本人。

0: 先生，沙头领，幸会。
1: 李书记，幸会。上次托人带的信儿，收到了吧？收到了，我这次就专程来拜访。
0: 沙头领，先撤，我掩护，我掩护，你走。沙头领，
2: 快走！沙头领。

0: 那之后不久，他和他的队伍被日军清剿，他也从此下落不明了。但是他的样子，我记得非常清楚。秦川杀的那个人，肯定不是他。老黄，地耗子，你们对冰岛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两件事就只能交给你们俩来办了。地委对冰岛做出新的安排之前，冰岛的工作。
1: 就由你和地耗子全权负责。
2: 是。
0: 其次，我们要解决那批枪的问题。一号同志已经支付了那100支枪的全款，他虽然牺牲了，但我们必须拿到那剩下的80支枪。
1: 可是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易寿堂的佟掌柜跟冰岛同志出事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所以，我们不能贸然找他去要枪。 免得再次遭受损失，地耗子，调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一定要谨慎，确保自身安全。
2: 您放心，我会一直盯着他。

0: 少爷，少爷，
1: 怎么了，贵哥？
2: 少爷，玉凤堂的七姑打来电话，说白鹿姑娘被人绑架了，绑匪还留了张字条，说要想救出白鹿姑娘，您必须一个人马上赶到西郊的小黑山。
1: 知道。

隊長、隊長、我らは町人の家の中に大量の武器を発見した。 隊長、ご覧に。合わせて20号全部ここに。

0: 異臭堂。調べたか？
1: 調べました。南平人に。すでにあっちの憲兵に調べた。監視を拝見した。
0: 行こう、南平に。

0: 是张公子吗？
1: 是我。白露呢？
0: 只要你乖乖地跟我们走，他自然会没事。
1: 走吧。
0: 不好意思，张公子，得委屈你一下。张公子，这是我们当家的，他有话要问你。
2: 呀，大当家的长得如花似玉的，真是倾国倾城啊！行贿，
3: 住口！你这个不知死活的花花公子，再敢胡言乱语，我现在就送你见阎王！
4: 杀了他！断！
2: 张某现在来了，把白露姑娘放了吧？怎么样？
5: 嘿呦，看不出来啊，这小子还挺重情义的啊！啊，
6: 哼，什么重情重义啊，我看他就是个好色之徒。
2: 你甭管我重什么，你呢，把白露姑娘放了，要杀要剐随你便，怎么样？
6: 好，这可是你说的。来人呐，派人送那娘们下山。
7: 是
2: 谢了。

0: 我问你，为什么要指认我们金凯兄弟是杀八方？
1: 说，
2: 我
3: 没有啊，我没指认他呀。我跟你说，我是让秦川陷害的，我没有指认金凯兄弟啊。
2: 放屁！公审大会上，秦川还给你受训了呢。
3: 你当老娘是三岁小孩啊？告诉你，我们老狼营的人办事从来不含糊。 今天把你抓到这儿了，就一定让你活得明白，死得清楚。帮着日本人祸害中国人这点事儿，老娘比你八回都不嫌多。
2: 兄弟们，请祭奠礼。

1: 你看，兄弟，妹子和兄弟们给你敬酒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对兄弟们的照顾。你还心里去吗？到了下边和我爹见了。
2: 永远都记得他说过的话，就算当了土匪，也绝对不会让他丢脸。把老人家好好看着，我一定要和小日本干到底。
3: 新凯兄弟，大当家的带弟兄们给你撞行来了，愿你安息，咱们早晚得相见。 你就安心在等着吧，
4: 兄弟。他们该说的都说了，我也不知道说啥了，给你报仇。

0: 我不服，我不服，我不服。我不服。我刚才说了，我是被晴川陷害的，你们不能这么冤枉我啊。金凯兄弟，你在天有灵，你睁开眼睛看看。你还记得当初吗？啊，他们让我指认你，我指认了吗？我没有吧。
1: 那不是那个晴川找了一帮报社记者，
0: 就在这块儿对着咱们俩一通狂拍，然后说是我指认的你，这事儿你都清楚是吧？你说现在你没了，没有人可以替我伸冤，行，我这个脏水我认了。但是你说今天你的这帮弟兄们也给我泼脏水，你说我能认吗？啊，好，就算是我认，我陪你到下头，你怎么面对我这个兄弟？啊，
2: 当家的，别听这小子胡咧咧，他见了日本人跟见了爷爷似的，连个屁都不敢放，绝对是个汉奸苗子，就算杀了他也不冤他。
3: 对，官们这话说的都对，当家的，动手吧。
0: 这位兄弟，你凭什么说我是汉奸苗子？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汉奸苗子了啊？好，我问问你啊，现在满城都是日本人，对吧？有哪一个老百姓敢对他们说一个不字？我不像你们，你们天天在山上，你们过得逍遥自在的，我不行啊。如果你给我放山上，我也敢对他们说不字。还有公审大会你们也去了，对吧？你们怎么不往前冲啊？你们那么有能耐怎么不往前冲啊？我问问你们啊，有本事就在这儿欺负我们这些平头小老百姓是不是啊？真够有能耐的。
4: 娘的，
2: 老子现在就插了你刀。
0: 来来来来来，插我插我插死我。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活生狗活到咱家带人闯进来了，我们拦都拦不住啊。
6: 狗汉奸的事儿待会儿再办。
2: 当家的，活生狗就是

0: 给脸不要脸，我出去找他掰扯清楚。哎，
1: 二混蛋，你赶紧跟着去，别让他惹事儿。哎，来了来了，
0: 我身后是瘪犊子人呢，
2: 在门外面呢，
0: 让他进来。
2: 是。
3: 是。是。是。咦。我们老狼营是你想来就来的地儿吗？
4: 不是，不当三宝殿，我来啊就是问问军火的事儿。
0: 军火没着落呢，回去等消息。
4: 你们老狼营掌柜的什么时候变成你大趴了了？
5: 怎么说话的呢？我们掌柜的是说能换就换的吗？
4: 那我就跟你们说不着，我呀要见你们大当家。
3: 我们大当家的是你想见一见的吗？
4: 今天要不让我见着，我还就不走了。
0: 告诉你啊，让你回去等消息，你就回去等消息。
4: 我要见你们大当家的，就得见着你们大当家了。
0: 哎，你是来找事儿的是吧？
4: 想怎么？
5: 二位，小心小心，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二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要为了这点小事伤和气啊！我是要当家的，就让他进去，他能怎么样呢？啊？哎，小心。哎，不过有一样啊，我们老狼营新立了个规矩，进议事厅不能带冲子。怎么样？
4: 你们老狼营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条规矩？
5: 时局不同。
6: 回来了，
7: 啊！少爷，你终于回来了。那白鹿姑娘把事跟我们说了。
8: 公子，
9: 没事吧？
8: 我没事儿。你一到那儿，他们就派人给我送回来了。
9: 槐花还算是一个守信用的人啊。
7: 不是少爷，到底咋回事啊？不是这槐花是干啥的呀？
10: 别在这儿说了，进屋去吧。
9: 走。
11: 这槐花啊，是小黑山老狼营的土匪，而且是他们的大当家的。
7: 哎，少爷，那咱们跟这帮土匪没啥过节呀，抓你干啥呀？
11: 我指认的那个沙八方是他们的同伙，叫郑金凯。他们绑我就是为了给他报仇。
7: 那是日本人杀的，找你报啥仇啊？再说了，那秦川陷害你，这事你得跟他们解释啊，少爷。
11: 我解释他们能信吗？
12: 现在除了你们能相信我，在冰岛谁还能相信我呀？啊？
10: 那你怎么回来了？
11: 我也算是命大。他们本来要杀我的时候啊，有一个叫活牲口的人过去找他们闹事儿。
7: 哎，站住！哎哎哎！
0: 有什么事儿下边说。
13: 不是，
0: 媳妇儿，你这是干嘛呀？我这不是公证手来的，
13: 我这儿啊，
0: 给你带礼物来了。媳妇儿，你说你这是干嘛呀？
13: 我这个可是从一官太太手里给你搜的。我这是连夜从朝阳给你送过来，你给我往地上扔，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吧你！
0: 啊，你就是这么跟你男人干事儿？啊，
14: 住口！你要是敢在这儿胡说八道，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翻脸？你说翻脸就翻脸啊？哎，当初你们可都是听见了，是谁说的？交不出军火，就给我当压寨夫人。
11: 哎呀，真是世风日下呀，什么样的人都有。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现在都出来了。
15: 你谁呀？
11: 不是， 这位大哥。

0: 妈，你离我远点，你的头发上有没有虱子呀？啊，那个我姓张，名汉涛。
1: 媳妇儿，这是你的人吗？我看不如给我当嫁妆，我给他带回去，告诉告诉他，这山里的规矩。
0: 不是，这位大哥，我说您呀，也别老跟人家一口一个媳妇儿的啊。你说这大当家的长得多漂亮，您再看看您。
2: 说实话，挺吓人的啊！你说你再把人姑娘给吓着，这样不好啊！
3: 不是，是我哪脚没踩稳，把你给抱住！
4: 哎，别！我现在就弄死你，信不信？
5: 火山口，
3: 你干什么呢？这儿是我们老狼营，你要是敢在这儿撒泼，别怪我不客气。来人，送客。
4: 走吧，火山哥。
2: 媳妇儿，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什么你们我们，这不到头来，咱就是一家人了吗？啊！<笑>而且我可提醒你了，今天是第四天，这离最后的期限就还三天了。
3: 说好的七天就是七天，到时候要是办不到，再说办不到的话。哎呦，
4: 媳妇儿啊！ 你也不看看，这眼下外面那是什么世道啊？这日本人可到处都是，这鸟都得夹着膀子飞，你上哪儿弄军火去啊？我劝你啊，跟我回姥姥岭，咱们吃香的喝辣的，你什么都不用管，我养着你。<笑>
2: 得了吧，赶紧回去乖乖的待着。我槐花一个吐沫一个钉，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3: 不用你操心，哟哟哟哟哟，这话你说的可是真好听啊！那行，你给我说说，你从哪儿给我弄军火呀？
6: 火山口，别蹬鼻子上梁啊，还想不想出这门了？
7: 别说这些没用的，找不来军火，还是咱们理亏。
3: 军火也不是咱们吞的。哎呀，行了，说了半天也是个没谱的事儿，三天之后我来接你。
0: 各位，我有办法。
3: 这个我刚才听你们说军火的事儿是吧？那个能听我说两句吗？
0: 小子，别在这胡咧咧啊！你能有什么办法呀？你以为你刚才在这说了两句好听话，我们就心软了？想拿这事儿当免死金牌，没门儿！
4: 哎哎哎哎哎！你让人说完呀你！
3: 说。
0: 那我说了啊，这位大哥刚才说了。 这现在弄军火挺难的，但是不才，小弟有办法。我呢不光有钱，我还有路子。我向你们保证，三天之内我把军火给你们弄过来。大当家，您看行吗？
2: 你不能走，我还要拿你的命来击败金凯兄弟呢。
3: 媳妇儿，你这是干嘛呀？他帮你弄军火，你不用他，你把他弄死了，我上哪儿拿我军火去啊？ 我告诉你啊，三天之后没有军火，我可来接你了。哎，要不这样吧，就今天，我让我手下来把你接亲接回去啊！<笑>
8: 等等，把那家伙事儿拿走。
9: 拿着拿着拿着。栓子，栓子。
0: 当家的，就目前情况来看，不如让这小子先试试，万一成了，就解决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如果不成，再杀他不迟。啊，
10: 大当家的，要不这样吧，您呢不行就试一次，好不好？
0: 我保证三天之内把这批军火给您弄过来。我如果弄不过来的话，
2: 您再想尽任何办法把我绑到你们山寨里头，要杀要剐随你便。如果我弄过来了，
0: 咱们俩这新账旧账也算是一块结了，您看成吗？
2: 好，那我就信你一次。你要是敢耍花招，三天后就是你的死期。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就这样，他们才把我给放了。
11: 三天之内。 100条枪，少爷，咱们之前的枪都是从黑河边境上弄回来的，跑一趟就半。

0: 是啊，张公子，你可惹不起那帮土匪。我早听说过他们，小黑山的匪柳子，那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要不，你还是出去躲躲吧。
1: 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我总不能离开冰岛不回来了吧？
2: 依我看呢，咱除了躲，真就是没招了。
3: 你们没招，我有招啊。
4: 这会儿你还有啥招啊，少爷？
5: 李金墨，他有次喝多了，跟我说过，他呀在南票镇有个倒卖军火的窝点。
6: 易寿堂，佟掌柜。来了。
7: 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8: 妈，您喝燕窝粥。哟，正好。别动啊！都别动！别动啊！
9: 干嘛呀？你们这是？
8: 好，
9: 是儿子，儿子，儿子！
8: 别乱！
10: 干嘛呀？这是？这是干嘛？这是？
8: 佟老板，
9: 秦川队长，
8: 你买卖做得够大的啊！
9: 还行还行。
8: 马巨人的墙。
9: 是你卖他的，不可能！我是做正经药材生意的，不敢动枪。金大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
8: 马巨人已经交代了，还替他遮遮掩掩的。那买枪条例读过没有？贩卖枪支是死罪。
9: 我知道。哎呀，金大队长，他的枪确实是我卖给他的。
8: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胆子可真不小啊！私贩军火，还勾结共产党啊！共产党，徐
9: 队长，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我要知道共产党，怎么不能卖给他呀？
8: 你不知道马巨人是共产党？
9: 真的不知道，是李局长前些来门拿的枪，我哪知道？
8: 马巨人。
9: 买过几次枪？几次？就一次。老实。我真的就一次，日子我都记着呢。上月的初八。
8: 卖了多少支？
9: 买了20支。不过什么？啊不！他买的是20支，可是他要100支枪啊。这么说，他还会来？啊，对呀，对呀。金山队长，他肯定会来啊。
11: 他得拿着剩下那80支枪啊！我也是迫不得已，惹不起李局长他们那些人呀、啊！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妈吧！我母亲那么大岁数了，
12: 可以饶了你，也可以饶了你的老娘。
11: 好，好，好，但是你要听我的话。
12: 啊，听，啊，听，肯定听。
11: 怎么说？易寿堂暴露了。
12: 是，我亲眼看到秦川带人冲进去的。 马巨人同志牺牲了，我怀疑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跟易寿堂的关系。现在去取那80支枪，怕是自投罗网。
13: 李书记，那枪咱们就不要了。
14: 先按兵不动，你继续盯着，看有什么新动向。
13: 是，
12: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知道了。
14: 去吧。
13: 徐主任。
1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按司徒英说的办。可是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有问题也要趟一趟。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险机会。
13: 好，那我立刻回冰岛拿回那幅画。
14: 还有，我们得到消息，据说当年老虎团还活着的勇士们。 在冰岛落草为寇了，你要找到他们，跟他们说，党国一直没有忘记他们的英勇事迹，在想着给他们恢复番号。
13: 是，爸爸，我走了，徐主任。
14: 注意安全。

0: 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1: 好嘞。
2: 哎，你慢走。哎，先生，您是看病啊，还是抓药啊？
0: 我选些上好的药材做药引子。你们掌柜在吗？
2: 啊，在呢，在呢。您稍等片刻，我这就给您叫去。哎，哎，给这位先生看茶。
3: 好嘞。先生，您的茶。
0: 哎，
3: 先生看着面生啊，不进山来吧？
0: 我从朝阳过来，想选些好药材做药引子。
3: 您放心，咱这儿的不比朝阳城里的大药房次，好些个病人专门到咱们这儿看病抓药的。那个，您喝口水歇歇脚，我们掌柜的马上就来。
0: 好。
4: 先生，让您久等了。在下姓童，是这儿的掌柜的。幸会，幸会。
0: 小姓吕，从朝阳过来。
4: 吕先生，我听伙计们说了，您要用几位珍贵的药材
5: 做药引子，
4: 不知是哪几位
0: 啊？哦，蓉片、海马、虫草，拿回家配家里的野山参。
4: 都有，都有。我让伙计们给您准备最好的药材。
0: 啊，掌柜的。我还有事儿跟您商量。
4: 嗯，
0: 小女得了个怪病，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4: 好，那咱们后堂诊室。
0: 好。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

0: 之区第十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去到哪儿呀？
1: 今天住西边吧。
0: 东山？太远了吧。
2: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0: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2: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她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0: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他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他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他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2: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0: 13条。
2: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0: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2: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6: 海底小纵队与夏威夷森海豹，
7: 欢迎来到库雷岛。
8: 哦，我的天哪，这些礁石也太美了吧！大自然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
7: 没错，巴德，这片珊瑚礁就像一堵围墙，环绕着这个西湖，从而保护着生活在那里的森海豹。
8: 哦，那里有危险，你看！
9: 我的老天爷啊！
10: 你们这些家伙，有本事抓我呀！
8: 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看过鲨鱼，但他们的牙齿似乎比我的还要锋利，这点我不太喜欢。
11: 抓住他！
12: 我好饿，我好饿！
7: 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事。你还好吗？刚刚好险。
10: 那些鲨鱼伤不了我的，我可以逃脱他们的追击。
13: 就算你跑得掉，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冒那个风险哦，灰灰。西湖里有很多吃的，还很安全，你就别往外跑了。
8: 哦，但是妈妈，最美味的食物在珊瑚礁外面。
13: 不要老跟我唱反调，你现在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去沙滩上好好反省一下。
8: 哦，妈妈，
13: 又来找我们森海豹玩了。
7: 你好啊，美川。没错，我来看望你的和谐友爱之家了。
8: 又得在沙滩待着。
14: 嘿，孩子，小心点儿！
13: 真是不好意思，高比。
7: 高比， 你还好吗？
14: 哦，你好啊。

0: 谢灵通。
1: 我好得很，像我这样的信天翁在水上降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是你朋友？
2: 哦，这是巴德，他来是为了研究如何建造珊瑚礁。哦，
1: 你好啊，巴德。去年我帮谢灵通数海豹的数量来着。哦，还记得吗？嗯，啊，你是不是又带来了美味的鱼饼干啊？
3: 鱼饼干。
2: 老实说，他们上次可没少给我添麻烦，我估计他们只是想吃鱼饼干啊。
3: 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四处逛逛。你数海豹的时候，我去看看珊瑚礁，我想看它到底有多坚固。哦，
4: 我可以带新朋友巴德去参观珊瑚礁吗？可以吗，妈妈？可以吗？
5: 那好吧，慧慧，但是这次千万不要离开西湖。
3: 别担心，我可不想靠近那些鲨鱼。
4: 这里就是我的秘密通道。
3: 你所说的秘密通道很有可能是珊瑚礁的薄弱之处。
4: 薄弱之处吗？
3: 没错，就是说这部分非常脆弱，它附近的珊瑚礁有破裂的风险。
2: 27只森海豹，28只森海豹。等等，我数到第几只了？
1: 我不知道。你到底带来了多少鱼饼干？
2: 感觉发生了地震。
5: 不用担心了，这里经常发生地震的。
6: 找到吃的了，我们上。
3: 你赶紧上岸去，我想办法堵住缝隙，鲨鱼就进不来了。
4: 好的。
7: 哦，新食物。
3: 糟糕，太晚了。
6: 毛茸茸的食物。好吃好吃好吃。
4: 妈妈，有鲨鱼。
5: 不好了。
2: 我的老天爷啊。
5: 我把鲨鱼引到这边来。
6: 水花这么大，说明食物很肥。
8: 是啊，一顿大餐。
3: 没想到我竟然和鲨鱼比赛游泳。
5: 他们是怎么进入西湖的？
3: 就是地震导致一部分珊瑚礁坍塌，我把海龟艇横了过来，堵住那个坍塌的缺口，防止有更多鲨鱼游到西湖里来。但这也只能是暂时救急。
2: 现在我们得对付那两条闯进来的鲨鱼才行。
3: 我们可以用鱼饼干把它们引出来吗？
2: 可以，但前提是糕比他们没有全吃光。
1: 哎呀，不好意思。
3: 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3: 队长，地震导致库雷岛的珊瑚礁发生了坍塌。
9: 有动物受伤吗？
2: 没有，但是有些鲨鱼钻进了西湖里面，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森海豹就没法下水觅食了。还有，我们的鱼饼干也用完了。
9: 好的，我们需要将那些鲨鱼赶走，修复好那个珊瑚礁。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带兔兔兔一起去帮忙吧。好主意，小萝卜。海底小纵队前往库雷岛。
3: 谢谢你赶来，兔兔兔。
10: 别客气，巴德。现在去看看珊瑚礁需要修复的地方吧。我们可以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抓取落入西湖的珊瑚块，我用扫描仪找找它们。你可以用黏黏的帽背胶水把它们粘回原位。
3: 没问题。
5: 植物鱼带来了更多美味的鱼饼干。
2: 鱼饼干。高比，等等，那是给鲨鱼吃的。
1: 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帮忙数海豹？
2: 是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把鲨鱼引出西湖的话，他们就会吃掉海豹。
5: 植物鱼可以在飞鱼艇里制作饼干，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10: 鲨鱼不仅仅会被食物吸引，他们也会被声音和动作吸引。你去演示一下，灰灰。
4: 好的，妈妈。
2: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白西西，我需要你的帮忙。好了，开始拍水。白西西，引诱他们。
6: 呵呵，那是什么声音？
8: 食物。
2: 现在我们要保持引擎高速转动。哇哦！跟我来，大西西，我们带他们去深水区。
3: 好了，用黏黏的帽背胶水修补好这堵墙。兔兔兔，现在还是少一块珊瑚礁。
4: 我在西湖里没找。

0: 找到，巴德。
1: 妈妈，让我去帮忙找一找吧，我很擅长在水下找东西的。
2: 那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出戏湖哦，灰灰。
1: 明白。哦，巴德，我看到最后一块珊瑚礁了，它就在戏湖的外面，我去拿它。
3: 不可以，灰灰，我去拿吧。作为

0: 尽量不去想这件事。专注于任务，不要想着鲨鱼。那锋利的牙齿，锋利的牙齿，有主意了。
1: 看呐，食物，回去，回去。
2: 巴德，我看到有东西正朝你这边游过来了。哦，天哪，是鲨鱼！
0: 鲨鱼，我最好加快速度。看起来我的牙齿不比鲨鱼的差多少。
1: 食物，
0: 但他们还是要比我凶猛得多。往上拉，
1: 食物，
0: 现在完成了，礁石已经修复好了。啊，高比，你们信天翁不是吃光了所有鱼饼干吗？这些饼干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3: 植物鱼做了很多呢，但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们想用这些鱼饼干来引诱鲨鱼离开西湖。
0: 谢谢高比。
2: 再见了，伙伴们，欢迎你们随时回我们西湖看看。虽然我的秘密通道已经被堵住了。
4: 好的，现在库雷岛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3: 我来啦！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西西报告，夏威夷森海豹。
8: 在库雷岛的珊瑚礁墙之内，森海豹会面临较小的危险，但是觅

0: 是耶！
1: 看这里，
2: 夏威夷村海报。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伊瓜苏瀑布，
5: 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进行测绘，潘尼。
6: 我很高兴能为你当向导，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去伊瓜苏河了。奇怪，这里似乎很干燥，水位也太低了，我的桨板好像都碰到河底了。
5: 这些树根本应该在水下才对，
6: 树根裸露出来很容易倾斜，也更容易倒下，
5: 那会非常危险，我最好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6: 那些凯门鳄可能更危险，
5: 我最好把它们也标记在地图上。
6: 哦，开始下雨了，
5: 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收起来吧。
6: 这场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件好事。
5: 但那棵树要倒了，小心。果然树根裸露，树就会更容易倒下。看样子雨已经停了。
6: 好吧，下一点也是好的，雨停了我们攀爬起来就更容易。
5: 攀爬？我们要爬什么？
6: 伊瓜苏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之一。看来在刚才下暴雨之前，瀑布这里的水流还很小，我一会儿再回来拿桨板。看那些鸟慌慌张张的，
5: 怪不得，原来有只美洲角雕在追捕它们。
6: 天哪，它们直接飞进了瀑布里面。
5: 我们最好去看看。它们从这里飞进去的，看来在这瀑布的后面还有空间。
7: 有入侵者。
8: 有入侵者。
5: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叫小敏，这位是帕尼。
6: 你们躲在这个瀑布后面有多久了？
8: 我们并不是躲，我们就住在这里。
7: 好吧，多多少少有躲的成分，总之瀑布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飞禽。
8: 我是米凯拉，他是蒂亚哥，我们是大黑雨燕一家。
5: 帕尼和我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绘制伊瓜苏河的地图，我把路上看到的都画了下来。
9: 请问水的另一边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吗？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出去。
7: 等你们自己能飞出瀑布的时候再去探索吧。
8: 这个季节降雨太少。

0: 了。
1: 我们担心瀑布的水流会完全消失。
2: 多亏了刚才的暴雨，现在瀑布的水流又变大了。哦，这好景象也没有持续多久。
1: 这比刚才下暴雨前的水流量还要小。
3: 嗯，暴雨过后应该有更大的水流量才对，不应该这么小。我爬到瀑布顶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水流。
4: 我留在这里保护雨燕的安全。
3: 哦不，呼叫小敏，暴雨冲倒了这里的树木，它们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4: 我们能把它们移开吗？
3: 光靠我们不行，也就是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们在伊瓜苏瀑布附近，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倒了很多树木，它们现在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7: 听起来是倒下的树木形成了水坝，水坝形成之后会阻挡河流流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水流的停滞。有时水坝是动物有意为之，就比如海狸会在家附近筑起水坝，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岩石崩塌和树木倾倒等意外的发生，也有可能会形成水坝。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经过，瀑布的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4: 如果没有水流隐藏他们的巢穴，生活在瀑布后面的雨燕一家就会被其他猛禽发现，那就很危险了。
1: 幸好我们认识一位海狸，他已经建了很多水坝。
5: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达西西。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巴德。
8: 队长，有什么指示？
5: 有一些树木倒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坝，从而挡住了一个重要瀑布的水流。
8: 让我大开眼界啊！好吧，我是建造水坝的专家，那我也一定可以拆除它。
9: 我们驾驶长颈象艇过去，它很适合搬运树干这种大家伙。
5: 很完美，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瀑布恢复原样吧。
3: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
10: 哇，这些树木都挤到一块儿了，在这开会吗？
9: 我们预计一次只能抽出一根木头。
3: 我们也来帮忙。
11: 小敏，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2: 大家注意了，脚雕来了。
1: 不好，我们能看到它，说明它也能看到我们。
4: 我有个办法，我来画幅画伪装一下。好了，这样就看不见你们了。
12: 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雨燕的小崽子呢。
11: 嘿，小敏，那些是什么？好漂亮啊！
4: 这些其实是刺桐，它们就生长在河岸边上，但有些因为暴雨倒下了，所以才挡住了瀑布的水流。
11: 哦，我要赶快学会飞行，我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4: 角雕现在虽然看不见我们，但它也不会轻易离开。也许我可以用更好玩的东西去把它引开。嘿，角雕先生，你觉得自己能抓住我吗？
12: 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4: 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了。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9: 这根木头卡得很紧，它肯定是卡进水下的石头缝里面了。
10: 我潜进水里处理一下。
4: 小敏呼叫帕尼，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清理完这些木头？
3: 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你那边怎么样了？
4: 还行吧，现在我正被角雕追着跑，我觉得它飞累了。我也挺累的。
6: 小敏，小敏，你还好吗？小敏，
2: 我们得过去救他。
1: 你别碰他。
12: 也许我是抓不到那只小熊猫，但抓到你们可是轻而易举。
4: 不好，快停下！
3: 雨燕有麻烦了，我现在得下去帮他们。
9: 巧了，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帮得上忙。
3: 什么东西？
9: 把你们的背包升级了，里面装了滑翔伞，这可以让你们飞一阵子。
3: 那现在就来滑翔吧。
4: 帕尼，
3: 兔兔兔，这个升级版的背包简直是太酷了。嘿，朋友，尝尝这块鱼饼干吧。
12: 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

0: 原来你们把小家伙藏在那里了。
1: 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吃掉他们。
2: 现在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1: 就快好了，马上就要咬断了。
3: 我们得救了，
4: 太棒了。
2: 还是算了吧。
1: 华德，不，
5: 谢谢你帕尼，没想到能近距离欣赏瀑布，伊瓜苏瀑布真的是太美了。
3: 真是太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了，让我们一家安然无恙，躲过了角雕。
6: 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一家。
7: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
8: 小敏，这是你的地图，希望它没被损坏。
7: 谢谢你帕尼，不用担心，你看我用的是防水墨水。
4: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景，我好想飞出去看看。
6: 你可以的，小家伙，你准备好就可以飞出去了。
4: 哦耶，看我的。
3: 抱歉，我们得走了。喂，等等爸爸。
9: 再见，海底小纵队。
8: 真好，这简直是好极了。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
13: 大黑雨燕

0: 世界，
1: 看这里，
2: 大黑雨夜，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沸腾的河流，帕尼，感谢你加入我们，
5: 这是我的荣幸，队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呱唧一起寻宝冒险。
6: 哦，可不是寻宝，伙计，我们要去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神秘的秘鲁雨林里。你看，这可是我爷爷咔嚓船长雕刻好的，这块石头显示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一条沸腾的河流。
5: 一条沸腾的河流吗？
6: 是的，首先我们要穿越迷雾森林，里面都是隐形的怪兽，之后我们将会遇到一条巨蛇，你绝对想不到它的鳞片坚如磐石。最后我们来到河边，沸腾的水，滚烫的蒸汽。
5: 好吧，如果真的有条沸腾的河流，那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6: 你怎么会怀疑它的真假？当然是真的，我爷爷可是亲眼见过的。
4: 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一次有趣的冒险，祝你们好运。
6: 我们到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目的地，位于秘鲁雨林中心的夺命沸腾河。
5: 这条河真壮观，呱唧，但是这里的水温并不高，河流沸腾往往是因为附近有火山的存在，但你也看到了，秘鲁这一带根本就没有火山。
6: 但沸腾的河流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地图，
5: 现在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6: 要我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士之路。我的直觉告诉我往这边走，
5: 或者我们可以跟那些黄城柳猴问问路。打扰一下，我们想问个路。哦，
7: 这是什么东西？哦，
8: 阿方索。哦，
7: 这东西也太酷了，这是干嘛的？这个呢？还有这个，这是我做的，
6: 恐怕就是你，伙计。不过别担心。
8: 啊，谢谢。
7: 对不起，爸爸。
8: 我儿子年纪还小，对什么东西都感到很好奇，有时候就好奇得过头了。
6: 别担心，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寻找一条沸腾的河流。
5: 也许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河流。
7: 这里有。

0: 哦，
1: 我就知道这是真的。
2: 我们带你们过去好吗，爸爸？
3: 阿方索，等等啊。好吧，我名叫恩里克，跟我来。
4: 这里的水并没有沸腾，但水温升高了，有意思。
3: 哦，阿方索，你小心一点，前面就是急流了。
1: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的舰艇应该没办法通过这道急流。
3: 那我们就必须从迷雾森林穿过去了。
1: 是什么？有本事你给我出来，隐形的家伙，别躲躲藏藏的。
4: 其实他们不是隐形的，只是离我们很远而已。雨林中很多动物都会通过声音来交流。
3: 的确是，我们黄城柳猴的叫声非常响亮，因此需要帮助时，家人可以通过声音找到我们。
5: 附近有黄城柳猴吗？我正好肚子饿了。
3: 不错，儿子，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1: 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交流，寻找彼此了。因为在迷雾里，我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尾巴，更别说找到河流了。
2: 哦，我可以帮忙。爬得越高，雾气就越稀薄。我们黄城柳猴都是攀爬高手，我去看一看。
3: 阿方索，
4: 别担心，我去跟着他。阿方索，等等我，
3: 去河边跟他们会合。
1: 伙计，雾气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是阿方索吗？
3: 听起来像是同伴的叫声，但我也不太确定。
1: 也许是隐形的黄城柳猴发出的叫声。我们走。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你不是隐形的黄城柳猴，难道你是一只小美洲虎吗？
5: 我可不是什么小美洲虎，我是一只成年虎猫，最爱吃黄城柳猴了。非常感谢你把他们给我送上门来。
1: 跳起来，安里克。呱唧呼叫帕尼，我们刚才迷路了，现在正往河边走，我们到时候就在那里碰面吧。你们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鬼鬼祟祟的虎猫出没。
4: 明白，呱唧，一会儿见喽。
2: 这附近有虎猫，它是我们的天敌，我爸爸可能有危险，得赶紧找到它。
4: 不用担心，阿方索，呱唧和他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去跟他们会合，快走吧。好壮观，这还真是沸腾的河流。呱唧没说错，原来这根本不是雾气，而是蒸汽。我们只需找到蒸汽最浓的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水温最高的位置。这里的水温非常高，千万不要碰，否则会被烫伤的。现在我们就等着呱唧和恩里克过来。一条巨蛇。更准确的说，是一块形似巨蛇的大石头。呱唧说的一点都没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阿方索？
2: 是黄城柳猴的叫声，我想爸爸应该就在那里。爸爸，我来了。
4: 阿方索，等等。
2: 这里的水真烫啊。
5: 不好意思，小点心，刚刚并不是你爸爸发出的叫声，而是我。让我看看怎么样才能跳到那块石头上去。
4: 呱唧，你们在哪？阿方索需要帮助。
1: 我们还在迷雾中穿梭，但是速度不快。
4: 那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阿方索，他现在被困在这条沸腾的河流中央了。
6: 你们找到沸腾的河流了？
8: 哦，是的。虽然说亚马逊流域并没有火山的存在，但是处于地壳深处的岩浆仍然可以把河水加热到沸腾。
7: 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有更棘手的问题，一只饥饿的虎猫想吃掉阿方索。
1: 不用担心，伙计，我们驾驶海龟艇很快就过去了。
9: 你们帮不上忙的，呱唧，就算你们及时赶到那里，海龟艇也没办法在高温中驾驶的，它无法开进沸腾的河流里。
6: 那我和皮医生驾驶蜂鸟艇过去吧，海底小纵队前往沸腾的河流。
3: 坚持住，阿方索，我们来了。
4: 呱唧，等等，兔兔兔刚说海龟艇没法承受高温，
1: 那我们也总得做点什么吧。真是没想到引擎这么快就过热了。
3: 阿方索，
5: 最后几步，

0: 别急着跑啊，我的小点心。
1: 那不是你的点心，是我儿子。距离太远，我们够不到他。
2: 爸爸，试试那个钳子，就是把你摁在树上的那个。
3: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伙计。哦，不好，引擎坏了，现在还是够不到。
1: 成功了。
0: 我的爪子。
4: 队长。
3: 哦嘿，伙计们，
5: 看上去呱唧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救下了那只黄昌六猴。队长，
6: 但还有一只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皮医生，抓稳了。
5: 你先忍一下。好了，现在感觉如何？
0: 感觉好多了，谢谢。但我的肚子还饿得咕咕叫。
5: 那就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0: 味道真不错。
3: 这多亏了你的帮忙，队长。
2: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你说的对，爸爸，我不应该到处乱跑。
1: 你刚刚的表现也很棒，阿方索。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2: 真的吗？太好了！
4: 我也要向你道歉，呱唧。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你说的话，但的确有沸腾的河流，就连巨蛇也存在。
3: 原来只是块石头啊！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夺命沸腾河。

0: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0: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

0: 视频号同步播出，
1: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9月1日，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书记、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王伟忠出席，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授开学第一课。9月1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机关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免职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出席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任免职决定。根据工作需要，自治区党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随清同志兼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胡达古拉同志不再兼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职务。8月3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稳投资、质量强区、知识产权保护及致敏性蒿草治理等工作汇报，审议“十五五”相关专项规划。9月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职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任职决定。自治区党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本强同志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9月1号起，内蒙古东北部的额尔古纳市、根河市两地正式启动供暖工作，到明年5月31号，供暖期共9个月。国家药监局8月31号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病原红基因组测序技术可一次性检出导致患者感染的细菌、真菌、非典型病原体、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信息。9月1号，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钢轨全线铺通，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当前钢轨全线铺通、站房施工以及全线四电设备安装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为下一步轨道精条、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等创造了条件。8月31号，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发布，该模型突破传统问答模式，构建大模型智能体、专业技能与工具、应用场景四层技术体系，内置400多个化工专用智能模块和工具，助力化工行业由数字化向智能化迈进。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国家能源资源勘探的重大突破。近日，自然资源部公布，我国在安徽宣城茶亭地区勘探发现一处超大型潜力铜金矿床，主矿体规模宏大，铜金潜在储量均达到大型矿产标准，且储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也是近年来长三角腹地少见的超大型铜金矿，将有效补齐华东地区铜金资源短缺短板，为新能源先进制造业就近提供原料支撑，大幅提升东部经济带矿产资源自给能力。矿产资源夯实发展根基，开学季安全防护同样至关重要。当前正值高校新生入学关键阶段，诈骗风险高发，教育部专门发布4类典型骗局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其中所谓高校内部指标、特招补录名额均为虚假套路，而正规招生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花钱买名额的情况。同时，不法分子还会利用 AI 伪造录取通知书，冒充学长学姐建群套取信息，实施诈骗。官方提醒，所有补录信息、学费缴纳均以学校和招考部门官方渠道为准，切勿私下转账，轻信陌生人员，守护好个人财产与入学权益。筑牢入学安全防线的同时，特殊教育迎来全新发展部署。教育部等7部门印发特殊教育“十五五”行动计划，明确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计划提出扩大特教资源供给，深化课程改革，推进

0: 数字赋能、完善普惠保障、加强对外交流五大任务，同时畅通残疾学生中高职本科升学渠道，强化职业教育与就业衔接，完善考试便利政策，全力构建普惠优质融合发展的特殊教育体系，保障残疾青少年终身成长发展。看完教育民生，再来关注数码市场动态。9月1号，国内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集中调价，多款热门机型价格上涨，单品涨幅普遍超200元，最高涨幅达到1000元。小米17系列、红米 K90 系列等机型均在调价范围内。业内分析预判，下半年手机涨价节奏会有所放缓，但整体上涨趋势仍将持续。有购机需求的市民可以按需理性选择。手机价格有所上涨，民航机票却迎来难得的低价窗口期。当前正值学生返程阶段，但市场运力充足，客流分散，机票价格不涨反降，多地航线出现大量一折特价票，北京、上海、成都等多地出发飞往全国多个热门城市仅需200-300元。业内表示，9月是航空传统淡季，未来2周票价还将小幅回落，11假期前整体维持低位是错峰出行、低价出游的好时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奔腾新视野。平时我们看到外卖小哥在配送外卖的时候呢，都是争分夺秒，为了不超时不罚款，甚至有很多骑手不得已冒险闯红灯。这一现象呢，一直是行业普遍的痛点难题。
0: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州、无锡率先试点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新政。现在试点已经满1个月了，当等待红灯不再白白消耗配送时长后，骑手能不能真正放下焦虑，安心守法通行呢？来看记者调查。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2: 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步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把他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0: 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计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2: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0: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一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
1: 不得不说，这个红灯停表新政落地，骑手等灯时长可以算进配送时间，确实是缓解了配送压力。
0: 但是很多观众可能就会好奇，这路口五花八门的信号灯状态如何实时同步给平台，精准换算成骑手的等待时长呢？这套智慧交管系统到底怎么运作？继续来看。 苏州在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同时试点，两片区域的道路条件差异明显，一边背街小巷较多，路网复杂，另一边路幅较宽，通行流量集中。
3: 姑苏区它是文化旅游的一个老城区，园区是我们在市区经济最发达的开发区，而且它的外卖订单我们调研的是这两个区是最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
4: 像我们无锡市全域4253个信号灯路口，通过车路云的一个改造升级，都实现了联网。那我们的数据是基于信号机实时运行的向外推送的，是秒级的。
5: 这个即使我们在远端手控，那我们这些数据也可以传给我们的外卖平台。那相较于他们自己算的，这由我们交警测的数据传输出去会更准、更精确。
0: 路口灯态先汇入交管信号控制平台。

0: 台，再经安全接口提供给配送平台。配送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状态计算实际等待时间。复杂的技术流程最终被压缩成骑手手机上的一句提示。低延迟的优质数据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骑手所关心的系统误差问题。
1: 其实呢，新政的初衷就是为了彻底扭转守法吃亏、强跑得利的行业怪象，让遵守交规的骑手不再承担额外时间成本。
0: 同时，多地多平台联动参与，来兼顾骑手安全、配送效率和行业公平。那新规落地满月，成效如何？怎样杜绝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我们一探究竟。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
2: 当时我们实行灯塔联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止出现一个倾向，叫守法吃亏，违法得利。那么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衡，一奖一罚，这样来解决安全、效率、得益这三个方面的骑手的核心诉求。
0: 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2: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3: 包括其他一些平台公司也跟我们在联系，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利弊驱逐良币的问题，至少在平台公司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大家还是要抱着这种社会责任感，来把这个网络配送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0: 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1个月时间，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 27.5%， 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 12.4%， 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震撼、振奋、热爱，赛考斯用这3个词形容此次中国行。赛考斯感慨，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这片土地的绿色奇迹也还在继续书写。
4: If I had to describe this trip in 3 words, phenomenal, exhilarating, and we.Love. Someone up there wrote the story. I don't know what the next chapter is. The story just continues. I'm going to a pa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October. I was invited to the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for Chinese National Day. I hope that Ms. Yin Yu Chen and my story never ends.
1: 赛考斯看到了中国人治理生态的决心与行动力，被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时代改变深深打动。山海虽远，热爱无界，这场跨越国界的绿色约定终将伴着生生不息的绿意一直延续，久久绵长。山河向好，绿意生长，如果说林海绿洲是岁月沉淀的壮阔奇景，那荒漠破土的向日葵花海便是动人的生命倔强。来看网友拍下的震撼一幕。
5: 来，大家看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的流沙，旁边这个绿色的植物已经长出来了，你以为就只有这两棵吗？一望无际的向日葵。
6: 沙漠这个条件本身就比较艰苦一些，但是看到那一片向日葵就像看到了希望一样。

0: 种向日葵的那个地方呢，去年五月份还是一片沙丘，然后推平铺上牛羊粪，才种上了今天的向日葵。
1: 始于两株小草，终于万亩花海。一片土地的耕耘，让荒芜沙漠重生繁花。自然以坚守孕育生机，人间以温柔托举希望。曾经崎岖艰险的求学路，如今呢有了温柔的守护。新学期开学，云南泥珠河大峡谷的孩子们搭乘专属的空中校车，跨越峡谷沟壑，奔赴崭新的校园生活。

0: 以前三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如今仅需30分钟就可以到达校园。曾经翻山越岭的艰辛，化作如今从容的奔赴。每一次安稳启程，都是对未来美好的期许。而新学期开学，一位父亲的举动呢，也是戳中了很多人。他为住校女儿整理床铺，一圈圈缠绕的毛线裹住的是藏不住的温柔牵挂。
1: 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
0: 父爱就是这样润物无声的周全与守护。不善言语的父亲把疼爱融进了一件件小事儿里，看似普通的举动却是最踏实的偏爱。那说到开学季，还记得小时候拿着书包袋子来回摆弄吗？最近呢，一个小手工火了，有博主用书包背带折出了五角星，

继续来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很多时候呢，美好与坚韧往往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里。一朵洁白无瑕的荷花开在了满是污泥的水沟里，让出淤泥而不染具象化了。

不必抱怨身处何处，只管努力扎根，静静生长，终有一天会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美好。而生活当中呢，也上演着很多的惊喜碰撞。谁能想到家喻户晓的猴哥居然登台跳起了蒙古舞？这场奇妙同台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两种不同的文化趣味碰撞在一起，给平凡的日子增添了满满的欢乐与烟火气。最后呢，我们来捕捉一份平凡生活当中的治愈瞬间。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从卫星云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前两日盘旋在我区东北部上空的冷涡系统依然清晰可见。受其持续影响，过去两天呼伦贝尔市出现了明显的降雨，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达到了暴雨量级。需要警惕的是，由于前期降水集中，累计雨量大，部分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途经山区的车辆和人员需留意路况变化，加强防范意识。今天白天，随着冷涡系统缓慢东移，东北部的降水范围和强度都有所减弱，像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东部有分散性的小雨。与此同时，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降雨，整体雨量不大，出行影响有限，其余大部地区。

0: 以晴好天气为主。此外，今天西部大部地区有5到6级、短时9级的偏南风，户外活动需注意防风。气温方面，受冷涡和降雨的影响，东北部地区气温持续偏低。呼伦贝尔市的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上下，早晚更是凉意十足，体感非常凉爽。而中西部大部地区在西风暖几的控制下，天气晴好，气温还有小幅回升。阿拉善盟北部今天的最高气温仍将有35度以上。晴热暴晒感突出，当地居民需继续做好防晒补水工作。进入9月，我区昼夜温差逐渐加大，已成为显著特征。像呼和浩特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可达29度，但是夜间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4度，昼夜温差在15度。二连浩特白天的最高气温为31度，而夜间仅有17度，早晚出门体感差异非常的明显。展望后期的天气，冷空气活动越发频繁，随着偏北风冷空气的南下，将有效驱散水汽，届时全区大部湿度下降，天气将转为干爽，同时整体气温也会有所下滑，尤其是最低气温下降更为明显，早晚时段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凉意，像是吉宁最低气温可能会降至10度上下，虽然白天依旧温暖，但一早一晚确实该添件外套了，请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呼和浩特晴，29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到18度。乌海晴，32到17度。临河晴，31到16度。包头晴，28到15度。康巴什晴，27到13度。吉宁多云转晴，27到12度。二连浩特晴，31到17度。锡林浩特晴，27到15度。松山晴，26到13度。科尔沁晴，24到13度。乌兰浩特晴，23到11度。海拉尔晴，21到8度。满洲里晴，23到5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弹起我心爱的火布丝》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王伟忠出席并讲授开学第一课。
1: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机关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免职的决定，王伟忠出席并讲话。
0: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职的决定，包刚主持。
0: 为期5天的第10届内蒙古文博会落下帷幕，共吸引20万人次走进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1: 今天，呼伦贝尔市根河、额尔古纳率先开栓供热。作为全国供暖最早、周期最长地区，

0: 当地供暖将持续9个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1日，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2: 自治区党委书记、内蒙古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王伟忠出席，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授开学第一课。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主持。王伟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和非凡理论勇气，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以一系列原理性成果，把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以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引领走出一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路。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贯通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蕴含的理论品格，用心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以理论之光照亮前行之路，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明辨大是大非，矢志拼搏奋斗，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在日积月累的奋斗中不断迈向未来的崇高目标。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高度历史主动，增强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持之以恒正风，从严从实肃纪，坚决彻底反腐，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优异答卷。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工作，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财政金融、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推动事业发展，不图一时虚名，不追求短期险绩，不盲目硬上所谓的标志性项目工程，不干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事情，杜绝发生烂尾工程。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烈使命担当，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提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能力水平，提高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的能力水平，提高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高素质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打好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战，以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解决好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物业等领域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加强前瞻性思考，注重全局性谋划，抓好整体性推进，着力提升党建工作的质效。王伟忠还就抓好党校培训提出要求。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在校学员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9月1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机关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免职的决定。
2: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出席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任免职决定。根据工作需要，自治区党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随

清同志，兼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胡达古拉同志不再兼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职务。王伟忠指出，这次干部调整是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深入研究后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王伟忠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闯新路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的工作面临新的更高要求。全区统战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围绕服务中心大局高质量做好统战工作，更好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心聚力。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统战工作放到全区发展大局中谋划，扎实推进多党合作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持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积极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海外统战和侨务等工作，更好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发展，不断开创全区统战工作新局面。要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提升大统战工作效能，全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胡达古拉随清同志做表态发言，孙俊清、金庄、于仁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3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稳投资、质量强区、知识产权保护及致敏性蒿草治理等工作汇报，审议十五五相关专项规划。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绝不能因为内蒙古主汛期进入收尾阶段，地质灾害偏少就放松警惕。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山洪易发区、并险水库、交通沿线、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等重点区域，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和自然灾害风险排查，配齐应急物资装备，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聚焦乳业、稀土、新能源、煤化工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鼓励龙头企业、科研院所深度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实现从产业跟跑向标准领跑转变。建强乳制品、稀土功能材料、碳计量3个国家级和9个自治区级计量中心，抢占标准制高点。要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提升原创性知识产权产出能力，鼓励民营企业、科技服务机构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能力，依法查处商标抢注、技术侵权等违法行为，以法治刚性保护知识产权。会议要求，要抓住国家稳投资政策机遇，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财政资金支付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严格资金监管，及时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实现开工项目快建设，获批项目早开工。要重点围绕六张网，精准谋划储备一批成熟项目，多渠道筹集资金，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持中长期投资增长的稳定。会议听取了致敏性蒿草治理情况汇报，强调这是困扰我区多年的生态难题、民生焦点，要从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出发，下决心开展系统治理。要尊重规律、科学精准，研究致敏性蒿草长效治理措施，加大城市居民区、城乡结构

0: 合部、公共场所、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除力度，抓好蚁草、异草生态替代，压缩致敏性蒿草生存空间，加快科技攻关，推广测控除疫全链条技术体系，一地一种一测差异化治理。要及时发布花粉浓度监测预警信息，统筹医疗机构做好针对性诊疗服务，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职的决定。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任职决定。自治区党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本强同志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包刚指出，这次干部调整是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后做出的决定。大家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高度，全力支持配合王本强同志的工作，齐心协力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落实好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王本强做表态发言。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31号，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展会共吸引20万人次走进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现场交易额2380万元。
2: 闭幕当天，本届文博会创意之星展台奖、数字应用创新奖、杰出贡献奖等多项奖项揭晓。连续十届参展的呼伦贝尔展区，凭借特色展位设计和丰富的互动项目，斩获3个奖项，
4: 带来了11家优秀的呼伦贝尔本土的这个企业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展示，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好的展现出我们呼伦贝尔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
2: 内蒙古文博会已走过10年，今年吸引全国20多个省区市、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内蒙古文博会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纽带。
5: 今年我们这个带过来的完全是有一个内蒙古自己开发的一个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用我们自己的技术研发实力，让我们自己的这个科技赋能蒙旅这条路走得越来越有特色，让世界领略到内蒙古的美。
2: 内蒙古台报道。
6: 塞考斯结束重访中国之旅，满载温暖记忆，即将启程返美。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塞考斯这10天走过的每一站，都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全网寻找塞考斯行动，开启了这趟跨越太平洋的重逢。这个故事始于一棵树，却不止于一棵树。这棵树种下的是善意，长出的是双向奔赴的情谊。26年，5000美元善款变成50000多棵树木。中国人以诚相交、知恩重义的品格，与国际友人跨越山海的善意守望双向奔赴。这一刻，一棵树长成了一座桥，桥上刻着的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丽家园的珍视，对良善坚守的认同。这棵树见证的是变迁，折射的是无数像殷玉珍一样的治沙人。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塞考斯说，这不只是属于中国的经验，更是全人类破解看似无解难题的范本。他期盼更多外国人走进茅屋宿。此刻这棵树变成的桥，不再只连接2个人，而是连接着中国治沙经验与世界生态治理的共同追求。它让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变成一片真实可以触摸的绿洲。这棵树传递的是火种，照亮的是代代接续的民间交往。当年回国后，塞考斯经常在课堂上讲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这次他带来的2个空行李箱已经塞得满满当当，鞋垫、十字绣、历史书多到装不下，只能提前邮寄回国。带着满箱中国人的惦记返程，不是客套，是续写故事的新素材。因为我们相信，一座桥通达之后，会有更多人走上去。

0: 在外交部蓝厅，塞考斯说，他知道龙在中国意义重大，龙对他来说意义也很重要，所以他特意系上了这条龙领带，而且还告诉大家自己呢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龙福。把名字系回胸前，把一段跨越重洋的故事穿在身上，最深沉的外交不止在宏大叙事中，更在最朴素的人情中。采访时，塞考斯呼吁所有看到报道的人都去种下一棵树。他说，中美可以合作，就像种树一样，树在桥就在，桥在人心就在，人心在山还可平。
1: 9月1号，由锡林郭勒盟为统战部、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联合主办的“融筑北疆共奋进，先行示范起新城，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巡回宣讲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启幕。来自锡林郭勒盟公安、基层治理各行业的5名优秀宣讲员，结合自身真实经历，分享当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和睦共处、携手奋斗的民族团结故事。本次宣讲活动吸引机关单位职工、学校师生、社区群众、农牧民群众等180多人参加。接下来，宣讲团将赴锡林郭勒盟各地巡回宣讲，全面展现草原儿女同心奋进的感人故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等媒体对活动全程直播，直播累计观看量超45万人次。
2: 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就是我们各族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我认为我们的幸福感一年比一年强，这就是民族团结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1: 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31号，2026年自治区级区域性看核选种平台现场观摩培训会在兴安盟召开，全区11个盟市的农技种业人员齐聚现场，助力优质良种落地应用。
1: 与会人员先后到自治区级区域性看核选种平台、乌兰浩特市级水稻平台、科右前旗转基因大豆平台参观，在品种展示田对比查看不同品种的长势，交流品种特性、管护经验，抗核选种可实地直观对比品种优劣，减少盲目选种的生产风险。
4: 我们将本次学习到的经验消化吸收，结合本地区的物候特点，对标兴安盟水稻选育经验，优化品种引进筛选工作，提升本地区良种推广水平。
1: 目前，内蒙古已在12个盟市建成60个抗核选种平台，覆盖粮食、蔬菜、饲草等9大类作物。
5: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兴安盟优势特色的水稻产业，做强育种攻关，完善抗核选种平台的展示示范功能，推广适配本土的优良品种。
1: 内蒙古台报道。
6: 9月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月活动启动，今年主题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启动仪式现场发布2026年自治区质量月活动安排。质量月期间，通过多形式质量科普宣传，推动质量理念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宣传推广主席质量奖获奖企业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方法，开展专家下沉助企帮扶，破解企业质量发展难题，同时重拳整治侵权假冒行为，围绕特种设备、农畜产品、进出口商品强化安全科普与风险监测，全力优化消费环境。
7: 质量月期间，将围绕宣贯质量理念、弘扬质量文化、开放质量资源、赋能质量提升、守护质量安全、优化消费环境3个方面开展60余项重点活动。
6: 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呼伦贝尔市根河额尔古纳率先开栓供热，作为全国供暖最早、周期最长地区，当地供暖将持续9个月，到明年5月31号。
1: 呼伦贝尔市根河市被称为中国冷极，入秋降温快，冬季严寒漫长。今天，当地热电企业已开始全面供暖，厂区设备满负荷运行。今年，当地利用夏季停暖窗口期，推进供热基础设施冬病夏治，累计投入2428万元，实施老旧供热管网改造，更换11.3公里热力主管网。
9: 非常暖和，我这花了能开了，在屋里头我老能穿个背心儿。
10: 我刚刚测试的气轮机震动、引风机震动、风扇膜震动，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

0: 了，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1: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今天也在全域启动集中供暖，今年当地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实现城区全覆盖。
2: 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群众有供暖诉求呢，第一时间响应，各类供热问题呢，也都能精准处置到位，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运行平稳。
1: 今年呼伦贝尔市持续加码供热民生工程，总投资1.5亿元，全域推进热源、管网、热力站升级改造，同时大力推进智慧供热建设，累计上线室温采集器22301个，实现自治区蒙市旗县3级数据互通，室温低于标准温度可自动预警，实现供热诉求未速先办，精准施策。内蒙古其余大部分地区将于10月15号开始供暖。2026至2027供暖季，全区供热面积将达11.31亿平方米。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8月31号，2026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生物制造锦标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落下帷幕。这项国家级赛事首次走出北京、上海、深圳等创新高地，落地地级城市举办。大赛由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办，共设置合成生物底层技术、合成生物应用、生物医药、生物制造材料与装备4大赛道。自7月启动以来，共吸引来自全国119个优秀项目团队参赛，最终决出前10强项目及8个专项创新奖。9月1号，由自治区民委、内蒙古电影集团联合主办的“光影同心，守望相助”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电影展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本次展映精选20部影片，包括《我和我的祖国》《跨过鸭绿江》等红色主旋律作品，以及《海林都》《诺日吉玛》等内蒙古本土民族题材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放映点位下沉至重点边境苏木乡镇村居社区，覆盖全区10个盟市、30个边境旗县，计划放映860场。
3: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度，乌海晴32度，临河晴31度，包头晴28度，康巴什晴27度，吉宁晴转多云27度，二连浩特晴31度，锡林浩特晴27度，松山晴26度，科尔沁晴24度，乌兰浩特晴23度，海拉尔晴21度，满洲里晴23度，额济纳旗晴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4度，鄂托克前旗晴27度，固阳县晴27度，武川县晴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8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4度，临西县晴28度，巴林右旗晴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3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3: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4: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4: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5: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